0: 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2: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1: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3: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4: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5: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6: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7: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8: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0: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9: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1: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2: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

0: 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2: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3: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4: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5: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6: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7: 充电了6/6号，只有你排到100多号了。
5: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8: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5: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9: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5: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0: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5: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1: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2: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3: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川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14: 川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13: 航线向外延伸，在

0: 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林查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三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彭是林查班港三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1: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0: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2: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0: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3: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0: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1: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6: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6: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7: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

0: 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1: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2: 凌晨四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3: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2: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3: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2: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4: 喂，
3: 哎，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2: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4: 剁刀鱼吧，
3: 2根一份啊。
2: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3: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2: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3: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2: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5: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7: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6: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

0: 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1: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0: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0: 法国总统府艾利社工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1: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 2.9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 13.3 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 4.5 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0: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1: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3: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4: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5: 我叫刘辉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和电网里的变压器。与 油温和绕

0: 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还是我们穿梭在

0: 请听广播剧《井号重启》，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马小迪，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1: 林正，现在我宣布十三师公安局革命烈士二级英模八合提的井号重启，由妻女迪里诺尔八合提继承。
2: 我宣誓，从今往后我将是130285井号为终身从警荣耀，继承父亲遗志，献身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
1: 井号130285，欢迎归队，
3: 欢迎归队。
4: 我的父亲叫巴合提，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巴里坤垦区公安局国保大队的大队长。2017年5月，他在红山农场八连参与修复涝坝工程，扑救牧民家火灾，作业区调闸改水，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后，因过度劳累引发疾病，倒在了工作现场。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的爸爸叫巴赫提·沙法尔别克，他是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他的足迹遍布东天山的每一个角落，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这里的人们。

0: 啊！
1: 你快看，那些人是不是在偷我家的羊？
0: 哎，还真是！哎呀，阿德烈，上车，咱们追过去。
1: 走，嘿。
2: 胡闹，简直是胡闹！
3: 他爸，有话好好说嘛，别动手打孩子呀、啊！
2: 他，
3: 宝弟，赶紧给爸认个错呀、啊！
0: 我没错。
3: 哎，这孩子，
0: 他们偷阿德利家的羊，他们就是贼娃子。我们要是不追上去，他们就跑了。
2: 巴赫提，抓贼是你们干的事吗？
1: 可是、啊、
2: 你们才多大呀？把小偷逼急了，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们就不怕？
0: 不怕，我们又没偷东西，我们怕什么？
3: 你
0: 再说了，贼娃子都骑到我们头上了，我们还不敢站出来，不敢追上去，那不是孬种吗？
2: 你少在这跟我一

0: 套一套的。我跟你说，我给你买摩托车是心疼你上学路远，是想让你节省时间多学习，不是让你到处去抓贼的。
1: 阿爸，不是你从小教育我，遇到问题要迎上去解决，不能逃避的吗？
2: 你这孩子，
0: 那是两码事吗？抓贼的事情太危险了，那不是你这个年纪该做的。你不能让我和你妈天天替你提心吊胆吧？
1: 可是阿爸，我的理想是长大以后成为一名警察，我要扎根在草原，保护这里的牧民。我可不想像您一样。
0: 哎，我怎么了啊？你爸爸我可是全国优秀教师。
1: 我知道，可您是您，我是我。我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普通的警察，能给大家解决问题。我就觉得那样的人生很有意义。
0: 好好好，我不阻拦你啊！你想当警察，那也得先好好学习吧啊！好好学习才能考上警校吧？
1: 考警校？好，我就考警校。
3: 我的父亲没有辜负他的梦想，他如愿以偿地考上了警校，并在各科成绩中都名列前茅。尤其是他的国家通用语言这一科更为突出，所以这一天，教官找到了我的爸爸。
4: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马克提
5: 到，
4: 你留一下。
5: 是，教官。
4: 马克提，
5: 哎，
4: 你今年就要从警校毕业了吧？
5: 是的，教官。
4: 我记得你们这一届学生，就属你的国家通用语言讲得最好。
5: 是教官你们教得好。
4: 哎，你小子也学会客套了啊。这样，现在说正事
5: 啊。
4: 暑期有个活动，要咱们警校派最好的学生去牧区教牧民读写国家通用语言，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我们再三考虑，推荐你去实习，你有没有什么意见啊？
5: 我没意见，听从组织安排。
4: 好。
3: 我的父亲又很好地完成了教官交给他的实习任务，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实现了他的梦想，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可他刚当上警察不久，就遇到了牧民打架的事情。
6: 你先退了，干什么？
7: 你这是干什么嘛？
6: 你当着我讲的，
7: 什么又拿你家的羊了？
6: 你把我家的羊还我，
8: 放羊就好好放吧。
7: 这怎么又拿嘛？
8: 你凭啥子抓我家的羊？
7: 你家的，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抓你家的羊了吗？
8: 我是没看到，但我的儿子看到了。哎，我告诉你，你就是个贼娃子，偷我的羊。你是贼娃子，
7: 你家的羊天天跑到我家的草场上来吃草。哎，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吗？你就是不管。哎，你才是贼娃子的。
8: 你说谁是贼娃子？
7: 我说你是贼娃子。
8: 你才是贼娃子。
7: 你才是贼娃子吗？
8: 你是贼。
7: 你是贼娃子。
8: 给我住手！
7: 你是谁吗？
9: 我是新来的警员，警号130285，我叫巴赫提。
7: 警员，好，你是新来的警员是吗？
9: 对。
7: 那好，你给评评理。
9: 对，你给我们评评理。
7: 你家提着的羊天天跑到我家的操场上来吃草。
8: 哎，
7: 那我家的羊吃什么吗？
8: 不对，
7: 你给
8: 那片草场明明是我家的，我家的羊在自家的草场吃草，不应该吗？
10: 哎，阿布都，你不要废话嘛，赶紧把我的羊还给我。警官都来了。
7: 你家的羊，我没看见吗？
8: 你，阿布都，你说你想干什么啊？
7: 你想干什么吗？
8: 你把我的羊还给我吧。
7: 我没有拿你的羊。
8: 拿我的羊了，
10: 别吵了。
9: 你还我。大家听我来说两句。现在咱们牧区的草场已经划分完了，大家应该在自家的草场上放羊。
8: 就是嘛，就是在自家的嘛。
9: 可是羊不懂这些道理啊，他们自己长着脚呢，难免会跑到别人家的草场吃草。
8: 是我家的草场。
9: 你如果发现了，就把羊赶回自家的牧场啊。你如果看到了他家的羊，把羊赶出去就可以了。大家都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以后这样的事情可能会经常发生。哎，如果都像你们这样

0: 谁也不让着谁，以后咋见面咋相处，谁家还没有个难处啊？到时候还不得指望邻居们帮忙吗？哎，
1: 是啊，这穿了我家的羊嘛。
2: 哎，你这个警官说得很好嘛。
1: 警官，你说的很在理啊。哎，走走走，到我家吃辣条子去。哎，
2: 不了，警官，去我家吃吧。
1: 阿不多，哎，你赶紧把我家的羊还回来。
2: 你家庭你自己去抓嘛，你家庭今后看好了你家的羊嘛。
1: 你也管好你们家的羊，
0: 这就对了嘛。你们现在赶紧把羊的事情处理好啊。啊，大家都散了吧，散了吧。
3: 谢谢你了，
1: 我跟你去抓羊，
4: 这羊跑了。
2: 这个警察好啊。
5: 我的父亲就这样每天都做着看似平凡琐碎却又有意义而伟大的事情。这一年终于迎来了他人生的重大事情。
6: 久没见了吗？
1: 大哥挺好的，最近啊，来，喝水。
6: 哎呦，
0: 今天家里这么热闹啊！
6: 爸和提回来了，快来，你看看是谁来了？
7: 哎，
0: 哟，便衣司汉大叔，
7: 好小子，你还记得我们呢？
0: 我当然记得。这位是。
7: 这一位
0: 啊，
7: 这位是我闺女乌尔阿里汗比斯汗呐。哦，小时候你天天赖在我家里，一个劲儿的叫乌尔阿里汗做你的媳妇。
6: 爸，别说了。
8: 好了，别逗他们两个了。
0: 是啊，巴赫提啊。哎，你带乌尔阿里汗四处转转
6: 啊！对，你们年轻人有你们年轻人说的话，
0: 对吧？
6: 老年人也有我们的话吧。
0: 好，
7: 快去吧，快去吧，
0: 妈，去吧，乌尔阿里汗。
6: 哎，
0: 那我们走吧。
6: 你看看他们两个，好吗？哎呀。巴赫提哥哥，你和小时候看起来不太一样嘛。
0: 乌尔阿里汗妹妹，你也和小时候不太一样。
6: 哦，那你说说我和小时候哪里不一样了？
0: 你小的时候像个小男孩
6: 啊，
0: 整天跟着我们爬树抓鸟下河捕鱼的。现在嘛，
6: 现在怎么了？
0: 现在像个大姑娘了。哎
6: 呀，你呀可真不会跟姑娘家说话。
0: 我确实不会说话，我唱歌还行。
6: 你怎么还不来呀？这孩子平时忙也就算了，可是他现在老婆都快要生孩子了，他怎么还赶不过来嘛？
9: 局里说他进山抓逃犯去了，山里没信号，目前联系不上啊。
6: 哎呀，可乌尔阿里汗马上就要生了呀，这可怎么办呢？这生了，
1: 你听，
6: 生了。
1: 是啊，
6: 好像。
1: 哎呀，
10: 乌尔阿里汗家属，
6: 在这儿。哎呀，护士啊，我儿媳妇怎么样了？
10: 放心吧，母女平安。
9: 哎呀，太好了！
6: 谢谢
9: 护士，谢谢护士，
6: 太好了，
9: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

0: 你自己玩着呢。
1: 哦，哎呦，爸爸看看，我的宝贝女儿哟，快不到爸爸这里来。哎呦，
0: 好，来，妈妈抱，妈妈抱啊，不哭。哎呀，
1: 这，
0: 哎呀，你看你把孩子吓的，去，手松开。
1: 哦，
0: 也不是我说你，你说你都多久没回家了？这孩子都不认识你了。
1: 哎呀，这次执行任务确实是久了一点。不过我们把东天山转了个遍，入户走访资料做得很全面，工作基础打得是越来越扎实了。
0: 哎呀，好了，你呀，难得回一趟家，这一回来还跟我说工作的事，烦不烦呢？哎呀，我跟孩子都不想听嘛。
1: 哎呀，迪布诺尔，不哭、
0: 哦，这是爸爸。
1: 老婆，是我不好，一心只想着工作，陪你和孩子的时间太少了。
0: 你还知道啊？
1: 我保证，今年春节一定回家过个年，好好陪陪你们娘俩。
0: 啊？
1: 怎么样？
0: 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不许食言。
1: 绝不食言。
0: 宝贝，听见爸爸说的了吗？
1: 爸爸陪你们一起过年。你看这小样，
0: 快去洗手。
1: 好，
0: 吃饭喽。
2: 回来了，把外套脱了，洗手，准备吃饭。
3: 好。师傅，今晚咱们吃点什么吧？
2: 羊肉饺子呀，大过年的不吃饺子，你想吃啥呀？
3: 师傅，我都忘乎忘了，来，我帮你包饺子，这样快一些吗？
2: 哎，不用，你刚出勤回来，休息一下，我这马上就好。哎，水马上就开了，你去看一下。
3: 哎，
2: 正好你也暖和暖和。
3: 好的，师傅。
2: 哎呀，你放心吧，一定让你们在零点前吃上热腾腾的饺子。
3: 好嘞，师傅。
4: 宝贺迪，
5: 师母。
6: 老婆，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7: 用心记录冰团 FM88.2冰团综合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9: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10: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9: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0: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9: FM88.2 冰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10: 奔赴岁岁安康。
7: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11: 早上的9:0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1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冰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11: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1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11: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冰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冰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这么多种 APP 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冰团。云上冰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冰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冰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冰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

0: 欢的发展，同频共振。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冰团，开启你的咨询之旅，让冰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冰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天山南北家国同庆，
0: 冰团2026年敬老月活动启动，
1: 三师土木舒克棉田枣园秀泥厂丰收节礼庆丰收，
0: 医师阿拉尔市孜然加花生复播模式取得成功，
1: 2026戈壁明珠石河子马拉松鸣枪开跑。
0: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坚守岗位，节日我在岗，坚守显担当。
1: 今天的问我吧，我们来关注什么是眼中风。
0: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2026新疆11国际车展启幕，新车云集，政策赋能提振消费。
1: 独库公路10月8日20时起冬季封闭。
0: 国庆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60.4%。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冰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1度。
0: 二是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0度。
1: 三师土木舒克市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2度。
0: 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8度。
1: 五师双河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7度。
0: 六师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0度。
1: 七师胡杨河市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7度。
0: 八师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6度。
1: 九师白杨市多云，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6度。
0: 十师北屯市晴，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5度。
1: 十三师星星市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9度。
0: 十四师昆玉市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3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冰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种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冰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冰团零距离，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庆佳节，天山南北处处欢歌，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1: 记者张诗年。
12: 这里是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国庆之夜，流光溢彩的主题灯光秀与焰火交相辉映，各族市民欢聚于此，用最热烈的方式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
11: 夜幕降临，乌鲁木齐文化中心与西大桥华灯齐放，国庆主题灯光秀精彩上演，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等主题画面动态呈现，一幅幅精美的光影画卷在建筑地面上徐徐展开，现代建筑美学与浓厚家国情怀融为一体，氛围感十足。夜色渐浓，万众期待的焰火表演如期而至，绚烂烟花次第升空，凌空绽放，不仅点亮了城市夜空，也点燃了各族群众心中浓浓的爱国情、自豪感。游客易浩明。
13: 第一次来乌鲁木齐，新疆建设的也特别的

0: 这么多人在这里一起看这个烟花秀、灯光秀，心里面非常的开心，祝祖国越来越好。
1: 乌鲁木齐市民曾敏。
2: 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整体的氛围其实也挺好的，包括我们周围的一些朋友们亲戚们都是过来看这场烟花秀，非常的绚烂多彩，有非常浓厚的节日氛围。
1: 十月一日，辉煌征程十一专场音乐会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举行，红旗颂、我的祖国、第一交响曲等经典曲目轮番上演，饱含家国深情的经典旋律，时而热烈欢腾，时而深沉厚重，让现场观众在旋律里感受盛世气象，凝聚起奋进前行的力量。观众张天顺。
3: 里面有很多爱国歌曲，我听了之后深受感动，我要好好学习报效我的祖国。
1: 观众陈胜梅。
4: 现场氛围也特别的好，能在今天来欣赏这样一场音乐会，非常愉悦，非常高兴。
1: 乌鲁木齐交响乐团常任指挥郑瑶。
5: 整场音乐会的基调都是积极昂扬向上的，那么我们也希望把这种情绪带领给观众。
1: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图片巡展日前在二师渤海教导旅纪念馆开展，展览设置铁血征程、军民情谊、艰难岁月、长征记忆、丰碑永存五个单元，包含历史照片、革命文物影像、红色美术作品，系统展现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和英雄故事，吸引不少市民观展。观众侯梦阳。
6: 长征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青年一代要铭记革命历史，勇担时代使命。
1: 红岩革命故事展演敬星星主题活动在十三师新兴市文化馆举行，来自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的演职人员将傲雪红梅、江竹云等经典故事搬上舞台，让红色历史可观可感，入脑入心。观众李小文。
7: 我们现在以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们更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更好地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
1: 重庆红岩干部学院执行副院长谭征。
8: 以红色文化为纽带，开展两地之间红色文化的交流，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据悉，该剧自2020年9月首演以来，已在10多个省市成功演出700多场，线上线下观演群众超680万人次。2026年《舌尖有约》《沙海相逢》《台州美食文化进阿拉尔》系列交流活动日前在伊师阿拉尔市启动，临海扁食、仙居烧饼、梅花糕、敲虾片等台州特色小吃集中亮相，非遗技艺与文艺节目分外精彩，让市民游客在浓浓烟火气中感受两地文化魅力。十六团职工杨继军。
9: 节目特别精彩，现场氛围感觉特别热闹。
1: 七师胡杨河市举办主题文艺汇演，歌舞、戏曲、情景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兼具国风雅韵与时代气息，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演员庄永康。
10: 我们也希望用歌声和舞蹈传递民族团结和温暖力量，助力兵地深度融合，让大家心往一处使，劲往一处使。
1: 梨园传雅韵，戏曲润心田。石狮北屯市举办戏曲擂台赛，18个精品节目涵盖唢呐吹奏、秦腔、京剧、豫剧、碗碗腔等多种传统曲艺形式，兼具传统韵味与本土特色，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石狮北屯市戏曲家协会主席毛新华。
1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今晚瞻里头的桃园借水选段，我们这一帮戏曲爱好者也是唱了好几年了，非常热爱戏曲，我们也想把戏曲做得更好。
12: 国庆假期，辖区人流车流激增，社会治安、道路交通管控压力加大。为守护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哈密垦区公安局全警在岗，全线布控，抓实巡逻防控、交通疏导、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安保举措，以节日坚守筑牢平安防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本台记者纪世东，一起了解相关的情况。世东你好。
13: 对，你好。
12: 首先呢，请你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十三师新乡市节日坚守筑牢平安防线的具体情况吧。
13: 好的，孙远。采访当天，火箭农场文化广场举行文旅促销费活动，吸引了

0: 更多商家以及居民游客前来打卡购物，人流车流集中，现场安保压力陡增。龙泉派出所民辅警提前到岗，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巡逻的相结合的方式，保障活动平稳有序开展。聚焦人群密集区域，龙泉派出所落实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防，加密巡逻频次，延长巡逻时长，补齐防控盲区，及时排查安全隐患，化解矛盾纠纷，受理群众求助，守住城市烟火气。哈密肯区公安局龙泉派出所一级警员李庆告诉我们，国庆假期人流动量大，治安防控任务艰巨，派出所全员在岗在位，加大城区重点路段、商超街区、广场居民区的巡逻密度，提高街面见警率、管制率。他们将坚守岗位，履职尽责，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全力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快速处置突发情况，严厉打击违法犯罪，以实打实的巡防力度守护辖区平安稳定，全力保障群众节日安全出行，生活安宁。
1: 街面治安防线严密守护，那么道路的交通安全保障又怎么样呢？石东，你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在活街农场的前进大道，十三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在车流集中的路口疏导交通，引导车辆即走即停，提醒驾驶人遵守交规，错峰安全出行，维护良好道路通行秩序。活街农场居民刘辉告诉我们，今天是国庆节，开车出门在路上都能看到交警，每个路口都要交警进行交通疏导，看到车流量多的时候，交警都会进行分流，引导分流，行车更安全，大家开得更放心。正是因为咱们交警的坚守，才有了大家平安的假期，他为在坚守在岗位的交警们点赞。针对假期出游探亲车辆叠加的特点，十三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科学研判通行规律，警力下沉一线，紧盯重点点位，严查酒驾、醉驾、超速、超员、违法停车等违法行为，同步开展交通疏导与安全提示，缓解通行压力，消除路面安全隐患。十三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李永祥表示，国庆假期辖区车流人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保畅通户安全压力较大，全体交警全员在岗，分段值守，全线巡查，执行定点站岗疏导与动态巡逻管控相结合的勤务模式，全力保障辖区道路安全畅通。虽然牺牲了和家人团聚的假期，但能守护万家平安出行，就是他们最有意义的国庆坚守。主持人，
1: 好的，我们感谢本台记者纪时东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以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为主题的兵团2026年敬老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巴师石河子市举行，活动现场器乐演奏、歌舞、团体操等表演，展现了老年人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故事宣讲、情景剧等讲述老军垦故事，感人至深。老人们还体验到了科技加服务的便利和高效。来听报道。
4: 巴师石河子市银龄养老院院长孔令元：
5: 我们也是结合科技养老一些健康管理的方式和监测手段，就是为了提高我们养老院老人的生活品质，让他们有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
4: 兵团始终把老龄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持续推进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发展，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把养老服务送到老人身边。目前兵团运营养老机构126家，日间照料中心116家，军垦食堂194个，兵团特色养老服务。

0: 务体系正加速成型。兵团老龄协会办公室主任王磊。
1: 全国第17个敬老院，我们将开展走访慰问与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关爱帮扶、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等系列活动，让广大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2: 近日，由兵团党委网信办主办的2026兵团人工智能素养送基层活动走进十四师皮山农场。活动现场播放了兵团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宣传片，机器狗、人形机器人轮番登场，引得观众点赞。皮山农场小学学生带来合唱、诗朗诵等精彩节目。现场还设置人工智能咨询服务台，普及互联网、智能手机、AI 工具应用知识，让各族职工群众在家门口感受人工智能的魅力，提升数字素养与技能。皮山农场中学学生穆尼热麦麦提艾丽。
3: 我大开眼界，对科学发出了好奇心，今后我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探索更多科学的奥秘。
2: 援疆干部、兵团党委网信办副主任徐伟。
4: 推动数字科普资源下沉，打通数字素养提升的最后一公里，让兵团各族职工群众都能跟上数字时代的步伐。
5: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6: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7: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8: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假期首日，三师土木书课室举办一花成衣织锦绣，枣香浸润唐王城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土木书课分会场庆祝活动暨棉田枣园服饰文化展演秀。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吴露，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吴露你好。
9: 你好彩龙。
8: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活动当天的现场情况吧。
9: 好的，在三师土木书是一花成衣织锦绣，枣香浸润唐王城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土木书学精彩的表演呢，也吸引了大家的纷纷驻足观看。活动呢统筹文化展演、农产品展销学精彩的表演呢，也吸引了大家的纷纷驻足观看。活动呢统筹文化展演、农产品展销、美食体验、文旅互动等多元板块，以农为基，以文为魂，以旅为媒，推动农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示实时丰收成果、产业活力与唐王城文旅魅力，为职工群众和八方游客献上集观演、品食、购物、游玩于一体的丰收社会。这场展演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把 T 台搬进了连片棉田和生态枣园，以田野为天然舞台，实景展示了棉花从原棉纱线布匹再到成衣的完整过程，非常震撼。
8: 听起来就感觉非常有创意啊！把 T 台搬到田间地头，那这个想法是怎么落地的？现场反响怎么样呢？
9: 确实非常有创意。开幕式上呢，这场棉田枣园服饰文化展演秀呢，就沿着原棉纱线布匹成衣的脉络展开，呈现了棉花从田间原料到时尚成衣的产业蜕变。本土企业与院校的云鹤服饰也精彩亮相，现场呢还发布了枣宝宝棉被被、农文旅融和 IP 形象，为失事的农文旅融和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采访中呢，土木书课职业技术学校服装班的学生海源尼萨呢，就自豪的对我说，说以前呢只知道棉花是从地里种出来的，今天呢亲身穿着原棉纱线做的衣服走秀，完整能感受到土木书课棉花的好的品质。
8: 确实也非常有意义啊。那除了走秀现场还有哪些内容？游客们的体验怎么样呢？
9: 内容是非常丰富的，现场呢还设有农副产品展销区和美食集市，人气特别高涨。原棉棉制品、土木速客冬枣及深加工产品、特色林果、手工文创产品琳琅满目，还有30个特色美食摊位齐聚，既有三师本地的美味，还也有全国各地的特色小吃。那我采访的游客卢清斐呢，就说特别开心能在国庆假期参加这样的活动，既能走秀观看，又有农产品和特色特产

0: 品尝美食都特别好吃。嗯，听起来也是吃喝玩游购啊，一站式的丰收盛会。那这次活动会持续多久？接下来还有什么其他的安排吗？嗯，据了解，这次丰收系列活动呢为期三天，接下来呢年早田园亲子秀、年早音乐节等特色活动呢还会轮番上演。
1: 相关负责人介绍啊，他们专门选在国建假期组织这场分享丰收盛会呢，就是想借节庆契机，把田间地头变成了展示窗口，让游客走进棉田枣园看产业、品美食、购特产，同时不断完善农业加文旅加文化加旅游的融合发展路径，拓宽农副产品销售渠道，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推动农文旅高质量发展。
2: 嗯，好的，那么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吴露带来的报道，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3: 再见。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4: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3: FM88.2冰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军垦名城石河子热血沸腾， 2026戈壁明珠石河子马拉松 在军垦文化广场鸣枪开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杨华，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杨华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2: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在现场采访到的情况吧。
5: 作为80石河子市国庆期间重点打造的群众性体育品牌赛事，本次比赛呢以明珠闪耀跑动未来为主题，石河子市的军垦广场呢是此次马拉松比赛的起点，一大早赛道的两侧就有不少的市民前来观赛，现场的气氛是非常的热烈，可以说是一座马拉松沸腾一座城。那么随着
2: 马拉松办成马拉松两大竞赛组别，吸引了江内外超7000余名选手参赛，创也是创历年新高。赛事呢，赛道的起点设于军垦广场，终点位于八一糖厂文创街区，途经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明珠湖、石河子大学等特色点位，不少的市民呢就近观赛，驻足喝彩。那么采访中呢，办成马拉松男子组第一名选手对我们说，这是他第二次参加比赛了，之前拿到的成绩是第三名，这一次拿到了冠军，自己非常的开心。全程马拉松女子组第一名选手，她也是第二次来跑石河子的这个赛道，对赛道非常的熟悉，这一次呢卫冕也是非常的开心。那么本次比赛呢，赛道沿线设置了20多个马拉松加油站，那么有明月合奏水袖表演、腰鼓、广场舞等特色的节目来给跑者们加油鼓劲儿。马拉松作为80石河子市国庆期间重点打造的群众性体育品牌赛事
4: 北京时间的9:2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3: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4: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2: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5: 辛苦了。
2: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6: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7: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8: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1: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2: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2: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2: 冰地一家亲，
1: 共创幸福生活。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9: 早上的9:33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1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9: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1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9: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阿勒泰地区东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哈密市等地部分区域会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上述局地会有中雨或雪，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东江等地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阵风9到10级，南疆盆地的中东部会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会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今天夜间伊犁河谷西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等地会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8到9级，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0: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0度，北风3级。
11: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0: 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资讯。南疆光热资源一季有余，两季不足，如何让有限的土地多打一茬粮，多挣一份钱呢？近年来伊什阿拉尔市不断探索一年两茬模式，逐渐成熟，今年又在全

0: 将率先尝试孜然复播花生，两茬作物均实现较好的收获。那日前专家组对复播花生进行现场测产，平均亩产达到了469.6公斤。那这个模式到底怎么样？后续会有怎样的发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本台记者金富生，请他来介绍一下。富生你好。
1: 导演你好。
0: 首先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场测产的情况吧，富生。
1: 好的，邓宇。那这次测产的地块在伊什阿拉尔市九团十八连的复播花生示范田，来自新疆农业科学院阿克苏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塔里木大学等单位的五位专家，按照国家花生测产办法，在360亩地里抽取了5个样方，通过人工采摘，严格扣除水分和杂质，最终测出平均亩产是469.6公斤。那这个产量，用专家的话说呢，不仅在新疆乃至全国都属于高产。
0: 那这个模式具体是怎么操作的？技术上有保证吗？
1: 我们都知道南疆的光热资源比较丰富，但一直存在一季有余两季不足的问题。那自然六月下旬收获后，土地和光热资源呢就闲置。那今年在自治区农科院、浙江省农科院还有江湖实验室等科研团队的助力下呢，九团十八连首次尝试自然收完接茬种植高油酸花生。那示范田主要应用了 AI 复合菌群和腐殖酸、海藻酸协同的促生改土技术，那配套抢食播种、密植、高产高油等品种，水肥盐协同调控、绿色防控和全程机械化等关键技术。那360亩棉花生长良好，预计10月初就可以机械采收。那在全程管理中，科研院所呢是全程提供技术支撑，每个节点有人管，每个环节有人盯。那从品种筛选、抢食播种到水肥盐调控，还有病虫害的管理等等，专家们是扎根田间，手把手的带着职工干。那新疆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孙九胜说，这套水肥措施是多年科研实验室总结出来的，现在这360亩地已经展示出科技优势和产业优势，未来呢不仅在阿克苏地区，甚至是喀什地区、和田地区以及巴州都将推行此种种植模式。
0: 新模式新技术带来了高产量，那么职工群众对此有何看法？收益具体怎么样呢？富生。
1: 那这个在采访中，九团十八连党支部书记蒙志勇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他说前期孜然每亩纯收入大概在600到700块钱，那花生呢亩收益是800到900块钱，这样算下来一亩地的纯收入在1500元左右。那在种植中，当地还积极对接相关企业，按照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统一工种、统一标准、统一收购，让职工群众呢种得放心、卖得安心。新疆墨汁花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东山说，今年呢有好的开始，明年力争将面积扩大到5000亩，带动当地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一年两熟，一田双收。伊什阿拉尔市用孜然复播花生的成功实践，不仅创新了模式，也让职工的钱袋子多了一份保障。好的，我们感谢本台记者金富生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2: 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3: 来进入今天的新闻眼。国庆假期，各行各业仍有许多人坚守岗位，奋战一线，用坚守诠释责任与担当，用行动守望万家灯火。来听本台记者纪时东、加亚拉姆、李林浩的报道。
4: 假日期间，哈密肯区公安局全员在岗，抓实交通疏导、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安保举措，以节日坚守筑牢平安防线。在十三师火箭农场文化广场，龙泉派出所民辅警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补齐防控盲区，及时排查安全隐患，化解矛盾纠纷，受理群众求助，守护城市烟火气。火箭农场居民杜超：
5: 警力一直在岗，感谢公安民警守护我们的平安。

0: 哈密垦区公安局龙泉派出所一级警员李庆。
1: 以实打实的巡防力度守护辖区平安稳定，全力保障群众节日出行安全，生活安宁。
0: 在火箭农场前进大道，石家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在车流集中路口疏导交通，引导车辆急停急走，提醒驾驶人遵守交规，维护良好的道路通行秩序。石家市新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李永祥。
2: 实行定点站岗疏导和动态巡逻管控相结合的勤务模式，全力保障辖区道路安全畅通。
0: 假日期间，乌鲁木齐市各路公交车驾驶员依然坚守在岗位上。3001路公交驾驶员李新峰今年51岁，在公交公司工作已经有30年了。早班到岗，他总是先里里外外检查一遍车辆，确认一切正常才启动发车，为安全行车守住了第一道关口。
3: 早上来一般检查一下防冻液、机油、轮胎压力、各仪表是否工作正常，再正常启动车辆，保证安全行车。
0: 出车前、行驶中、收车后，三检看似琐碎，李新峰却30年如一日认真对待。他驾驶的3001路公交车从西八家户车厂开出至高新北区公交车厂，经过多家大型商超和医院，是沿线市民出行的重要选择。对李新峰来说，节日的意义是把团圆留给别人。李新峰在一个又一个假期把一波又一波乘客送达目的地，这份坚守平凡如常，却让每一位乘客放心出行，平安抵达。
3: 全心全意地为每一个乘客服务，百姓过节，公交过关，工作中更加仔细认真，保证把每一位乘客平安顺顺利利地送到目的地。
4: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5: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4: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5: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5: 奔赴岁岁安康。
6: 链接权威专家，以问启智，以答暖心。问我吧。
7: 来进入今天的问我吧。气温下降，人体血管随之收缩，心脑血管疾病进入到高发季，一种极易被忽视的眼科急症眼中风也随之增多。那什么是眼中风？为何年轻群体发病率逐年攀升？突发症状该如何正确的救治？那今天的问我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滨海医院眼科副主任李雪静医生的解答。
8: 医生介绍，眼中风医学上称为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是典型的眼科急症，发病后会出现突发性视力骤降，甚至视力丧失，休息后无法自行缓解，若延误救治，失明风险极高，对视力造成永久性损伤。
9: 那所谓的中风呢，就是动脉的血管被血栓给堵住了啊，这条就像一条河流被堵住了，它不流水了，咱们脑部或者是眼部不供血了，就叫脑中风或者眼中风啊，他们是同源的。眼中风的时候呢，会眼部是不疼不痒，那么有很多的人呢，可能觉得啊，这个我等一等啊，缓一缓，看看它能不能就好了，一等等一两天，那么这个时候再来呢，这个基本上就能到我们没有办法抢救的一个地步。
8: 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发生眼中风呢？
9: 年轻人使用用眼的一些这个习惯啊，这使我们这个疾病前移。我们长时间这个用眼，使眼部的这种血管处于一个长期痉挛的一个状态，会加重眼部的一些缺血，达到一定程度了以后呢，就会诱发我们眼中风的一个发生。比如说有糖尿病、高血压啊，有这个血管有炎症，或者说是有这个眼部的压力有改变的，像青光眼的这些病人，他都是我们这个疾病高风险的人群。我们用眼到了一定程度呢，要适当的看远，适当的有一些户外的活动，来减少我们眼部的血管痉挛的持续状态。
8: 医生提醒，在发生眼中风之前会出现一些症状需要留意，比如说眼前的闪光感、移过性眼前发黑等，那么我们该如何救治呢？
9: 用我们手部的这个大鱼际去按压我们的眼球，

0: 去按摩，不是说轻轻的去揉它，而是按压它，按几秒，按个十秒左右，松十秒左右啊，使我们的眼睛的这个血液呢有一个有加压，突然松开，血管有个突然扩张的一个状态，从而使眼部的这种眼这个梗阻呢得到一定的缓解啊，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自救的方法。
1: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要提醒大家，和心梗、脑梗有黄金救治时间一样，眼中风的救治时间极为有限，一旦发生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黄金救治时间只有90分钟，而一旦拖延时间超过6小时，视力完全恢复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缩减。
2: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3: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2: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3: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让我们一起
2: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4: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5: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资讯。2026新疆11国际车展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已于假期首日拉开帷幕，展会将持续至10月5号。本次车展展览规模近10万平方米，集结80余家国内外主流汽车品牌，带来1000款在售车型，60款重磅新车集中首发。车展叠加国家级购车补贴与车企专属优惠，多维度激活新疆汽车消费市场活力。
6: 本届车展品牌矩阵完整，覆盖新能源、自主、合资、豪华全品类车型，动力类型包含纯电、插混、燃油，充分满足不同消费群体购车需求。新能源热门品牌、国内自主品牌以及多款进口合资豪华车型同台亮相，集中展现汽车产业智能、绿色、高端的发展新成果。
5: 不少参展企业抢抓车展机遇，推出多款新品，而政策红利是本次车展一大亮点，购车补贴力度可观。按照国家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新能源乘用车置换可按购车价8%享受补贴，最高15000元。2.0升及以下燃油乘用车置换按购车价6%补贴，最高13000元。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标准更高，新能源乘用车最高补贴20000元，2.0升及以下燃油乘用车最高补贴15000元，实实在在减轻消费者购车负担。与此同时，各大车企同步推出专属让利活动，政企联动打出惠民组合拳。
6: 除车型展示与购车优惠之外，车展配套活动同样丰富，现场设置试驾体验、网红探店、主播直播、人偶巡游、车模展演等内容，同时打通汽车销售、维保、装潢、零部件等全产业链展示环节，着力打造高规格多元化精品车展，持续释放新疆区域汽车消费潜力。
5: 我们再来关注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昨天发布关于G217线独库公路冬季封闭的通告。近期经交通运输、公安、文旅、气象等部门联合研判，预计10月中旬G217线独库公路全线进入冬季，沿线山区路段将出现降雪天气，路面积雪结冰，通行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6: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经报请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假期正常通行，2026年10月8日20时实施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宜阳铁路 G3033 回独库高速公路 G217天山神秘大

0: 峡谷等重点项目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那具体开通时间另行通知，请广大游客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线路。
1: 幸福甜蜜石榴籽。

0: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在素有中国五合白葡萄之乡美誉的221团，万亩葡萄硕果累累，挂本枝头。二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帕里古里帕里合体，正在葡萄架下与各族职工群众并肩劳作，贴心交流。
1: 我们在每天在天线地头跟职工联系，还有包括这个客商葡萄销售这方面，解决职工最艰难愁盼的问题。
0: 帕里古利帕里合体出生在吐鲁番地区，在石狮北屯市工作十年后返乡留任，从初入职场的青涩懵懂到如今职工群众信任的贴心人，他深知做好群众工作先读懂土地，贴近生活，融入连队大家庭。
2: 农业方面就需要学习，你不学习，你不跟他们学，好多话就聊不来，所以我自己通过一块地再跟他们拉近距离。
0: 几年前帕里古利帕里合体刚来到连队，面对主导产业无核白葡萄，

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消息，为切实做好秋冬季流感防控工作，守护基层重点人群身体健康，筑牢基层公共卫生防护屏障，日前兵团启动2026年度基层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接种惠民项目，此次免费接种时间将持续到2027年2月，免费

接种对象分为两类，一是团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二是团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按照知情同意自愿接种原则，两类重点人群可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去就近的团场医院预防接种门诊，享受免费接种三价流感疫苗一剂次。除上述人群外，其他人群呢可以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参保人以及已参保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接种流感疫苗的费用。各施事可基于本地实际综合考虑经费能力、补助形式等情况，酌情利用工会经费支持兵团辖区网约车司机、及时配送人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接种流感疫苗。兵团疾控中心流感监测数据显示，兵团流感流行期一般自十月起逐步进入流行高峰，持续到次年三月。流感疫苗接种后，通常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我们继续来分享一首徐怀钰的老歌《幸好》，现在听来依旧不过时。幸好有音乐陪着你度过这段路，幸好有你在听，也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回那份简单的满足感。

0: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在素有中国五合白葡萄之乡美誉的221团，万亩葡萄硕果累累，挂满枝头。二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帕里古利帕里合体正在葡萄架下与各族职工群众并肩劳作，贴心交流。
1: 我们在每天在天线地头跟职工联系，还有包括这个客商葡萄销售这方面，解决职工最艰难愁盼的问题。
0: 帕里古利帕里合体出生在吐鲁番地区，在石狮北屯市工作十年后返乡留任，从初入职场的青涩懵懂到如今职工群众信任的贴心人，他深知做好群众工作先读懂土地，贴近生活，融入连队大家庭。
2: 农业方面就需要学习，你不学习，你不跟他们学，好多话就聊不来，所以我自己通过一块地再跟他们拉近距离。
0: 几年前帕里古利帕里合体刚来到连队，面对主导产业无核白葡萄，他完全是个门外汉，看着成片的葡萄园。

0: 扶摇，扶摇直上，
1: 九万里。
2: 对酒当歌，人称几何。
3: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4: 丞相保重啊！
3: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7: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7: 你为什么要读书？
9: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7: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7: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1: 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今天上午我们用好听的音乐、新鲜的资讯陪伴你。来关注一下节中机票跳水又来了。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从平台机票均价看，10月2号机票价格就开始显著走低，比1号便宜20%。3号、4号机票价格继续下跌，到达节中低谷。5号开始返程，价格呢一路走高。10月7号是价格最高点，10月8号、9号价格回落。去哪儿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分析，每年国庆节中，相比假期首日和最后一天两个波峰，价格都会明显更低，属于真香价。部分航线机票价格相当于打5折。不过，在精准捡漏11低价机票的同时呢，也要留意回程机票的价格刺客。建议抢到低价票的用户，节中提前或者是节后错峰返程，抓住节中和节后机票价格的两个低值。

国庆假期出行人员增多，换季叠加人流，假期出行健康需要关注。近日，国家卫健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做好健康防护。假期出行，别让蚊虫盯上你。入秋后，部分地区蚊虫减少，但是气温高、降水多的地区，蚊子依然活跃。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疟疾风险仍在。出行前查目的地疾病流行情况，备好防蚊用品。去疟疾流行区可咨询专业机构，途中发热、畏寒及时就医。返回后呢，做好健康监测，一个月内出现发热、发冷、皮疹、关节痛，不要当普通感冒，及时就医并告知旅居史。日常防蚊不要停，清理花盆底座、水桶积水，装纱门纱窗，必要的时候用蚊帐垫蚊液，外出穿长袖衣裤。那么暴露部位呢，要涂合格的驱蚊产品，不同的蚊种活动时间不同，白天夜间都要防。假期聚餐这三关要守住，假期外出聚会增多，存在手足口病、诺如病毒病感染风险，要做好手卫生、饮食卫生和个人防护，守好入口关，饭前便后外出回来，肥皂或洗手液加流动水至少20秒。诺如病毒对酒精不敏感，免洗消毒液替代不了洗手，不喝生水，不吃生冷不洁食物，海鲜贝类煮熟煮透。守好呼吸关，住酒店、民宿注意通风，坐公交、地铁、飞机或车站人多的地方，口罩该戴就戴，咳嗽、打喷嚏遮住口鼻，

老人、小孩和慢性病患者赶在流感季前打流感疫苗。守好健康关，发热、皮疹、呕吐、腹泻及时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和接触过谁。生病期间少聚餐，孩子病了暂缓入园入学。那么假期赏景过敏也不要硬扛，秋季花粉过敏源以杂草花粉为主，过敏的朋友呢需要注意花粉多的日子少外出，出门戴口罩和护目镜，回家洗脸洗头，清洗鼻腔，换衣服，家里少开窗，开车用内循环通风。症状严重不要硬扛，也不要自己乱吃药，及时去呼吸科、耳鼻喉科就诊，规范治疗，避免滥用药物或自行停药。

郁可唯的《卿卿如我》，声音干净的像山间的泉水，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间点给耳朵做个 SPA。 郁可唯的声音总是很有画面感，这首歌没有复杂的技巧炫耀，就是干干净净的诉说，像是给你递上了一杯温热的柠檬水，清爽又解腻。我们继续来听毛不易的这首《心里挂念的地方才是家》，唱的是牵挂，也是动力。毛不易的歌总是能够戳中普通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他不像是在唱歌，更像是在跟你聊天。为了心里那个地方，无论是远方的家，还是心中的梦想，都要好好加油。

0: 重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2: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3: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4: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0: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3: 这是独属于冰团大地的浪漫。
5: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6: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7: 新疆，我来了！
0: 穿越山河万里，
1: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冰。

0: 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任素汐的《风》。任素汐不仅是演员，更是才华横溢的创作人。她的歌声很真实，凡事随风去，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开心最重要。这种像风一样的自由感，正是我们在忙碌生活当中最需要的调味剂。假期里不用非得按计划行事，跟着感觉走，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惊喜。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我是陆伟。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和你分享，近来可好？我们下个小时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

0: 一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0: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青春是什么？
3: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4: 说走就走，走走走。
5: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6: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7: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0: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9: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0: 青春是什么？
10: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1: 爸爸这是谁呀？
0: 青春是什么？
12: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0: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3: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0: 他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4: 青春是活力，
15: 是奉献，
14: 是责任，
15: 是坚守。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6: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我是陆伟。今天是10月3号，是假期的第三天。今天上午呢，我们会和你分享好听的音乐、新鲜的资讯，陪伴各位。今天的节目有一个互动话题，想和你来聊一聊，来说一说这个假期你遇到的最暖的一件小事儿。欢迎朋友们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抖音平台和我们互动，搜索兵团882综合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来自刘宇宁的《不会太晚》。没错，只要开始就不晚，而且我们要大声说出来。继续和你分享张靓颖的这首《我相信》，相信今天会有好事发生。在假期听这样的歌，就像是给大脑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所有的困难在这一刻都显得不堪一击。无论是工作上的挑战，还是生活里的琐碎，都让它随着歌声烟消云散，只留下满满的能量。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消息，来自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今年国庆运输周期为10月1号至10月8号，乌鲁木齐站客流呈现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三流叠加的特点，迎来假期出行高峰。2026年国庆假期，乌鲁木齐站预计发送旅客73.9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返程高峰集中在10月6号、7号。从每日时段来看，上午8点至12点、下午16点至20点是乌鲁木齐站进站安检、候车、检票高峰时段。建议广大旅客选择客流较少的乌鲁木齐站南广场安检进站。为应对大客流出行，新疆铁路按照一日一图运力动态调整安排，途经乌鲁木齐站的线路增开多趟临时旅客列车，保障旅客出行。热门列车方向：乌鲁木齐至伊宁、阿勒泰、库尔勒、喀什、阿克苏、克拉玛依、吐鲁番、哈密等旅游探亲线路客流旺盛，车票较为紧张。出江热门方向：兰州、西安、成都等长途方向。同时，多趟旅游专列从乌鲁木齐站始发，服务南北疆旅游研学团体出行。同时，乌鲁木齐站内同步落地多项便民服务措施，车站实行24小时运营，已制定大客流疏导预案。客流高峰时段，安检、检票通道全开，青年志愿者在候车大厅提供问询指引服务，站内配齐轮椅、担架、急救药品、针线包等便民物资。

0: 幸福甜蜜石榴子。
1: 从空中往下看，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一个个绿色大圆盘嵌在黄沙里，顺着指针式喷灌机的水雾走，看见崔刚闯正蹲在田埂边扒拉着苜蓿草的根。崔刚闯是14-14-24团的90后农学硕士，带着3个队友守着1.2万亩的沙漠农田。一年前，脚下这片土地还是连绵的沙丘，他们推沙整地，引进喷灌，把苜蓿、燕麦草、冬小麦一茬茬种下去，沙地渐渐泛起了绿。可在沙漠里种草，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今年7月，刚播种半个月的燕麦草突然出现连片死苗。
2: 这个燕麦草它是播种期，正好是在7月份，它是高温天，幼苗它这个抗外界环境还是很有限。喷灌机呢，它转一圈需要时间，我跑快了，土壤的这个水分持水率不够，它就很容易出现掉苗。
1: 风沙大，蒸发快，在沙漠里种东西，水是命根子，可喷灌设备在转，水也在浇，苗就是救不回来。他们一处一处排查，从喷头到管道，不放过任何一个接口。
2: 看它转不转吧。
1: 原来是一处喷灌设备堵塞，导致灌溉不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崔刚闯带着团队跑了多个地方调研，回来之后统一了喷盘，重新排布了限水器。
2: 农业呢，它很多时候呢是这个量变才引起了质变，很多问题都是在量变的过程中，因为缺乏一些专业的知识。

0: 很难觉察到。等我们发现了呢，损失呢就已经造成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要跟土地、跟作物多交流。
1: 一年时间，连绵沙丘变成了19个规整的绿色同心圆。苜蓿、燕麦草、冬小麦在这片曾经的不毛之地上扎了根。
0: 从刚开始这个流沙，成了一个巨大的培养皿，就各种绿藻微生物在里面进行繁殖。微育环境的改善是显而易见的。通过这个长时间种养结合，我觉得我们这个土一定会变成我们所说的这个良田。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欢迎继续回来。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来和你说一说这个假期你遇到最暖的一件小事儿。来，看到有网友给我们发来消息，我们这位朋友他说，快递小哥送件时说了一句假期快乐，虽然只是客套，但是听着就是舒服。我们这位朋友他说，在公园长椅上坐着发呆，一只流浪猫主动过来蹭了蹭我的腿，感觉被选中了。然后这位朋友他说，早上跑步，一个陌生大叔对我竖了一个大拇指，就这一下跑完了全程。有时候陌生人的一个肯定好像比什么励志语录都管用。继续来和你分享动人的旋律。

来自胡夏妈妈做的饭。胡夏的声音配上这样烟火气十足的歌词，很动人。不管多忙，记得按时吃饭。这首歌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家里厨房忙碌的身影？那是世间最踏实的幸福。

0: 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1: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2: 我是一颗小种子，
3: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2: 让我长叶、开花。
4: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0: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5: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0: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5: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0: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6: 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十一去哪玩？对车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转一转。2026新疆十一国际车展正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将持续到10月5号。车展吸引了众多朋友前往赏车购车。本次车展呢，10月1号启幕，展览总面积近10万平方米，汇聚80余家国内外主流汽车品牌，现场展出1000款在售车型，60款全新重磅车型集中首发亮相。展会叠加国家级购车补贴与各大车企专属让利政策，多项福利同步落地，释放新疆汽车消费市场活力。车展品牌阵容齐全，覆盖新能源、自主、合资、豪华四大品类，动力类型包含纯电动、插电混动、燃油等，适配不同年龄、不同预算消费者的购车需求。热门新能源品牌、高性价比国产自主品牌以及多款进口合资豪华车型同台展出，集中呈现汽车产业智能化、绿色低碳、高端化的前沿成果。

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接下来呢，我们跟着老狼的《恋恋风尘》稍微怀旧一下，不是伤感，而是回味那些青春里闪闪发光的日子，那是我们的底气。老狼的声音一出来，就是满满的校园民谣味儿，仿佛把你拉回了那个穿着白衬衫骑着自行车的年代。那个时候的风都是自由的，就像假期里我们可以暂时的放下成年人的身份，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我是陆伟。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和你分享《追光的人》，我们下个小时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青春是什么？
6: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7: 说走就走，走走走。
8: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9: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10: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11: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12: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13: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11: 青春是什么？
14: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5: 爸爸这是谁呀？
11: 青春是什么？
16: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11: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7: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11: 他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7: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8: 青春是活力，
19: 是奉献，
18: 是责任，
19: 是坚守。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4: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1: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4: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1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我是陆伟。今天呢，正是适合把节奏放慢的一天，有人奔赴期待已久的旅程，有人没有闹钟叫醒，睡了一个自然醒。无论你此刻在干什么，都希望今天的旋律能让你的假期更加的放松惬意。

经典，那种温暖的感觉，无论听多少遍都很受用。这首歌曲呢是90年代的金曲，前奏一响就是满满的回忆。在那个车马很慢的年代，爱是真的可以相随一生的，这种浪漫现在听来依然让人心动。这个假期和家人、爱人、朋友在一起的时光，都是爱相随的最好证明。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消息。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遴选展演活动在九月呢顺利完成。本届艺术季于2026年5月在乌鲁木齐启幕，全国47支队伍1300余名各族艺人齐聚一堂，36场惠民展演，40余场文化交流活动直达基层，从天山脚下到全国舞台。各民族民间艺人同台献艺，以艺会友，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绘就民族团结的动人画卷。6月至9月，活动聚焦音乐、舞蹈、曲艺三大门类，扎根新疆基层，自下而上，逐级遴选5769个民间艺术团队，65577名各族民间艺人自发参与，6773个节目破土而出，全疆1397场惠民展演活动接连登场，80余万群众在家门口共享这场艺术盛宴。3年来，活动线上传播触达超32亿人次，广受关注，反响热烈。和首届相比，变化令人振奋。村镇活动场次、参与人次、节目创排数量均得到显著提升，展现各民族文化交融互鉴的节目占比由首届的17%提升至56%。各省市参与帮扶创作节目从17个增长至97个。最终入选的30个优秀节目中，以民族团结奋进为主题的占比73%。

崔子格的这首《南屏北山》很有画面感，听的人心旷神怡，好像置身于山水画当中。崔子格的歌路非常宽，这首歌呢带有一点中国风的韵味，但是又很现代，听着它感觉心里的烦躁都被这青山绿水抚平了。如果你正在景区，不妨停下脚步，好好欣赏眼前的风景，让这首歌陪你感受大自然的美好。继续和你分享王赫野的《喜欢你的样子》。

0: 抽一支烟需要五分钟，而五分钟却可以做很多事情。五分钟可以阅读一篇文章，五分钟可以听一首治愈金曲。可以给家人一个暖心的电话。
1: 喂。
0: 五分钟可以做一组健身。戒烟让敏捷的思维活跃大脑，戒烟让友情稳固，朋友变多，戒烟让孩子奔跑时笑声更清亮，大手牵小手，无惧二手烟的侵扰。每熄灭一支香烟，就是点亮一盏健康的灯；每远离一缕烟雾，就是拥抱一片明朗的天。从现在开始，告别烟草，去收获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崭新人生。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拒绝烟草诱惑，对第一支烟说不。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你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梁静茹的《孤单北半球》。虽然呢这首歌有一点小寂寞，但是呢也是一种享受独处的自在。这首歌当年可以说是红遍大江南北，欧德阳的原唱和梁静茹的翻唱都是经典。一个人的时光也可以很精彩，给自己买一束花，看场电影，这就是孤单里的浪漫。下面的时间和你分享这首《孤单北半球》。

0: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气温转凉，贴秋膘呢又成了大家热议的养生话题。不少人想着秋天就要多吃肉补营养，把夏天消耗的元气补回来。专家提醒，大鱼大肉式的猛补反而会给身体添负担，老人、慢性病群体更要讲究分寸，遵循平补、温润、易消化的原则，科学开启秋季调养。贴秋膘呢，是流传已久的民间养生习俗。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盛夏高温常常让人食欲减退，身形消瘦，也就是俗称的苦夏。待到秋凉之后，人们食欲呢逐步恢复，便适时的补充营养，储备体能，为安然过冬积蓄力量。中医经典《黄帝内经》提出，秋冬养阴，虚者补之，秋季阳气渐收，阴气渐长，适宜食用温养易于消化的食物来调养脾胃，帮助人体平稳适应季节变换，为冬季健康打下基础。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肖长江表示，古时候人们贴秋膘主要是弥补夏季形成的营养缺口，而当下大众日常营养供给充足，不少人呢甚至存在营养过剩的问题。如果直接照搬古人大量食肉的进补方式，不仅达不到养生效果，反而得不偿失。
1: 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2: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3: 人人讲安全，
4: 个个会应急，
3: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5: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消息，今年十一假期，新疆自驾租车市场格外火热。疆内多家租车企业数据显示，今年国庆租车订单量、租车市场均比往年增长。越来越便捷的异地还车、落地自驾等服务，成为今年国庆假期新疆租车市场的亮点。兵团自驾游协会副会长蔡迅峰介绍，越织越密的航线网络，越建越多的支线机场，让新疆通达能力不断提升，也让更多疆外游客可以选择直飞疆内旅游目的地后落地租车还车。今年十一假期，不少前往喀纳斯方向游览的疆外游客都选择在乌鲁木齐市租车，在阿勒泰市异地还车，伊宁市、库车市、库尔勒市等疆内多个城市也都可以异地还车。灵活的还车模式也给自驾游客留出了更多的时间和选择空间。蔡迅峰举例说，十一期间游客可以直飞喀什落地租车深度漫游，也可以从乌鲁木齐市租车出发，沿途串联起玉林县胡杨林、科平县红沙漠、喀什古城等景区景点，在喀什市还车，或者是从乌鲁木齐市租车在阿勒泰市还车，一次串联起 S21、 阿河公路、 G331 等网红公路。今年自驾游客旅游理念也在不断的变化，新疆自驾旅游协会副会长、新疆心动易游旅游咨询有限公司负责人丁胜介绍，租车游客依赖旅行社精细路书、按固定行程出行的模式正被打破，越来越多的游客不要路书，只明确出行天数和意向目的地，仅需大致行程做参考，自己按节奏个性化自驾。与此同时，新能源车辆预订热度持续走高，备受年轻游客喜爱，聘请专业司机代驾担任领航员的订单也显著增多，高品质省心化的定制自驾需求持续释放。

珍惜当下，赵雷的这首《我们的时光》就是记录美好的最佳诠释。赵雷的民谣总是带着泥土的芬芳和生活的真实感，他的歌里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总是能够戳中人心底最柔软的角落。这首歌适合和朋友一起听，一起哼唱，那是属于你们的独家记忆。那些和朋友一起度过的时光，那些一起笑过闹过的瞬间，都是时光里最珍贵的宝藏。

0: 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1: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4: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8: 让我长叶开花。
9: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0: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0: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1: 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呢？明明睡得好好的，半夜却突然醒了，迷迷糊糊一摸手机，才发现凌晨3点多，然后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很多人或许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更让人困惑的是，有些人会发现自己竟然连续好几天都在半夜差不多的时间里醒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半夜醒来并不一定意味着睡眠出了问题，而有一件很多人习惯做的事儿，反而可能让你越来越难重新睡着，就是半夜醒来看时间。半夜看时间为什么会影响下半夜的睡眠呢？看时间触发的心理过程是导致失眠的真正原因。比如看到凌晨三点，大脑做的不是继续睡，而是开始计算已经睡了几个小时了，离起床还有几个小时，如果只能再睡3个小时，是否会影响第二天的精神状态。这种伴随的挫败感会激活身体的应激系统，交感神经兴奋，心率上升，皮质醇升高，而这套生理状态恰恰与入睡所需的条件完全相反。睡眠只有在神经系统安定时才会发生，越努力的入睡越会出现失眠。那么在一项实验当中，失眠受试者被分配两组，一组盯着时钟，另一组是一个数字显示屏。结果发现，看时钟的人有更多的睡眠困扰，入睡需要的时间也更长。对睡眠的担忧呢，会让人不断地扫描时钟这个威胁信号，越看越焦虑，越焦虑越清醒，形成恶性循环。那么为什么半夜总是会在同一时间醒来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连着数天，每天凌晨在同一时间点醒来，误差不超过几分钟，比闹钟还准。其实人的身体里真的有一个闹钟，人的一个完整睡眠周期大约是在90分钟，每一个周期呢，包含浅睡眠、深睡眠与快速眼动睡眠，整夜循环往复。 深睡眠约占总睡眠时间的20%，大多是集中在前半夜的前2到3个睡眠周期，是身体修复、精力恢复的关键阶段。那么到了后半夜呢，深睡眠大幅减少，以浅睡眠和做梦的快速眼动睡眠为主，睡眠整体变浅。这个时候呢，在睡眠周期转换的时候，就更容易出现短暂的叫醒。人体的压力激素皮质醇的分泌也遵循严格的昼夜节律，午夜前后降至最低，后半夜开始悄悄地爬升，为清晨叫醒做准备，所以凌晨3-4点更容易出现叫醒。定点醒来的另一个机制呢，是条件反射。当一个人在凌晨3点醒过几次，大脑就会把3点和醒来绑定在一起，形成条件反射。睡眠医学称之为条件性叫醒。如果每次醒来都看时间，就等于不断地强化这种条件反射。那么总是忍不住看时间怎么办呢？研究发现，失眠的人总是忍不住看时间，而且呢，这个是不由自主的。如果大家总是控制不住看时间，可以尝试通过以下方法来解决。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物理隔离。卧室里不要放闹钟，摘掉智能手表，不要把手机带进卧室。醒来之后，如果无法再次入睡，可以起床到昏暗的环境，等有困意再回到床上。床只是用来睡觉，不是用来努力睡觉。那么固定起床时间，无论前一晚睡得多差，每天的同一时间起床，稳定的起床时间是校准生物钟最强的信号，也能逐步瓦解定点叫醒的条件反射。那么认知上也要做减法，放弃必须睡够8小时的执念。正常人每晚都会有数次的短暂叫醒，多数根本不会记住，偶尔呢半夜醒来也不要紧，无需过度恐慌。还要学会疏解压力，腹式呼吸、渐进式肌肉放松可以降低躯体唤醒水平。那么如果失眠频繁并且明显的影响白天的状态，建议求助专业的睡眠医学医生。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我的一支笔，写下多少风花雪月，岁月静好。
2: 我的一支笔，描绘的是城市建设的繁荣景象。
3: 我的一支笔，画出的都是幸福时光。
4: 和平幸福的生活需要钢枪的守护，执笔从戎，参军报国，笔来描绘强军之梦。
5: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心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6: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7: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8: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0: 来到乐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1: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0: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1: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0: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1: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2: 这里是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假期你遇到最暖的一件小事儿。来看到我们的网友说，爸妈打电话来，第一句是吃饭了没，不是催婚，这一刻觉得挺暖的。来看这位朋友说，楼下便利店的小姑娘记得我爱喝哪个牌子的水，今天特意给我留了一瓶儿。被人记住的感觉真好。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路上看到一个大哥帮推轮椅的老人上坡，推完就走了，老人喊了好几声谢谢。做好事儿不留名，但是那份善意被记住了。再来关注到这位朋友，他说小朋友在电梯里按了我住的楼层，仰头对我说，我知道你住在几楼，可爱到我了。再来的关注这位朋友发来消息说，假期最暖的事情，安安静静的待着就觉得挺好。有的时候呢，最暖的不是别人做了什么，而是自己终于能够停下来感受平静的好。我们继续和你分享这首《岁岁》。

时光流转，任素汐的这首《岁岁》，祝大家都岁岁平安，平平淡淡才是真，健康平安比什么都强。任素汐的嗓音里有一种历经世事后的淡然，听她唱歌，心会慢慢的静下来。也愿这首歌能带给你一份稳稳的幸福感。

0: 小城我。
1: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我是陆伟。今天上午四个小时的陪伴，希望能给你的国庆假期带来一点点力量和快乐。愿你在接下来的假期里，也能够像歌里唱的那样，拥有晴天般的心情，收获满满的小满足。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和你分享《青山未满》，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4: 大千岁殷郊下了山了，辞别了老师广成子。这广成子临他下山之前给他什么落魂钟啊、翻天印啊、什么这个乱七八糟，这点之前就完全给他了，也就说坑囊而赠，整个洞里所有的珠宝都给他拿去了。这个殷郊下山之后啊，走的半道上碰见俩人，一个就温良，一个就马善。

所以要把这俩收了啊，让这俩跟着自己是共保西岐。文良马上就说，说殿下您这个事儿办不对，怎么的呢？您怎么还能保西岐？您应该说是保纣王保您爹呀、啊。天下这个事儿就这么道理，哪有说是儿子帮别人打爹的。不但这两个人这么说，而且更重要的是碰见一个老道叫申公豹，他也这么说，一次罚父妻忤逆之罪。再者说你父不久龙归沧海，你原来是东宫守着殿下，你就应该接商朝大统正位九五之尊，承继帝王之业。也就是说你帮着别人撅你自己家祖坟呢，这个椅子是你的，你怎么还能说我把它让给别人呢？那这不扯呢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百年之后你有什么脸儿见成汤几代先王在天之灵啊？殷郊一听，那我也不能违背师命，你可拉倒，你老师叫你干啥你干啥，你没长脑袋呀？你自己不会寻思，有那你拿个萝卜好不好呢？一洗还光溜。殷郊一听，这说的不是人话呀。县长您这么说不对。我说怎么不对？你深藏一宝，可安天下，可定乾坤，你就应该听我的，保你自己天下，以助无道周武王，这才对呢。殷郊说，县长您说这个道理我明白不明白？我当然是明白，可是道理明白我是明白，但是是天数当然他已经定下来。啥意思呢？人家西岐出明主，奉明岐山，这个事儿是谁改变不了的，那我怎么还能逆天而行呢？这你可拉倒吧，这是啥话呀？虽然说你这么说，但是呢这个事儿啊，你师叔说冬季无关，但是你就跟他对着整，能怎么的？怕什么的？殷郊说怕什么的，我跟老师那儿可说过话呀，要受离除之刑啊，我要说话不算数，这个事儿断难从命。申公豹一听呀，这殷郊倒是比殷洪难说懂啊。殿下呀，那我问问你，你说姜尚有德，他德在哪儿呢？殷郊说，我师叔姜子牙为人公平正直，礼贤下士，非常仁慈，乃是良心君子，道德丈夫，天下没有人不称赞的，你怎么还小看他呢？申公豹说，拉倒吧，殿下您是有所不知，有德不灭人之遗伦，不枪人之天性，不妄杀无辜，不金功自罚，殿下之父固然得罪于天下，你能跟他为仇？有一个事儿，大千岁你还不到呢吧，你兄弟完了啊。殷郊一听这话可有点傻了，自己兄弟那就殷洪，我兄弟怎么回事？我听说我兄弟不叫持经子收为弟子，是啊，现在完了，蹬腿了，化为飞灰了。据说他也是下山帮助周武王，但是呢可能是邀功受宠，在姜子牙那儿不得烟抽，最后啊赤精子高太极图把你兄弟化为飞灰了，姜子牙没拦着，而且说这可能就姜子牙出的招，要真说是有德之人，他姜尚能办这个事吗？殿下呀，您是父子之情，兄弟之义，犬都不念，还要帮着西岐打你爹，这个事儿我估计上哪儿说你也说不出理来吧。啊，殷郊说，县长这个话你可别没事乱说呀，真的假的？申公豹说，那你要不信你四处问问去，这个事儿天下皆知，也就是说殿下你还蒙在鼓里吧。我实话对你说了，现在啊三山总镇张山派人马驻扎西岐，你问他去，如果说没有殷洪这个事儿，你再进西岐，如果有这个事儿呢，你是爱进就进，你要给兄弟报仇那就更好。你要说真给你兄弟报仇啊，我不能叫你势单力薄，我还得给你请高人，还得帮你。话说一句啊，你爱信就信，不信拉倒，我可走了。你个申公豹他不是个好玩意儿，就这么阔离挑外绝属烧火棍子的，挑完了他跑了。殷郊就觉得有点疑惑，坐的马上也是心神不定，所以说催动人马往西岐来，一路之上就琢磨这个事儿，心说我兄弟殷洪招谁惹谁了，我爹在部队不干我兄弟事儿，咱们打盆说盆，打碗说碗，姜子牙你要真把我兄弟给整死了，那咱们俩还真就说的说的。人马一路之上
来到西岐，到西岐城前一看，嚯，果然有一哨人马打商纣的旗号驻扎在这儿。殷郊告诉文良，问问去到底是谁。文良过去一问，说三山关的大帅张山奉旨征剿西岐，回来跟殷郊这么一说，殷郊说正对，还真是张山。张山现在这日子也不好过，雨仙就说金翅大鹏走了之后两天没回来，差人打听也没得着实信，正纳闷呢，军政司来了，说元帅营外一员大将自称大千岁，让您接驾，不知道怎么回事。张山心说这哪儿又来个崩事的，趁着蒙饭吃来了，大殿下亡故已久啊，虽然说不到确实死信，但叫风刮跑这么些年，死的骨头都烂没了，我接哪个大殿下，这甭问的又是骗子，我抓起来非千刀万剐，我拿你出气不可。就这么的，张山气势汹汹跨宝剑出来了，一出来，哎呦我天，可把张山吓坏了。大殿下殷郊三头六臂锯齿獠牙，长得那个模样可太瘆人了。张山说：“我问你，谁是大千岁？”殷郊坐的马上说：“你是张山呢？”啊，正是，我乃是纣王长子殷郊。难道一说不是大千岁吗？文良这边也说：“玩小子，别不识抬举啊！我们家殿下奉玉，现在来到军前。”张山就和李锦说：“哎，我说。”不对呀，殿下早已失望好长时间，这回他怎么冒出来呢？李锦说没准是真的呀，您问问。张山一听，对，他上眼下眼打量这个殷郊，三头六臂，长得相貌凶恶，左右温良马善在一阵都三只眼。张山说，殿下呀，不能凭您一句话，我得问问您是商朝哪支宗派。殷郊说，我父就是纣王，我母就是姜后。然后汤汤汤把自己这个宗谱脉络前后经过这些事儿都说了一遍。张山一听，这真的，虽然说模样变了，但是这些事儿他怎么能走直的呢？这绝假不了，溜袍就跪，说千岁啊，不知您大驾来迟，有失营雅，我是接驾来迟，望您恕罪。殷郊说别扯别的，张山呐，我问你今儿就一个事儿，二殿下殷洪到怎么的了，你给我讲。张山说，二千岁因为伐西岐，您还不知道呢吗？已经被姜尚高太极图化为飞灰好些天了。哎呦我的天，殷郊一听大叫一声，哎呀，这痛杀我也，哭痛是昏厥一地。大伙儿爬子全胸捶后背，哎，把殷郊扶起来。殷郊这个哭我是大放悲声，声震屋啊，传出五里多地去。没想到兄弟啊，兄弟，你和我从小逃难，一母同胞，今竟死于恶人之手，我非给你报仇不可。咔嚓一下子在走兽湖取出一只凋零剑，把剑就折两半了。这叫折剑为誓啊，不杀江上御赐剑童啊。这回还保杀西岐，直接就保了商纣了。到第二天放炮出马，亲自马前叫阵，谁别来，我就叫老江头。这边探马往城里就报，进相府说城外有自称殷郊的，请您答话。子牙说来吧，哎，早晚得来呀，36路兵发西岐得凑齐喽。他叫咱派上，那咱就出城呗。就这么点动人马放炮出城，一对对英雄似虎，一双双战马如飞呀，左右列各洞之门人。子牙一看对面这家三头六臂青面獠牙，左边右边一边一个是文良马善守着军训。哪吒说，你这家长的三个人九只眼，那个还长三头六臂。哪吒心说，就你会啊，我给你抖了抖了也一样，你还别狂。哪吒说别人别狂，他比谁都狂，要说这小哥几个他服谁就服杨戬，剩谁不好使，他大哥二哥那也不在话下。这时候殷郊一看江上出来，往前这么一带马，哒哒哒哒哒哒，老江头啊，谁是江上出来见我？子牙往前一带四不像，来者何人呢？姜子牙呀，吾乃大殿下殷郊是也，你把我兄弟殷洪用太极图化为飞灰了，是不是你干的？子牙说不错，好，
敢承认你还有点刚囊。这个仇要是不报，我誓不为人。

0: 自找送死吗？子牙说对呀、啊，这句话呀，我正好送给令弟，他也是自取灭亡，与我何干呢？银角一听，你拉倒吧，人老奸马老滑，你不定高什么招把我兄弟给骗了。我听人说呀，我兄弟来投奔西岐了，因为他立的功高，你怕他把你盖过去，你公报私仇把他给斩了。匹夫啊，匹夫，斗方天画戟，奔着姜子牙就来，哪吒早就绷着劲的心说，你也三头六臂，我也有这能耐，干脆咱们哥俩吵楞吵楞吧。一登风火轮，火箭枪一抖，直取殷郊，轮马交锋啊！打了没有五个回合，殷郊说：“心思这对面一看，这人也不少，我还跟你扯啥呀？这时间要长了，我们有这么大劲儿，那可不行。”当时殷郊搁豹皮囊里就把翻天印拽出，这家可是阐教至宝，威力无边。翻天印记得把你悬空中遮着个挂着风，肉肉肉肉肉肉啪！这一下子就把哪吒搁这个风火轮上揍下来了，一溜跟头。哪吒多亏是莲花身，这高一般人打的真魂都得出了窍。这时候黄天化一看哪吒打败了，催开玉麒麟，使两柄大锤挡住了殷郊。子牙告诉赶快把哪吒救回来。黄天化呢，他也不知道这翻天印多厉害，而且呀，殷郊不单有翻天印，还有落魂钟呢。趁着黄天化不注意，把这小钟这么一摇，哗啦啦啦啦。黄天化一头栽倒，扑通是跌落鞍桥。张山走马把黄天化就拿走了。到那儿上绑城，黄天化才明白啊，这是被抓了。黄飞虎一看，哎呀儿啊，为父与你报仇，催五色神牛。殷郊也不答话，枪戟并举，又占了树河。这边落魂钟哗楞一摇，黄飞虎照样扑通从牛上也掉下来了。马善、温良过去逮着，这时候有聪明的。谁呀、啊？二郎杨戬，他心说不对头啊！我瞧这法宝怎么这么眼熟呢？好像翻天印，又是落魂钟，这不是我阐教的法宝吗？可别把我师叔伤着啊！赶快，他告诉明进，螳螂螂螂螂螂，螳螂螂螂螂，锣声这么一响，子牙告诉这边进城，坐在铁马阴安殿上，子牙是垂头丧气，低头蔫脑。杨戬这时候就把自己一律说出来了。说师叔啊，今儿战场上我看有点不对劲儿啊。殷郊打哪吒是翻天印，姚黄是父子，高的是落魂钟，这个宝乃是旁边啊。马善说话了，我说这还用您吗？我去。就这么一催马到阵前，子牙一看马善来了，他这边乌喳喳叫，姜子牙对阵，姜子牙能勒他吗？说谁去把他给我提来了。邓九公说那我就去吧。就这么俩人就对了头了。马善这小子有两下子，头戴一扇云冠，光华四射，黄花袍，紫气盘旋，银叶甲，光辉灿烂，三股涛，身后交加，白龙马，追风赶月，五旧枪，大蟒丸蛇，仙山洞府，成道行。
1: 又得花钱给儿子办婚礼。
2: 当爱情被明码标价，当亲情因金钱撕裂，我们是否忘了婚姻的初心？
3: 我们结婚时只有一床棉被，现在儿孙满堂挺好。
4: 彩礼不是婚姻的保证金，幸福不需要天价背书。
5: 唱文明风尚，弃彩礼攀比，以爱之名祝幸福婚姻。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7: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

远离西溪城到九仙山，桃源洞见广成子。杨戬说：“师叔啊，哎，我来看您来了。”广成子说：“杨戬呐，两军阵前十分的忙乱，你怎么还抽空上我这儿来呢？”哎，杨戬说：“这两天还行，不是那么太忙。”哦，哎，这对对对了，杨戬，前两天我叫殷郊下山。

金雕是下山了，是往西岐去了，这都不假，但是可不是保我师叔，而是保他爹纣王跟我师叔对着干。翻天印把哪吒也打伤了，把黄天化呀高落魂中也给摇晃走了。黄天化要不是会仙家道术自己跑回来的话，命可能都没了啊。光成子一听，畜生，畜生，有备食言呐、啊、看来大祸临头啊。杨戬说，师叔呢，他这个翻天印落魂中怎么回事，我都给他了，我以为他福包子牙呢，没想到出这个事儿。哎呀，杨戬一看，你这老辈人怎么都有时候糊涂呢，这么贵重的宝物你怎么能给他呢。杨戬心说，师叔以你的法力，现在降这个翻天印你都降不住，连你说该拍那也拍，你还别叫怎么地，真是啊。云中子说，杨戬你先回去吧，我随后就到。就这么的，杨戬离开九仙山桃源洞，往终南山进洞啊，见云中子说，师叔啊，现在西岐来了一个叫马善的，斩也斩不了，杀也杀不死，高火也伤不了他，这是个什么玩意儿，我上这儿来借您照妖宝镜用，我照着他。云中子说，那行啊，咱都同门，我就借给你吧，你可保管好了。杨戬说，您放心。就这么，杨戬离开终南山玉州洞，往西岐来到相府，把这个事儿一说。师叔啊，殷郊国师广成子，我师叔的徒弟，半道反盆了，照妖镜我借来了，明日咱们先会马善，我去会他，我就会看他什么玩意变。杨戬坐马提三尖两刃刀，出名叫战，就单点马善。中军一报啊，马善还高兴了，心说怎么回事，你看这几个仗打的有名吧，要不知道我是谁呀、啊？野鸡没名，草鞋没号，这回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叫马善，所以这小子呀，人似猛虎，马如欢龙，他就冲出来了。简短截说，二马交锋，打着打着，杨戬偷偷的把照妖镜冲着马善这么一晃，马善还不知道呢。等照完了，杨戬拨马就走，马善也不追，回营呢。就跟殷郊说和杨戬打，杨戬跑了，我也没敢追。殷郊说，对呀、啊、知己知彼，兵家要诀，不追就对了。杨戬呢就为看看他是啥玩意儿，所以他就问呢，杨戬你看出来没、杨戬说，师叔你看这不搁这儿呢吗，什么玩意儿，照妖镜这个里头啊是一盏灯，就说是个灯火头，具体是什么不懂。旁边护法韦陀一听，师叔，据弟子所知，世间有三盏神灯啊，玄都洞八景宫大老爷老子那儿有一盏，玉虚宫有一盏，灵鹫山圆觉洞燃灯师大爷那儿有一盏，到底是哪个灯作怪，那咱可就不知道了。子牙说，杨戬，那就辛苦你去三处看一看就知道了。杨戬说，那我是不辞辛劳。二郎杨戬离西岐先望玉虚宫，驾土遁到那，杨戬跟二老爷怎么比根本就比不了。到麒麟崖下看着昆仑景致，他也不敢擅入，到了玉虚宫外就站那儿了，等了能有一个多时辰，白鹤童儿正好出来。杨戬说，师兄啊，弟子杨戬借问老爷面前的琉璃灯是不是点着呢。白鹤说，点着呢。杨戬心说，哦，这地方点着那就不是这儿，那行了，我就不麻烦你了，我走了。翻转回身往灵鹫山圆觉洞，到这儿进圆觉洞倒身就拜，因为他知道燃灯特别喜欢他啊，所以也就没等通禀。另外这也是个急事儿，跪倒莲台说，师伯，弟子杨戬拜见。燃灯说，哟，杨戬呢、啊、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了。师伯呀，现在有个事儿想问您，您不燃灯道人吗，您修的那盏灯是点着呢还是灭。燃灯说，你要不说我还真忘了，我去后边瞧瞧去。转身到古洞里头，杨戬跟着一看，哎呀，坏了，这灯灭了。哎呀，燃灯说，好孽障，好孽障，你什么时候偷溜下界。杨戬呢，你是怎么知道的。杨戬就把这事儿说了一遍呢。燃灯说，这好办，你先去，我随后就来。就这么，杨戬和燃灯告别，驾土遁回西岐，到相府见子牙，把玉虚啊燃灯这事儿都说了，说燃灯师大一会儿就来。子牙一听，这挺好啊，这个事儿还有点转机。正搁这寻思着呢，宫门有人来报，广成子到。子牙呀，接着殿前，广成子一见子牙，好不好意思，师弟呀、啊、师兄，我对不起你，可是我也不知道殷郊这小他能变坏了心肠，他能办出这个事儿来。
这

哎呀，这个祸乱我给你收拾，我现在就去。说着话，广成子这边出城到阵前呢，单叫银叫，中军这么一报是千岁有个老道，点名捉将要要你。殷郊可聪明，心说坏了，我老师来了。出门这么一看，猜的还挺准呢。殷郊在马上赶紧欠身呢，师傅啊，弟子有甲胄在身，不能全力，望您恕罪。光成子说：“殷郊啊，殷郊，你个好畜生，你忘了你下山前怎么说的了？今日你怎么跟西岐做成对了呢？你别忘了，你要是违背自己的誓言，可有离除之刑啊！”你要听我的，赶快识时务者为俊杰，通缉变者为英豪，再保西岐还能来得及。殷郊说：“老师啊，您可得听我说呀，弟子领命下山，我收了两个人温良马山，中途我遇见我一位师叔叫申公豹，要我保咒发咒，我没有违背誓言，我知道我爹不是东西，滥行无道。我为什么要跟姜子牙作对？只因我二弟殷洪他死得惨呢、啊。他因为什么被太极图就化为飞灰了？他就是和姜子牙不对付，但是姜子牙下手也太狠了。如果说有一点人心的能办这事儿吗？所以我是要为我二弟报仇。”殷郊说完还掉了几个眼泪。哎呀，广成子说：“徒儿啊，徒儿，你好糊涂啊！你不知道申公豹和子牙有矛盾呢，他是骗你的。殷洪之死，自取灭亡，和子牙什么关系？另外，也是封神榜上有名词，乃天数造定。”殷郊说：“老师啊，您救了我一场，教了我一场，能力给了我这么些东西，是申公豹的话不可信，但是我弟弟可死了呢。”如果说我兄弟没走上太极图，他还能死吗？他就死不了。老师啊，我现在才搅出来，您怎么说竟可您这一头势力，好像别人都不对似的。甭管怎么说，我兄弟现在可完了，实为可惨。老师您回去别多说了，我别人也不伤害，我就把子牙杀了为我兄弟报仇，然后是灭咒啊，是行咒啊，是怎么地，您怎么处罚我都接着。光成子说：“好好好，殷郊，就我说啥你都不听了是不是？老师，这个事儿我不能听你的，你可别忘了我，你可立下重誓要受离除之祸。”殷郊说：“弟子我知道，我就受了此祸，我死也心甘，我自己活着没有我兄弟了没啥意思。”光成子一听：“好孽障！”百宝剑直奔殷郊。殷郊呢，抽宝剑招架说：“老师啊，咱们师徒十多年的情谊，因为个江上您就跟我翻脸动手了，您这不是为别人不顾我师徒之情吗？您是偏心眼儿啊！”广成子心说：“别废话，来吧！”堂堂堂又是三剑，殷郊这边接住还没还手。殷郊啊，我可跟你说，这是个天数，你现在勿听谗言，违背师训，必有杀身之祸。招宝剑。殷郊急得满面通红啊，老师啊，我可让了您不是一招两招了，再一再二没有再三的，您要再说扎我，我可伸手了。哎呀，广成子一听：“兔崽子，你还长能耐了呢，招宝剑。”殷郊真有点火，百宝剑跟广成子打在一块儿，打了四五个回合呀，那他的剑招都广成子教的，肯定伤不着广成子。后来殷郊心说：“我来省事儿的吧。”豹皮囊拽出翻天叶，呜，这块印章不太大，就跟那钢笔水瓶差不了多少，但说你要现在它要变大了，那比桌子面都大，要多大有多大。噗，挂定风声啊，就朝着广成子就拍来了。广成子可知道翻天也厉害啊，直溜借着纵地金光他跑回去了。广成子心说：“我这不自己给自己找病吗？我的翻天印我自己不留着，我给我徒弟了，这回我徒弟拿我东西打我呀。”等广成子回来见着子牙，那脸谁不好看。广成子说：“子牙呀，我是对不起你了，我现在才知道申公豹这小哥里边里挑外撅，挑拨是非呀，我劝他不好使了。我后来一生气，我跟他打，这家用翻天印拍我，我能架得住吗？我就是回来了呗，我找你商议。”广成子说：“这个翻天印可厉害，一般东西可降不住他。”

但谁得把他破了？大伙儿正议论怎么办呢？突然门军来报，燃灯道人到了。子牙和广成子接燃灯，燃灯就问子牙呀，说：“子牙呀，我也对不起你啊，你别怪我，我这个八宝琉璃灯逃到西岐阵前，前来兴妖作怪，我特意是来收他的，这是小事一桩。”燃灯说呀，殷郊是大，马善是小，我收马善，咱们呢共同对付殷郊，你可得如此如此。子牙说好。就这么的，第二天子牙单人独骑出城叫战，单叫马善，左右一报是千岁爷姜子牙是独骑出战要马将军。殷郊说，昨天我老师出城见我未从取胜，这回子牙又出来了，要马善是必有缘故。他就告诉马善，马将军呢、啊、你得多加小心，因为姜子牙这个妖人不知道有什么歪门邪道。马善说，您就放心吧，他抓着我他也整不死我呀。提枪直取姜子牙，姜子牙手中打身边迎面相加，打了没有三五个回合，子牙也不回应，往东南方向撒开四不像。马善呢，千推万算，他也不能说推到燃灯那等他呢，所以搁后边就紧追，没走了一见地就野仗，就你这点能耐你还跟我比划呢，肉把琉璃灯罩往空中这么一扔，这玩意儿就专门是照他的，马善躲都躲不开。燃灯告诉黄金力士，把他给我带回灵鹫山圆觉洞严加看管。高这琉璃往起一扣，马善变原形了。为啥浑身上下都红的，脸都红的呢？他是个灯火头，这回灯罩架着灯火头回了灵鹫山圆觉洞，收他那还十分省事儿的。这时候探马报入军中，说启千岁，大事不好了，马善将军呢追赶江上，但是一阵华光，自有战马，马善没了，您看怎么回事呀？殷郊说，这是我手底下左膀右背给我整没了，那还行，出呀，我去瞧瞧去。等他出城瞧呢，子牙他们都回去了。殷郊说，明天无论如何得一决雌雄，那是明天的事儿了。燃灯啊回来就和广成子还有子牙商量，说殷郊被申公豹说反，这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咱们得琢磨琢磨怎么能把这个翻天印收了，怎么能把殷郊收拾了，这是正事。广成子说，这是我徒弟。燃灯说，你别顾念是你徒弟，练你都难逃差池之祸。师兄教训的是。广成子也没敢多说，正搁着研究呢，突然就听啊，军卒来报说殷郊外边找丞相打话。子牙一听一缩脖子，我去不去？那翻天印再把我拍那儿呢。燃灯说，子牙你去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杏黄旗护身，翻天印伤不了你。就这么着，子牙传令贺众门人出城啊，见着殷郊。子牙呀，还是用现在话说吧，以说服教育为主，那意思你负了师命，离除之恶就不远了。现在呢你还是应该早早投降，免得到那个时候后悔就完了。可是殷郊怎么想的？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要给我兄弟报仇，我非杀了你不可。纵马摇戟直取子牙，子牙高打身边这儿接驾，边戟交加打在一处。温良呢就想搁后边偷袭一下，子牙哪吒一看，你这儿来，这俩还打在一块儿了。这个温良啊，这小还多点心眼儿，心说我跟哪吒他真打，实凿不是他个，我还有法宝呢。什么法宝？白玉环。一抖手秃噜的去把白玉环就记起来了，要打哪吒。哪吒一看，就你这玩意儿不一定有我这好使，把乾坤圈也扔起来了，啪，这一下子乾坤圈就把白玉镯给打碎了，打了个稀碎稀碎的。文良大叫一声，哎呀，哪吒伤我的宝贝，还伤你宝贝，练你命都是哪吒的。刚往前一凑合，哪吒一打仙金砖打得后心上，啪嚓的一下，好悬没搁马上掉下来。末头要跑，杨戬也不使了个什么招，用手指头这么一弹，感情是一颗金弹打正中眉心，一下就打透了枪了，搁脑瓜瓢后边露出了，扑通一下死尸栽倒，一道灵魂奔封神台报道去了。殷郊一看，哎呀，马善完了，温良也死了，心说我这又成孤家寡人，赶快祭翻天印来打姜子牙。子牙秃噜一下把杏黄旗就抻出来了，
姓黄旗，赵定子牙，霞光万。

0: 道瑞气千条，千驼白莲锦护其身。这个翻天印呢、啊，肉肉肉肉肉肉肉，这半悬空中一个劲儿直转，个儿愣是下不来。子牙呢，心说别叫翻天印搁这儿转悠了，我这不行。念咒语，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肉把打身边呢，系得半悬空中，啪，正打的阴蛟后背上，一下子好悬没把阴蛟从马上给周起来，是转身就走。张山红锦保着阴蛟往下败。子牙呢算是得胜回城，这边燃灯害个广成子商议呢，翻天印难除，而且子牙败将日期已近，这要耽误了良辰吉时，老师一瞪眼谁也兜不住。燃灯说没招，我都想不出办法来，谁叫你当初那么大方把翻天印你都给他了。阴蛟呢受伤回营，进的营中闷闷不乐，正闷闷不乐呢，就说辕门外来了个老道，头戴鱼尾道冠，面如重枣，海下是赤许红发，也是三只眼，穿着大红袍，骑着赤炭火焰驹，要见您。阴蛟说这又是谁呢，请进来吧。到帐前，阴蛟啊还是挺给面子，给了个座，但是他一看这老道长得够磕碜的，浑身上下一身红，就像火炭似的，彼此都打过几手。阴蛟就说，
1: 本来对谢逊的残忍暴虐痛恨无比，这时听了这几句话，不由得起了一些同情之意，沉吟片刻说道，谢前辈，你的深仇大恨想来已经报复了。谢逊道，没有，害我的人武功极高，我打他不过。张翠山和殷素素不约而同咦的一声说道，比你还厉害，这人是谁？谢逊道，我干什么要说出他名字，自取其辱？若不是为了这场深仇大恨，我何必抢着屠龙宝刀，何必苦苦的去想着刀中秘密？张相公，我一见你便跟你投缘，否则照我平日脾气，绝不容你活到此刻。我让你二人多活些时日，以大破我常理，只怕其中有些不妙。殷素素问道，什么多活些时日？谢逊淡淡的道，待我想通了宝刀中的秘密，离岛之时再将你二人杀死，我迟一天想出来，你们便多活一天。殷素素道，哼，这把刀不过沉重锋利，烈火不损，又有什么特别秘密？什么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也不过说他能在天下兵刃中称王称霸罢了。谢逊叹道，假若当真如此，咱三个就在荒岛上住一辈子吧。突然间脸色惨然，心情沮丧，觉得殷素素这几句话只怕确实实情，那么报仇之举看来终生无望了。张翠山见了他神色，忍不住想说几句安慰之言，不料谢逊扑的一声吹熄了蜡烛，说道，睡吧。跟着长长叹了口气，叹声之中充满着无穷无尽的痛苦，无边无际的绝望，竟然不似人生，更像受了重伤的野兽临死时悲嚎一般。这声音混在船外的波涛声中，张殷二人听来都暗暗心惊。张翠山向船舱外望去，月光映照下，只见海面上白银晃动，却是海中一条条大鱼终于不住跃出水面，一眼望去不知有几千几万条，蔚为奇景。张翠山少立海上升下，浑不知万鱼齐跃是什么意思。海风一阵阵从舱口中吹进，殷素素衣衫单薄，过了一会儿渐渐抵受不住，不禁微微颤抖。张翠山低声道，殷姑娘你冷吗？殷素素道，还好。张翠山除下长袍道，你披在身上。殷素素大是感激说道，不用，你自己也冷。张翠山道，我不怕冷，

将长袍递在他手中。英素素接了过来披在肩头，感到袍上还带着张翠山身上的温暖，心头甜丝丝的，忍不住在黑暗中嫣然微笑。张翠山却只在盘算脱身之际，想来想去只一条路，不杀谢逊不能脱身。他侧耳细听，在汹涌澎湃的浪涛声中，听得谢逊鼻息凝重，潜意入水，心想此人立下重誓，一生绝不信任，他和我二人同卧一船，竟能安心睡去，难道他有恃无恐，不怕我下手加害？不管如何，只好冒险一击，否则稍有迟疑，我大好一生便要陪着他葬送在茫茫大海的荒岛之上。轻轻移身到殷素素身旁，想在他耳畔巧声说句话，哪知殷素素是于此时转过脸来，二人两下离凑，张翠山的嘴唇正好碰上了他右颊。张翠山一惊，待要分辨此举并非自己轻薄，却又不知如何说起。殷素素满心欢喜，将头斜靠在他肩头，霎时间心中充满了柔情蜜意。忽觉张翠山的口唇又凑在自己耳旁低声道，殷姑娘你别见怪。殷素素早羞得满脸炽热如火，也低声道，你喜欢我，我好开心。他虽行事任性，杀人不眨眼，但遇到了这般儿女之情，竟也如普天下初尝情爱滋味的妙龄姑娘一般无异，心中又惊又喜，又慌又乱，若不是在黑暗之中，连这句话也不敢说。张翠山一怔，没想到自己一句道歉却换来了对方的真情流露。殷素素娇艳无伦，自从初见即对自己默默含情，这时在这短短八个字中更表达了倾心之诚。张翠山血气方刚，虽以礼自持，究也不能无动于衷，只觉他身子软软的倚在自己肩头，淡淡幽香阵阵送到鼻管中来，待要对他说几句温柔的话，忽的心中一动，张翠山大敌当前，何已经如此把持不定，恩师的教训难道都忘得干干净净了？便算他和我两情相悦，他又与我于三哥有恩，但终究出身邪教，行为不正，须当禀明恩师，得他老人家允可，再行媒聘，岂能在这暗室之中笑那邪谢之行？想到此处，当即坐正身子，低声道，咱们须得设法制住此人，方能脱身。殷素素正迷迷糊糊的，忽听他这么说，不由得一呆，问道，怎么？张翠山低声道，咱们身处奇险之境，若于他睡梦之中偷袭暗算，太不光明正大，非大丈夫所当为。我先叫醒他，跟他比拼掌力，你立即发银针伤他，一二第一，未免胜之不武。可是咱二人和他武功相差太远，只好占着便宜。这几句话说得声细如吻，他口唇又是紧贴在殷素素耳上而说，哪知殷素素尚未回答，谢逊在后舱却已哈哈大笑，说道，你若忽视偷袭，姓谢的虽然一般不能找你道，总还有一线之计，现今偏偏要什么光明正大保全名门正派的侠义门风，当真自讨苦吃了。这个乐字刚出口，身子晃动，已踢到张翠山身前，挥掌拍向他胸前。张翠山当他说话之时，早已凝聚真气，暗运功力，

0: 被他出掌拍倒，当即伸出右掌，以师门新传的绵掌还击，双掌相交，只听吃的一声轻响，对方掌力以排山倒海般压了过来。张翠山心知对方功力高出自己甚远，早存了只守不攻，挨得一刻便是一刻的念头，因此两人掌力互击，他手掌给撞击的向后缩了八寸，这八寸之差使他在手域上更占便宜，不论谢逊如何运劲，一时却推不开他防御的掌力。谢逊连催三次掌力，只觉对方掌力比自己微弱得多，但竟微而不衰，弱而不解，自己的掌力越催越猛，张翠山始终坚持挡住，谢逊心下暗赞，左掌一起往张翠山头顶击落，张翠山左臂稍屈，一招横架金梁挡住。武当派的武功以绵密见长，于各派之中可称韧力无双，两人武功虽强弱悬殊，但张翠山运起失传心法，谢逊在一时之间倒也奈何他不得。两人相持片刻，张翠山汗下如雨，全身尽湿，暗暗焦急，怎的殷姑娘还不出手，她此刻全力攻我，殷姑娘若以银针射她穴道，就算不能得手，她也非撤手防备不可，只需气息一闪，立时会中我掌力受伤。这一劫谢逊也早想到，本来预计张翠山在他双掌奇袭之下登时便会重伤，那至他年纪轻轻，内力造诣竟似不凡，支持到一盏茶时分居然还能不屈，两人比拼掌力，同时都注视着殷素素的动静。张翠山气凝于胸，不敢吐气开声，谢逊却漫不在乎，说道，小姑娘，你还是别动手动脚的好，否则我改掌为拳，猛冲下来，你心上人全身筋脉尽皆震断。殷素素道，
1: 谢前辈，我们跟着你便是，请你撤了掌力吧。
0: 谢逊道，张相公你怎么说？
2: 张翠山焦急异常，心中直笑，发银针发银针，这稍纵即逝的良机怎的不抓住了。
0: 殷素素急道，
1: 谢前辈快撤掌力，小心我跟你拼命。
0: 谢逊其实也忌惮殷素素忽地以银针偷袭，船舱中地位既窄，银针又臂细小，黑暗中射出来时只怕无影无踪无声无息，还真的不易抵挡，倘若立时发出灵力掌力将张翠山打死，却又不愿，心想这小姑娘震于我的威势，不敢贸然出手，否则除此情景之下只怕要闹个三百俱伤，便道，你们若不起一心，我自可饶了你们性命。
1: 殷素素道，我本就没起一心。
0: 谢逊道，你带他立个誓吧。
2: 殷素素微一沉吟，说道，
1: 张五哥，咱们不是谢前辈敌手，就陪着他在荒岛上住个一年半载，以他的聪明智慧，要想通屠龙宝刀中的秘密绝非难事，我就带你立个誓吧。
2: 张翠山心道，立什么鬼誓，快发银针快发银针，
0: 却苦于这句话说不出口，
2: 黑暗中又没法打手势示意，何况双手被敌掌牵住，根本就打不来手势。
0: 殷素素听张翠山始终默不作声，便道，
1: 我殷素素和张翠山决意随伴谢前辈居住荒岛，直至发现屠龙刀中秘密为止，我二人若起一心，死于刀剑之下。
2: 谢逊笑道，
0: 咱们学武之人死于刀剑之下有什么稀奇？
1: 殷素素一咬牙道，好，叫我活不到二十岁。
0: 谢逊哈哈一笑，撤了掌力。
1: 张翠山全身脱离，委顿在舱板之上。殷素素忙晃亮火折，点燃了油灯，见他脸如静止，呼吸细微，心中大急，忙从怀中掏出手帕，给他抹去满头满脸的大汗。谢逊笑道：“武当子弟果然名不虚传，好生了得。”
2: 张翠山一直怪殷素素失误良机，没发射银针洗底，但见他泪光盈盈，满脸忧急之状，却是发乎至情，不由得心中感激，叹了一口长气，待要说几句安慰他的话，忽的眼前一黑，迷迷糊糊中只听殷素素大叫：“姓谢的，你累死了张五哥，我跟你拼命！”
1: 谢逊却哈哈大笑。突然之间，张翠山身子一侧，滚了几个转身，但听得谢逊、殷素素同时高声大叫，呼喝声中又夹着疾风呼啸，波浪轰击之声，似乎千百个巨浪同时袭到。
2: 张翠山只感全身忽凉，口中鼻中全是盐水，他本来昏昏沉沉，给冷水一冲，登时便清醒了。第一个念头便是，难道船沉了？
1: 他不识水性，心下慌乱，当即挣扎着站起，脚底下舱板陡然间向左侧去，船中的海水又向外倒泻，但听得狂风呼啸，身周尽是海水。他尚未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猛听得谢逊喝道：“张翠山，快到后梢去掌住了舵！”
2: 这一喝声如雷霆，虽在狂风巨浪之中，仍充满着说不出的威严。
1: 张翠山不假思索，纵到后梢，只见黑影晃动，一名舟子给巨浪冲出船外，远远飞出数丈，迅即没入了波涛。张翠山还没走到舱边，又一个大浪头扑向上来，这巨浪犹似一堵结实的水墙，砰的一声大响，直打得船木横飞。这当张翠山一生勤修的功夫显出了功效，双脚牢牢站在船面，竟如用铁钉钉住一般纹丝不动。待巨浪过去，一个箭步便窜到舵边，伸手稳稳掌住舵把。突然间，一只手攀上他膝头，跟着一个大浪没过了他头顶，在海水之中，有人紧紧抱住了他腰。待那浪头掠过舱面，他怀中那人伸手搂住了他头颈，柔声道：“
3: 张五哥，你竟这般挂念我吗？”
1: 正是殷素素的声音。张翠山大喜，右手把住了舵，伸左手紧紧反抱着他，说道：“
3: 谢天谢地，在这每一刻都可给巨浪狂涛吞没的生死边缘。”
1: 他忽地发觉自己对殷素素的关怀竟胜于记忆自己的安慰。
3: 殷素素道：“张五哥，咱俩死在一块儿。”
1: 张翠山道：“
3: 是，素素，咱俩死活都在一块儿。”
1: 若在寻常境遇之下，两人正邪殊途，顾虑良多，纵有爱恋相悦之情，也绝不能霎时之间两心如一。这时两人相拥相抱，周围漆黑一团，船身咯咯咯地响个不停，随时都能碎裂，心中却感到说不出的甜蜜喜乐。
2: 张翠山和谢逊奋力对击，原已累得精疲力竭，但得殷素素忽时柔情接力，立时精神大振，任那狂涛左右冲击，竟始终将舵掌得稳稳的，绝不摇晃。船上的聋哑舟子已尽数给冲入海中。这场狂风暴雨说来就来，原来是海底突然地震，带同海啸气流激荡，惹起了一场极大风暴。若非谢逊和张翠山均身负寒油武功，如何抵挡得住？幸好那船造得分外坚固，
1: 虽船上舱盖甲板均遭打得破碎不堪，

0: 船身却仍无恙。头顶乌云满天，大雨如注，四下里波涛山厉，这当怎还分得出东南西北？其实便算分得出方向，围墙尽折，船只也已没法驾驶。解训走到后梢说道：
1: 张兄弟，真有你的，让我掌舵吧，你两个到舱里歇下去。
0: 张翠山站起身来，将舵交给了他，协助殷素素的手刚要举步，蓦地里一个巨浪飞到，将他两人冲出船舷之外。这浪头来得极其突兀，两人全然猝不及防。张翠山待得惊觉，已然身子凌空，这一落下去，脚底便是万丈洪涛。百忙中左手一勾，抓住了殷素素手腕，当时心中唯有一念，跟他一起死在大海之中，绝不分离。他左手刚抓住殷素素手腕，右臂已被一根绳索套住，身子忽地向后飞跃，冲浪冒水倒退回来。原来谢逊及时发觉，拾起脚下一根翻索，卷了他二人回船。砰砰两声，两人摔上甲板，这一下死里逃生，张英二人故大出意外。谢逊也暗叫一声侥幸，若不是脚边恰好有这么一根翻索，本事再大十倍也难以相救了。张翠山扶着殷素素走进舱中，船身仍一时如上高山，片刻间似泄深谷。二人经过适才的危难，对这一切全已置之度外。殷素素倚在张翠山怀中，凑在他耳边说道：
2: 张五哥，我俩若能不死，我要永远跟着你在一起。
0: 张翠山心情激荡道：我也正要跟你说这一句话，天上地下，人间海底，我俩都要在一起。殷素素喜悦无限，跟着说道：
2: 天上地下，人间海底，我俩都要在一起。
0: 两人相偎相倚，心中都反而感激这场海啸。谢逊心中却不住驾的叫苦，不论他武功如何高强，对着狂风骇浪却半点法子也没有，只有听天由命，任凭风浪随意摆布。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倡导文明婚恋新风，
2: 树立正确婚恋观，抵制高额彩礼，让爱情回归纯粹，让婚姻远离功利。
1: 以好家风涵养好民风，以好民风浸润好社会。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共建和谐家庭，共创文明新风，一起迎接幸福美好的生活。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地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5: 这场大海啸直发作了两个多时辰，方是渐渐止歇。天上乌云慢慢散开，露出星月之光。张翠山走到船梢说道：谢前辈，多谢你救了我二人性命。谢逊冷冷地道：这话不用说得太早，咱三人的性命有九成九还在贼老天手中。张翠山一生之中从没听人在老天二字之上加上个贼字，心想此人的愤世实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但转念一想，这一叶孤舟飘荡在无边大海之上，看来多半无幸。他刚和殷素素倾心相爱，对人世正加倍的留恋，便似刚在玉杯中啜到一滴美酒，立时便要给人夺去。造化弄人这四字的含义，随着谢逊贼老天三字这一骂，更加深深地体会到了。他叹了口气，接过谢逊手中的舵来。谢逊累了大半晚，自到舱中休息。银素素坐在张翠山身旁，仰头望着天上的星辰，顺着北斗的斗勺找到了

北极星，只见坐船顺着海流正向北飘行，说道：五哥，这船在不停地向北。张嘴善道：是啊，最好能折而向西，咱们便有回归家乡之望。用力将舵转向右手，只盼船身能转而向西，但船上片帆也无，

漂浮的七八天，咱们没清水喝，殷索索初尝爱情滋味，如梦如醉，不愿去想这些煞风景的事，说道：曾听人说，东海上有仙山，山上有长生不老的仙人，我们说不定便能上了仙山岛，遇到美丽的男仙女仙。抬头望着天上的银河说道：说不定这船飘啊流啊，到了银河之中，于是我们看见牛郎织女在鹊桥上相会。张翠山笑道：管把这船送给了牛郎，他想会织女时便可坐船渡河，不用等到一年一度的七月七日方能相会。银素说道：将船送给了牛郎，我要和你相会时要做什么呀？张翠山微笑道：天上地下，人间海底，咱俩都在一起，既在一起，何必渡什么银河，不用坐船了。殷素素嫣然一笑，脸上更似开了一朵笑颜之花，拿着张翠山的手轻轻抚摸，两人柔情蜜意，充色胸臆，似有很多话要说，却又觉得一句话也不必说。过了良久良久，张翠山低下头来，只见殷素素眼中泪光盈盏，脸有凄苦之色，压道：你想起了什么？殷素素低声道：在人间，在海底，我或许能和你在一起，但将来你我二人死了，你会上天，我却要下地狱。张翠山道：胡说八道。殷素素叹了口气道：我知道的，我这一生做的恶事太多，胡乱杀的人不计其数。张翠山一惊，隐隐觉得他心狠手辣，实非自己家伙。可是一来清亲已身，二来在这九死一生的汪洋中，又怎能计及日后之事？安慰他道：以后你改过千善，多积功德，常言道，知过能改，善莫大焉。殷素素默然，过了一会儿，忽然轻轻唱起歌来，唱的是一曲《山坡仰》。他与咱，咱与他，两下里多牵挂，冤家怎能够成就了姻缘，就死在阎王殿前，由他把那楚来冲，锯来解，把墨来挨，放在油锅里去炸，哎呀由他。只见那活人受罪，哪曾见过死鬼带家，哎呀由他。火烧眉毛且顾眼下，火烧眉毛且顾眼下。莽听得谢逊在舱中大声喝彩：好曲子，好曲子，殷姑娘，你比这婆婆妈妈的张相公可合我心意多了。殷素素道：我和你都是恶人，将来都没好下场。张翠山低声道：倘若你没好下场，我跟你一起没好下场，你真要下地狱，我陪你一起下，由得他放在油锅里去炸。殷素素惊喜焦急，只叫他一声五哥，抱住了他头颈。次日天刚黎明，谢逊用狼牙棒在船边打死了一条十来斤的大鱼，狼牙棒上生有钩刺，用以打鱼倒也甚为方便。三人饿了一天，虽生鱼甚腥，却也吃得津津有味。船上没了清水，挤出鱼肉中的汁液，勉强也可解渴。海流一直向北，带着船只日夜不停地北驶。夜晚，北极星总是在船头之前闪烁，太阳总是在右舷方升起，在左舷方落下。连续十余日，风向水流不变，船行也始终不变。谢商二人用力转舵，丝毫改不了船行方向，天气却一天天的冷了起来。谢逊和张翠山内功深湛，还抵受得住，殷素素

0: 却一天比一天憔悴。张谢二人都将外衣脱下来给他穿上了，仍无济于事。张翠山见他强颜欢笑，奋勇与寒风相抗，心中说不出的难受。坐船再北行数日，只怕殷素素非冻死不可。幸得天无绝人之路，一日这船突然驶入了大群海豹之间。谢逊用狼牙棒击死几头海豹，三人剥下海豹皮披在身上，宛然是上家皮球，还有海豹肉可吃，三人都大为欢畅。这天晚上，三人聚在船梢上聊天，殷素素笑问，
1: 世上最好的禽兽是什么东西？
0: 三人齐声笑道，海豹。便在此时，只听得叮咚叮咚数声，清脆动听。三人一呆，谢逊脸色大变，说道，伏兵。伸狼牙棒到海中去撩了几下，果然碰到一些坚硬的碎冰。这一来，三人的心情立时也如寒冰。都知这船日夜不停地向北驶去，越北越冷，此刻海中出现小小碎冰，日后势必满海是冰，待坐船冻结移动不得，便是三人毙命之时了。张翠山道，庄子逍遥游篇有句话说，穷发之北有明海者，天池也。咱们定是到了天池中了。谢逊道，这不是天池，是明海，明海者死海也。张翠山与殷素素相对苦笑，但既有浮冰便有清水，倒解理解燃眉之急。这一晚，三人只听着叮咚叮咚冰块相互撞击的声音，一夜不寐。次日上午，海上冰块已有碗口大小，撞在船上啪啪作响。谢逊苦笑道，我痴心妄想要查究这屠龙宝刀中所藏的秘密，想不到来滨海做兵人，当真名副其实，做了你两位的兵人。殷素素脸上一红，伸手去握住了张翠山的手。三人这些日子来同舟共济，生死与共，相互间情谊自生，已不像初时那样的生死敌对。谢逊提起屠龙刀，恨恨地道，还是让你到龙宫中去屠龙去吧。扬手便要将刀投入大海，但甫要脱手之际，叹了口长气，终于又把刀放入船舱。再向北行了四天，满海浮冰或如桌面或如小屋，三人已知定然无幸，索性不再想生死之事。当晚睡到半夜，忽听得轰的一声巨响，船身剧烈震动。谢逊叫道，好得很，妙得很，撞上冰山了。张翠山和殷素素相视苦笑，随即张臂搂在一起，只觉脚底下冰冷的海水渐渐浸上小腿，显示船底已破。只听得谢逊叫道，跳上冰山去，多活一天半日也是好的，贼老天要我早死，老子偏偏跟他作对。张殷二人跃到船头，眼前银光闪烁，一座大冰山在月光下发出青紫色光芒，显得又奇丽又可怖。谢逊已站在冰山之侧的一块棱角之上，伸出狼牙棒相接，殷素素伸手在棒上一搭，和张翠山一起跃上了冰山。船底撞破的洞孔甚大，只一顿饭时分，坐船便已沉得无影无踪。谢逊将两块海豹皮垫在冰山之上，三人并肩坐下。这座冰山有陆地上一个小山丘大小，一眼望去横广20余丈，纵长8-9丈，比原来的坐船宽敞的多了。谢逊仰天轻笑说道，在船上气门得紧，正好在这里舒舒筋骨。
1: 站起来在冰山上走来走去，竟有悠然自得之意。冰山虽然滑溜，但谢逊足步沉稳，便如在平地上行走一般。冰山顺着风势水流仍不停向北漂流。谢逊笑道，贼老天送了一艘大船给咱们，迎接咱三人去会一会北极先锋。殷素素似乎只需情郎在旁便已心满意足，就天塌下来也全不萦怀。三人之中只张翠山皱起了眉头，为着眼前的厄运苦苦发愁。冰山又向北漂浮了七八日，我张翠山和殷素素身子疲困，面目憔悴，谢逊却神情日渐反常，眼睛中射出异样光芒，长字指手画脚的对天咒骂，胸中怨毒竟似不可抑制。一日晚间，张翠山正拥着海豹皮倚冰而卧，睡梦中忽听得殷素素大声尖叫，放！张翠山这几日见到谢逊的神情古怪，早便在暗暗担心，却没想到他竟会去侵犯殷素素，不禁惊怒焦急，纵身上前喝道，快放手。谢逊阴森森的道，你这奸贼，你杀了我妻子，好，我今日也饿死你妻子。说着左手插到殷要杀尽天下的女人，说着左手使劲，殷素素当时呼吸艰难，一声也叫不出了。张翠山见谢逊突然发疯，已属无可理喻，当缩大片橙黄之中夹着丝丝淡紫，忽而紫色渐深渐长，紫色之中迸射出一条条金光、蓝光、绿光、红光。谢逊忽的吃惊，咦的一声松手放开了殷素素，张翠山也觉得手掌上的压力陡然减轻。谢逊背负双手走到冰山北侧，凝目望着这片变幻的光彩，原来他三人顺水漂流，此时已进北极，这片光彩便是北极奇景的北极光，中国当时从来无人得见。张翠山挽住殷素素，两人心中兀自砰砰乱跳。这一晚谢逊凝望北极奇光，不再有何动静。次晨光彩渐隐，谢逊也已清醒，不知是否忘记了昨晚自己曾经发狂，言语举止甚是温稳。张翠山与殷素素均想，他父母妻子都是给人害死的，也难怪他伤心，却不知他仇人是谁，生怕引动他疯病再发，自不敢提及一字。如此过了数日，冰山不住北去，谢逊对老天爷的咒骂又渐增狂暴，偶然之间眼光中又闪耀出野兽般的神色。张翠山和殷素素虽互相不提，但两人却暗自戒备，生怕他又突然间狂性大发。这一天血红的太阳停在西边海面，良久良久始终不沉下海去。谢逊突然跃起，指着太阳大声咒骂，连你太阳也来欺侮我，贼太阳，鬼太阳，我如有硬弓长箭，一箭射你一个对穿。突然伸手在冰山上一击，拍下拳头大的一块冰，用力向太阳掷去，冰块远远飞出二十来丈，落入海中。张翠山和殷素素心下骇然，均想这人好大的履历，我只怕一半的路程也掷不到。谢逊掷了一块又是一块，直掷到七十余块，劲力始终不衰。他见掷来掷去跟太阳总是不知相距多远，暴跳如雷，身足在冰山上乱踢，只踢得冰雪纷飞。殷素素劝道，谢前辈你歇歇吧，别理会这鬼太阳了。谢逊回过头来，眼中全是血丝， 呆呆地望着他。音速

父暗自心惊，勉强微微一笑。谢逊突然大叫一声，跳上来一把将他抱住，叫道：急死你，急死你，你为什么杀死我妈妈，杀死我孩儿？殷素素身上由此套上了一个铁箍，而这铁箍还在不断收紧。张翠山忙伸手去扳谢逊手臂，却哪里扳得动分毫。眼见殷素素舌头伸出，立时便要断气，只得呼的一拳击在他背心正中的神道穴上。哪知这一拳击下如中铁石，谢逊如野兽般呵呵而吼，双臂却抱得更加紧了。张翠山叫道：你再不放手，我用兵刃了。见他毫不理会，当即抽出判官笔，在他左手臂弯小海穴上重重一点。谢逊倏地回过右手，抢过判官笔，远远掷入了海中。殷素素淡觉箍在身上的铁臂微松，忙矮身拖出了他怀抱。谢逊左掌斜削径击张翠山向颈，右手却往殷素素肩头抓去。吃得一响，殷素素裹在身上的海豹皮给他五指硬生生地扯下一块。张翠山知道自己倘若闪避，殷素素非给他擒住不可，当即是一招绵掌中的自在飞花，想要卸去他掌力，岂知手掌和他掌缘只微微沾上，当时感到一股极大黏力，再也缩不回转，只得鼓起内劲与之相抗。谢逊一掌制住张翠山后，拖着他身子径自向殷素素扑去。殷素素纵身跃开，他双足尚未落地，谢逊往冰上踢去，七八粒小冰块击飞而至，都打在他右腿之上。殷素素叫声哎呦，横身摔倒。谢逊突然发出掌力，将张翠山弹出数丈，这一下弹力极劲，张翠山落下时已在冰山边缘，冰上滑溜，他右足稍稍一点，扑通一声摔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好了，北京时间已经到了16:06，在这个时间段当中陪伴大家。啊，今天呢是进入到了国庆假期的第三天了。那么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今天在路上还是在家里呢？今天在看新闻的时候啊，就看到有好多好多地方的机票呢，简直是太便宜太便宜了，导致我今天上班的心情都不是特别的好。果然搜索了一下呢，就看到平时啊在北京上班的王先生今天才决定乘高铁前往沈阳开始假期的旅程。他说前几天呢几乎是买不到高铁票的，他看三号的票还算是充裕，就决定这个时候再出发。那么也有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像王先生这样的假期晚跑族是不在少数的。而相关平台数据的显示呢，以机票价格为例，像三号四号价格是国庆假期的一个低谷了。不过部分的热门城市的酒店节中临时的预订量呢同比增加了30%，看来大家都是大聪明啊。你别看这个机票的价格便宜，但是呢酒店的价格可不便宜哦。

0: 同样这边呢还有一位北京的郑女士，她也打算在今天出发，她的目的地呢是广西南宁，并且打算在南宁的周围的几座城市当中去玩上一周，而这样的出行安排呢也是给她带来了经济上的实惠。前两天单程的机票价格如果说不算税费的话大概在1000块钱左右，但是这个郑女士她买的今天的机票大概只有500多块钱，几乎能够省出2天的酒店费用了。各大平台的数据显示呢，从平台机票的均价来看，2号起机票价格就开始显著走低了，比1号呢将近低20%。那么像今天、明天的机票价格继续下跌，达到节中的低谷，部分航线还有500块钱以下的低价机票。
1: 缺点勇气浪漫缺点是，
0: 我今天呢也是看了一下，比如说从乌鲁木齐飞往北京的返程票价大概只有380块钱哦，去的话呢会稍微的贵一点，价格大概在1000左右。但是呢如果说您听了我们前两天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各位说了，如果说当时是在节日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大概在9月28号、29号的时候，如果说你要是订10月3号、4号的机票的话，大概价格也是在600块钱左右。那如果说你要是来一个错峰游的话，那其实价格还是很香的哟。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吧。因为假期的后半程呢，天气会变脸啊，返程尽量要提前一下。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北疆今天的云量增多，像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山区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有暴雪，并且伴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的阵风会达到10到11级，南疆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再来看到五号呢，天气就会迎来了一个大反转了，冷空气全面来袭。五号到七号，北疆大部和南疆的西部山区、巴州、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是有小雨的，局地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有暴雨或者是暴雪。北疆大部和东疆的气温呢下降5到8度，北疆出行建议携带防风外套，就是把冲锋衣带上啊，保暖衣物也不能少了。南疆的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也是需要备上一件薄外套的。

这个假期除了我们出游之外呢，相信很多人跟美丽一样啊，也是在工作岗位当中来驻守岗位的。相信呢，多多少少还有那么一两天假。那么这一两天假，如果说让你稍微走远一点，你可能不太愿意，觉得也没有必要，对吧？那可以选择去看一个电影的。稍后呢，我们会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在这个十一的国庆黄金周，到底是上映了哪些电影？你有没有走到电影院去看一下呢？大家也可以在各个平台当中来一起上线打卡，保持互动。来，今天一起聊聊看吧，在这个十一的黄金周，你是怎么安排的呢？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包包免费送礼品了。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

这个国庆假日期间呢，有12部电影是走到了全疆各地的影院当中，类型呢涵盖动作悬疑、家庭喜剧、亲子动画和现实剧情等等。那么在10月1号当天呢，一共有6部电影片，其中上映，其中呢由陈思诚执导、张译主演的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是大家最为关注的。那么这部影片呢，也是改编自传记《中国神探：共和国刑警崔执导》啊，讲述了七勋章的获得者的一个先进事迹。 那么还有像都市的轻喜剧片《什么意思夫妇》是由小沈阳和贾冰主演的，同日上映的还有两部亲子动画影片《小猪佩奇》和《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除此之外呢，悬疑片《重生二》将会在10月3号，就是今天上映，而科幻的剧情片《生化危机爆发夜》则定档10月5号。有时你会记很久， 那么国庆档首日票房较为亮眼的是《神探之痕迹》和《什么意思夫妇》，截至10月1号的20:30，这两部影片呢分别获得了票房6529万和4395万元，紧随其后的是《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收获了票房1118万元。 那么今年的国庆档的类型呢是比较齐全的，适合各年龄段的观众去参观，尤其是像亲子观影方面呢是选择比较多的。所以针对在这个长假当中呢，观影高峰，大家呢可以提前在各大的 APP 当中去选择适合您的这个电影和时间。我望东听你的没错。 再来关注一下，可能有不少的人呢想要出去跑一跑独库。那么独库公路呢，最新的消息已经来了， 10月8号的20:00起呢就会冬季封闭了。 自2026年6月1号开始呢， 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开通以来呢， 在各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保障和广大游客的积极配合下，全线总体保持安全平稳通行。那么近期经过了交通运输、公安、文旅和气象等部门的联合研判， 预计10月中旬国道217线的独库公路呢会全部进入到的冬季的时间当中，沿线的山区路段呢将会出现降雪天气，路面会积雪结冰，通行就会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了。那么另外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新疆路网、新疆交通警察、新疆是个好地方、新疆气象局的微信公众号，及时的来获取国道217线独库公路的最新路况信息。

0: 土壤，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1: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2: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3: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4: 辛苦了。
3: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5: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6: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0: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7: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0: 近年来冰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3: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0: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3: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0: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3: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先给大家报一个实时路况，目前乌鲁木齐市区和丹快速路外环路的整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唯独前往天山大峡谷南山牧场的近郊处油车辆呢是在逐步上升的过程当中的，部分的进车路段呢已经开始出现车多缓行的情况了，所以在这里呢先给所有准备进山的朋友们呢要提一个醒啦。进山的这个盘山公路的弯道是比较多的，而且它的视野的盲区比较大，千万不要占道超车，跟前车呢至少保持个5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如果说想要临时停下来想观景的情况的话，一定要把车呢开到专门的官方的观景台停好，千万不要直接把这个路呢就站到这个行车道上了，容易引发追尾剐蹭。我们是对方，昨天呢我们是收到了一条特别暖的听众投稿，说今天上午在河滩快速路上有一辆小车的轮胎突然爆胎停到了直行车道里，那车主呢正站在路边手足无措的时候，后面路过的三位私家车主就主动停下车，没有几分钟呢就一起帮车主把车推到了不影响通行的安全区域当中，整个过程不到3分钟，完全没有造成长时间的路段拥堵。所以咱们新疆司机的这份热心呢真的是刻在骨子里的，路过的人都愿意伸手搭一把，这点真的是特别让人骄傲啊。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来报一个天气提示吧，今天乌鲁木齐市区的白天最高温度在18度啊，听着不冷，但是山里的温度可是比市区要低至少8度的，早晚的最低温度呢直接跌到5度左右，那不少去山里的朋友肯定是已经感受到这份落差了，这份温差啊，所以提醒大家出门自驾的话，后备箱里除了要装零食啊水果，一定要多塞一件厚的羽绒服或者是厚的外套，山里的天呢可是说变就变的，前一秒可能还出太阳，后一秒可能就刮起冷风下起小雨了，所以呢也不要为了耍帅少穿衣服，冻得缩成一团，玩得也不痛快。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每一粒粮食凝聚田间汗水，守护餐桌健康。
2: 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减少精致加工，留存天然营养。
1: 推进节粮减损，倡导科学健康饮食。
2: 爱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邀您共同节约粮食，守护粮食安全，乐享健康生活。
3: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4: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3: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4: 节水护水不是

0: 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0: 守护这片绿洲。

0: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1: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0: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直视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按国家发家的饭碗断的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

0: 今每个螺丝钉都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1: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形。
2: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3: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4: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5: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的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4: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刚刷到一条特别有意思的假期新闻，说浙江义乌的商家呢，最近把飞碟形状的电动悬浮玩具是卖成了国庆爆款，不少游客买了之后就在开阔的草原、城市中心的休闲广场上放飞，轻盈的飞盘呢，伴着落日的光晕盘旋升空，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出游大片。那么这个几十块钱的小小玩具呢，直接把假期的快乐成本都拉低了好几个档次。咱们乌鲁木齐的不少夜市摊位上现在也可以买得到了，晚风里呢带着家里的小朋友追着飞盘跑，嬉笑打闹间满是松弛的烟火气，玩起来呢也是特别的合适。来读两条听众发来的互动留言。听众小木说，今天路过市区的护学岗，发现假期里面呢还是有不少值班的民警和志愿者的，站在风里帮路过的小朋友们捡被风刮得飞出去老远的风筝，帮来大巴扎旅游，对着导航犯晕的外地游客指路，在秋老虎余威的太阳底下站了好几个小时，连口水都顾不上喝。所以咱们假期呢能够安安全全、安安心心的出门逛景点、吃美食，全靠这些人在背后默默的坚守着。听众朵朵他说，跟朋友去逛家附近新开的新中式女装店，发现好多的款式呢都是咱们国内设计师原创的，像盘扣啊、苏绣、暗纹这些传统元素和现代剪裁结合的特别的巧妙。现在这些好看的新中式衣服不仅在国内比较火，还卖到了像中亚、欧洲的海外市场。穿着咱们自己国家设计的衣服出门旅游，在老街景区拍照发朋友圈，都更加的有底气了。这里呢来插播一条高速路况提示，目前国道G30的连霍高速乌鲁木齐往昌吉方向车流整体是比较平稳的，唯独盐湖服务区的停靠车辆比较多，不少自驾出游的朋友呢都选择在这里休整补给，打算进去休整加油的朋友呢可以提前减速，顺着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有序进入，千万不要在高速上随意的变道加塞，抢那一分钟两分钟的时间呢反而是更加容易剐蹭，耽误整个假期的出行行程的。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2: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3: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4: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5: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6: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0: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1: 我是一颗小种子，
2: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1: 让我长叶开花。
3: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4: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5: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4: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5: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4: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0: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1: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0: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假期出门玩呢，安全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接下来给大家说几个最近不少朋友特别容易忽略的出行安全的小细节，都是实打实的实用提醒，听完呢肯定是能够用得上的啊。第一点呢，是大家出门旅游之前一定要落实三清三观，清掉楼道里堆的杂物，清掉阳台堆的纸箱，清掉厨房台面上的易燃物，这是三清啊。离家之前呢，一定要关电源、火源和气源，不要出门玩了一整天啦，家里留着看不见的安全隐患，玩呢也是玩得不痛快。第二点就是车里呢，不要随随便便的把打火机啊、像喷雾香水啊、大容量的充电宝这些东西放在车里，因为现在白天呢还是比较晒的，密闭的车厢里的温度呢也是能够升到五六十度的，这些东西放在车里的高温暴晒是很容易起火甚至是爆炸的，所以出发前呢顺手把这些东西都拿下车，有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可以避开不少的风险的。第三点呢，就是进山停车的时候一定要远离干草、落叶这些可燃物，不要图省事儿，直接把车停在路边的草堆边上，车辆排气管的温度呢有的时候很高，很容易会引燃地上的干草，引发不必要的火情。如果真的是遇到了突发的火情的话，第一时间呢也不要贪恋财物，一定要先撤离到安全的区域去，然后再拨打119报警，因为生命呢永远比身外之物要更加的重要的。昨天呢有一件特别暖心的小事儿，是有一个来乌鲁木齐旅游的游客在大巴扎逛的时候呢，只顾着伸手接摊主递来试吃的巴旦木，不小心把手机就落在了干果摊位上，这个摊主呢怕失主回来找不到人着急，就守在原地等了快两个小时，最后呢终于是等到了满头大汗着急忙慌的回来找手机的游客。那这个游客呢也是非常的感谢，立马就掏出几百块钱要当这个感谢费，摊主呢就是直接的摆手拒绝了，他说来者都是客人，出门在外呢谁都会有马虎忘事的时候，这点小事根本不算啥，咱们新疆人待客呢从来都是这么的实在和热忱。再来分享一下这边听众阿美，她说假期呢没有去远处挤景点，就在家附近的公园慢悠悠的散散步，看到不少小朋友竟然在放风筝呢，风里飘着烤肠和冰淇淋的香味，这种不用赶时间的松弛假期，我觉得比长途奔波赶景点来的要舒服太多了。这里呢再补一条市区的路况提示，目前友好、红山、大巴扎这些热门商圈周边的公共停车场呢基本都处于饱和的状态，打算去这些地方逛吃的朋友们呢可以优先选择公交或者是地铁出行，不用绕着圈找车位啊，反而比开车要更加的快，更加的省心啦。好了，咱们的节目呢继续的播出当中，大家依旧可以在各个平台的方式呢找到我们，一起来说说看这个十一假期你在忙些什么呢。

0: 交织。
1: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2: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3: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4: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1: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3: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5: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6: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7: 新疆，我来了！
1: 穿越山河万里，
0: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我的一支笔，写下多少风花雪月，岁月静好。
2: 我的一支笔，描绘的是城市建设的繁荣景象。
3: 我的一支笔，画出的都是幸福时光。
4: 和平幸福的生活需要钢枪的守护，执笔从戎，参军报国，笔来描绘强军之梦。
5: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6: 马上开窗通风。
7: 说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5: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8: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7: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5: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9: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5: 答对了。
10: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11: 18个月，必须换新。
5: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12: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13: 人人讲安全，
14: 个个会应急，
13: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15: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0: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13: 六师农业科学研究所粮油研究室副主任陈江鲁在农业科研领域默默耕耘数十载，以技术创新为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的增产增效做出了积极贡献。陈江鲁出生在八师148团，是土生土长的兵团人，对土地有着深厚感情的他，大学第一志愿填报的就是石河子大学农学系。2011年，陈江鲁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六师农科所粮油研究室工作，从事小麦、玉米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研究及玉米新品种选育、引种示范、科技服务及成果转化等。做农业科研就得和土地打交道，从春天到冬天，从播种到收获，陈江鲁一心扑在农田里，和职工群众一起劳作，一起吃住，不仅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0: 新疆冬小麦高产记录，示范田平均每亩增产96公斤，增效168元以上。
1: 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呢，重点关注京东的这个耐逆性、分产性，包括它的稳产性，和别的科研单位加强联合，从事一些这个新品种的选育，把一些好的一些品种的话，鉴定出来以后，我们给老百姓再进行这个示范和推广。
0: 从最初的入门新手到如今的行业专家，13年来，陈江鲁主持施事或参与省级各类科技项目30余项，参与审定玉米品种1个，登记谷子品种1个，多次获兵团科技进步奖，入选自治区天山英才、三农基层骨干人才。在兵团这片热土上，陈江鲁用智慧和汗水浇灌出丰收的果实。
1: 我们团队呢，会紧紧围绕这个小麦、玉米的这个新品种选育，以及这个配套栽培技术，在做攻关，为兵团的这个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分产分收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我们科研人员的这个应有的贡献。
0: 兵团榜样，陈江鲁，用智慧和汗水浇灌丰收的希望。

好了，七点啊，已经到了17:40了。我们来读上一波听众的打卡留言，全部都是咱们本地听众今天呢刚刚发过来的，真实的假期日常。来看到听众老杨，他说今天呢带着一家人去吃了正宗的馕坑四宝，刚从馕坑里掏出来的羊肉。羊腰子腮皮长，滋味焦里嫩，再撒上一把孜然和辣椒面，就着热馕吃，全家人呢都是吃的直竖大拇指，说这才是新疆假期该有的味道。还有这边呢，听众发来一条特别有意思的互动，他说假期和几个老朋友凑在一起自驾游，几个人呢玩起了童年的葫芦娃梗，每个人呢就认领一个角色，一路唠着小时候的动画片，上学时候的糗事，几百公里的路呢也是一点都不觉得累。你看假期的快乐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简单，和对的人在一起，哪怕唠点没有什么营养的嗑都特别的开心。还是要给打算晚上出去露营的朋友们要提个醒啦，在选营地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有管理的露营区域，不要图新鲜却没有开发的野山啊野沟里去扎营，因为入秋之后山里的夜间温度比较低，后半夜还特别容易起雾，信号还不好，所以呢安全永远是露营的第一前提哦。还是

飘荡。再来关注到近日南京38岁的江先生从外地自驾返回南京呢，一口气是开车开了7个小时，全程没有停车休息。到家不久啊，他就感觉到双腿很胀痛，紧接着右侧的背部呢也开始疼痛，到了晚上呢痛感就越来越重了。江先生呢以为这是自己长途驾车累出来的肌肉酸痛，就没有放在心上。那么在第二天呢，江先生发现自己干活爬楼梯的时候也会感觉到胸闷不适，但平地行走的时候呢又没有明显的不适，他就打算再休息一天或许就可以好转了。不料当晚呢病情急转直下，他的胸闷气喘就更加明显了，平卧休息的时候就突然有这个剧烈的胸背痛，呼吸困难，所以家人呢赶紧将他送到了医院急诊。医生确诊他患上了急性的中高危双侧肺动脉栓塞，这是一种致死风险很高的血管急症。所以江先生被迅速的转入到介入血管科治疗，医疗团队的综合评估之后呢，为他定制了微创介入取栓的救治方案。这个方案呢，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栓，恢复肺部的血供，来缓解胸痛等不适的症状。那医生还介绍说，静脉血栓的栓塞症呢，包括深静脉血栓形成和肺血管的栓塞症，是同一疾病的不同表现。像长期卧床啊、久坐久站都是肺栓塞重要的危险因素。近年来呢，中青年人群的发病也是增长很多的。医生提醒大家，国庆长假有不少的市民呢计划自驾乘坐高铁或者是飞机出行探亲旅游，长途久坐不动，下肢静脉血液呢回流会减慢的，容易诱发静脉血栓，血栓脱落呢就会引发肺栓塞，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经济舱综合症。所以建议长途旅行的时候，如果条件允许，每1到2个小时要提前起身活动5到10分钟，也可以原地来做一下勾脚、踮脚、抬腿等动作，充分的活动一下小腿肌肉。

哦，促进一下下肢的静脉血液的回流。那日常呢，一定要注意适量的补充一下温水，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千万不要长期的熬夜，过度劳累，坚持规律的运动，减少血栓的发生风险咯。

0: 营长帕里古利帕里合体正在葡萄架下与各族职工群众并肩劳作，贴心交流。
1: 我们在每天在天线地头跟职工联系，还有包括这个客商葡萄销售这方面解决职工最艰难筹判的问题。
0: 帕里古利帕里合体出生在吐鲁番地区，在石狮北屯市工作十年后返乡留任，从初入职场的青涩懵懂到如今职工群众信任的贴心人，他深知做好群众工作先读懂土地，贴近生活，融入连队大家庭。
2: 农业方面就需要学习，你不学习你不跟他们学，好多话就聊不来，所以我自己通过一块地再跟他们拉近距离。
0: 几年前帕里古利帕里合体刚来到连队，面对主导产业无核白葡萄，他完全是个门外汉，看着成片的葡萄园，压力扑面而来。
2: 作为一名女同志扎根农业基层开展工作，困难确实不少。那时候我也有过想有放弃的这个念头，但是呢，生病的同时代表如同亲人一般，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
3: 古丽，你快去给国民疆地里给你摘点丝瓜，摘点菜瓜。
4: 哦，好，阿姨，啊，走。
5: 等我每次见他都想拉着他的手，不舍得让他走。他是一个好领导。
6: 连里边不是有那个妇女创业那个无息贷款吗？担保人是。

0: 孤立连长，相处的就像姐妹一样，比较照顾。
1: 脚下沾满泥土，肩上扛起责任，帕里古利帕里合体用实干暖民心，当好各族职工群众的贴心人。秋日暖阳硬沃土，甜蜜硕果照初心。在211团这片奋进的土地上，一代代基层干部扎根边疆，服务群众，实干担当，守护职工群众稳稳的幸福，绘就出产业兴旺、民族团结、安居乐业的和美新画卷。

0: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1: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

0: 懂得沉淀，
1: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0: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0: 奔赴岁岁安康。
2: 这会儿呢，已经到了18:09，来一段实时的路况。根据自治区交通部门的出行研判，今年的国庆假期，全江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约4458万人次，日均630多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呢还多出将近5%。说白了，路上的人呢比往年更多了。所以今天上午呢，乌鲁木齐市河滩快速路外环路的总体是这个顺畅的啊。但是在去往南山牧场啊，在天山大峡谷这些近郊景区的车流上呢，就明显有一个上升了。而绕城高速的个别路段呢，目前是已经开始出现了缓行的情况。接着给自驾的朋友们念一条实用的，就是今年的国庆呢，七座以下的小客车走收费公路是免费的，相信大家都知道了。那这个免费时段是到10月7号的晚上24点整。但是这里呢有一个特别容易踩坑的点，就是你一定要牢记啊，这个高速免费看的是你驶出出口收费站的时间，而不是上高速的时间。也就是说，你要是10月7号的深夜还在路上的话，眼看到不了家，那就就近找一个出口先下高速，享受完免费呢再重新上。千万不要为了卡那几分钟把车开得飞快，安全可比省那点钱金贵的多哦。还有一条，今年开新能源车出门的人呢也是比去年多多了。全国高速服务区目前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已经有约8.9万个，大功率的充电桩约2.2万个，条件呢比前几年已经好多了。但是国庆这种集中出行，热门服务区呢照样可能会排长队的。建议大家出门前把电充满，不要老是盯着高速的服务区。像沿线的县城啊、市区的充电站往往会更空一点，电量呢你也不要等到就是见底了再找装，留足余量，心里才不慌哦。

另外呢，还有一条消息带给带娃家庭的提醒吧。从10月1号开始呢，带电子功能的儿童安全座椅是启用了新的国家标准，对于低电量提醒啊、儿童遗留的警示、防夹保护的这些功能呢，是提出了一个硬性的要求了。所以家里有小孩的听众朋友们，以后呢挑选儿童座椅一定要按照新标准选，会更加的放心啦。

0: 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1: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0: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乐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2: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0: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2: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0: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2: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3: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

0: 亮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1: 1966年，18岁的上海姑娘金美丽响应党中央号召，和众多上海知青一道告别家乡，来到地处祖国西北边陲的59团，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军垦战士。从此他扎根边疆，倾情奉献。退休近20年，金美丽仍坚持参与团场老干工作、关工委工作，并成立个人调解工作室。1966年，伴随着边疆处处赛江南的动人旋律，刚刚初中毕业的金美丽告别家人，登上了西行的列车。到达兵团后，金美丽被分配到89团民兵2连，成为了一名民兵。
2: 当时条件非常非常的艰苦，住的是地窝子，吃的是窝窝头，早上天不亮就扛着锄头到地里去。我们的老班长、老排长手把手地教我们耕田作业的技巧，让我融入到成为兵团的一员。
1: 自从来到兵团后，金美丽就安心扎下根，即便是再辛苦，她也没有打过退堂鼓。冬天挖大渠，男民兵挖去表层坚硬的冻土，女民兵挖下面稍软一些的土。到了晚上休息时，金美丽就给大家唱沪剧。后来她被调到连队托儿所工作，1973年来到连队小学当代课老师，1978年又通过考试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后来又担任团长总。

0: 组建了老年歌舞团、太极拳表演队、健身操队、柔力球队等，丰富职工群众的老年生活。金美丽还带领舞老宣讲团深入团场中小学校、幼儿园、连队、社区等，宣讲百余场次，
1: 到中学、小学讲课，进行普法教育，在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红色故事上做了一点的工作，让兵团精神代代相传。
0: 在89团，金美丽还有一个重要身份，团场司法所金牌调解员。担任调解员至今，金美丽调解处理各类矛盾纠纷600多起，涉及当事人1500多人，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2500多万元。
1: 我还会继续的为党的事业增添正能量，而且把它干得更好。
0: 兵团榜样金美丽，牢记福利，见初心。

好了，朋友们，北京时间呢已经到了6:40，来看一下今天大家的留言。首先呢，看到这边有一位叫做小星星的听众，他说我这个十一假期呢哪里都没有去，这两天还是在上班的阶段的。这个假期呢的确是有一群人还在岗位上度过的，也有一件暖心事呢就发生在咱们天山脚下。10月1号的国庆首日的凌晨，伊宁市公安局的两位辅警呢在伊宁火车站巡逻，发现地上有一个被遗落的黑色小包，里面装着6000多块钱的现金和驾驶证等重要的证件。他们呢只用了20分钟就联系上了车主。从乌鲁木齐来伊宁探亲的阿女士连声道谢，她说有你们在真的特别的安心。同样也是在10月1号，新河县的民警在巡逻的时候呢，发现有一辆小货车滑下了路基，他们一边设置警示标志疏导来往的车辆，一边联系附近的施工车辆，忙活了将近半个小时呢，终于把车拉回了路面。同一天，三名从重庆来骑行的游客因为山体塌房被困在塔沙古道，正在巡逻的阿克陶县的民警发现之后呢，就迅速的协调施工单位，调用快艇把三位游客转移到了安全地带。所以咱们能够安安心心的出门看风景吃美食，就是因为有这样无数的人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顶着。在这儿呢，我要替所有的听友向他们说一句辛苦了，节日快乐。

再补一条市区的路况，目前友好、红山、大巴扎这些热门的商圈周边的停车场呢，基本都是处于饱和的状态的。打算去这些地方逛吃的朋友们，可以优先选择公交或者是地铁，不用绕着圈找车位，反而可能会比开车要更加的快，而且省心。傍晚和夜间的商圈呢，夜市人流也是比较密集的，开车经过一定要减速慢行，另外要注意避让过街的行人和骑电动车的朋友们喽。

0: 单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1: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0: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子，

0: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在素有中国五合白葡萄之乡美誉的211团，万亩葡萄硕果累累，挂满枝头。二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帕里古里帕里合体正在葡萄架下与各族职工群众并肩劳作，贴心交流。
1: 我们在每天在天线地头跟职工联系，还有包括这个客商葡萄销售这方面解决职工最艰难愁盼的问题。
0: 帕里古利帕里合体出生在吐鲁番地区，在石狮北屯市工作十年后返乡留任，从初入职场的青涩懵懂到如今职工群众信任的贴心人，他深知做好群众工作先读懂土地，贴近生活，融入连队大家庭。
2: 农业方面就需要学习，你不学习，你不跟他们学，好多话就聊不来，所以我自己通过一块地再跟他们拉近距离。
0: 几年前帕里古利帕里合体刚来到连队，面对主导产业无核白葡萄，他完全是个门外汉，看着成片的葡萄园，压力扑面而来。
2: 作为一名女同志，扎根农业基层开展工作困难确实不少。那时候我也有过想有放弃的这个念头，但是呢，身边的同事代表如同亲人一般，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
3: 福利，你快去给国民奖地里给你摘点丝瓜，摘点菜瓜。
4: 哦，好，阿姨，啊，走。
5: 等我每次见他都想拉着他的手，不舍得让他走。他是一个好领导。
6: 连里边不是有那个妇女创业那个无息贷款吗？担保人是顾丽连长，相处的就像姐妹一样，比较照顾。
0: 脚下沾满泥土，肩上扛起责任，帕里古利帕里合体用实干暖民心，当好各族职工群众的贴心人。秋日暖阳硬沃土，甜蜜硕果照初心。在211团这片奋进的土地上，一代代基层干部扎根边疆，服务群众，实干担当，守护职工群众稳稳的幸福，绘就出产业兴旺、民族团结、安居乐业的和美新画卷。

0: 没有想过。
1: 好了，时间呢已经到了7:09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热乎的体育消息。
0: 什么时候能走完？
1: 正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的第20届亚运会呢，已经进入到了尾声当中了。就在昨天10月2号，新疆姑娘马静月在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的决赛当中，力克了菲律宾选手，拿到金牌，实现了新疆跆拳道亚运会首金的历史性突破。咱们新疆的姑娘，好样的！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赛况，10月3号是本届亚运会金牌产出最密集的一天了。今天呢，要产生了47枚金牌，也是中国队冲金的收官日。到2号比赛结束呢，中国代表团已经拿到了162金，早就提前锁定了金牌榜的第一。今天下午呢，随着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国队摘金，代表团金牌数量就来到了166块，正式的超越境外亚运会的首届金牌纪录，创下历史最好成绩。

们再来看一下这几天呢特别提气的好消息。第一条是硬核科技啊，10月2号我国首个百兆瓦级的压缩二氧化碳的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呢成功并网发电。简单来说呢，它其实就像是一个超级充电宝一样，把风电光伏发多了用不完的富余电力呢吸纳起来，等用电高峰再稳定的放出来，专门解决新能源看天吃饭的难题。那么为了大容量，就是开辟了一条绿色零碳高效的新路线。所以这个项目呢落在咱们新疆，作为新疆人是不是有点小骄傲呢？第二条还是国庆假期首日的数据，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到134万人次，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近2万班。唉，海陆空一起赚，才托举起这么大规模的人流。再来看一下第三条，是太空里的祝福。国庆节到来之际呢，正在太空出差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送上了深情告白。另外第四条呢，就是给咱们普通家庭的实惠了。今年全年2500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的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呢是已经全部的下达了。新疆本地的不少门店国庆期间换家电换新车都能够享受到实实在在的补贴，所以趁着这个假期入手还能够省下一笔呢。再来说一个让人大家笑出来的暖消息吧。在国庆假期期间呢，天安门广场上有一只橘猫被路过的网友拍下来了，它蜷成一团呼呼大睡，睡在执勤哨兵的皮鞋上。那位哨兵呢站得笔直一动不动的，就让猫这么睡着，所以呢网友就给这只猫取了个名字叫做国泰咪安。大家看，可以想想看啊，品一品这个名字，有一只小野猫敢在哨兵的脚边睡得那么香，说明他心里啊是非常的踏实的。山河无恙，连猫都睡得这么安稳，这大概就是最生动的安全感了。

0: 土壤，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1: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2: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3: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4: 辛苦了。
3: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5: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6: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0: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7: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0: 近年来冰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3: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0: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3: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0: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3: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这个假期的文化消费到底有多火呢？来先说一下电影吧。截止到10月3号，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30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7.63亿，放映的总场次1.12亿场。光在国庆档呢，总票房含预售就突破了4亿元。而在这一次的档期票房的前三名呢，分别是《神探之痕迹》以及《什么意思夫妇》和《龙餐馆》。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有超过20部的中外影片集中上映了，有悬疑、喜剧、爱情、动画，各种类型都有。一家老小呢，走进了影院，相信都可以找到合你们口味的电影。来说一下博物馆和文博展。在这个国庆呢，全国红色旅游景区也是迎来了客流高峰，各地的博物馆、非遗馆也是人头攒动的。乌鲁木齐这边也是同样的热闹，在乌鲁木齐市博物馆的殷墟瑰宝《礼器中的秩序与信仰》文物展呢，从10月1号一直会办到年底，展出殷墟出土的青铜礼器、兵器、玉器、甲骨，一共80件组的珍贵文物。而乌鲁木齐市植物园的菊花展

0: 有上百种上万盆的精品菊花会开到目前是最最好的了。
1: 什么时候能习惯
0: 天山明月城的全民穿越百戏游园盛典，每天呢都会有 NPC 的情景互动，国风巡游和光影秀也是免费开放的，特别适合晚上带着家人们一起去逛一逛。还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新趋势，就叫做奔现游，也叫做反向旅游。那么跟往年扎堆很多的网红大城市去拥挤其实不太相同，那今年的不少人呢主动避开人山人海，跑去县城和乡野小镇。平台数据显示啊，平台的这个中秋国庆期间呢，连住4到6天的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了24%，县域目的地的增长也是比较明显的，像今年的县域相关旅游的搜索增速也是旅游品类整体增速的2倍多。有人呢去小镇的小城的古镇去喝着茶，然后呢跟摊主唠唠家常，也有人呢想要钻到山里去等待一场日出。所以大家好像现在图的也不再是打卡这么简单了，而是放松。

好了，7:40来插播两条路况和一条新规。路况方面，自治区交通部门研判 G30 连霍高速乌鲁木齐至奎屯段易拥堵时段是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2点，傍晚的5点到晚上的9点。G7京新高速大黄山到乌鲁木齐段易拥堵的路段呢，上午时间的9点一直到下午的1点，傍晚的6点到晚上的10点。所以赶时间的朋友们呢，能绕一段国道就先绕一段，千万不要在主线上干等。另外也要提醒开新能源车的朋友们，进服务区前呢，先用手机查一下充电桩的空闲情况，避免排长队。再来看一下新规方面，从10月1号开始呢，一批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就开始施行啦。首先第一条是首套房的房贷贴息政策落地，10月1号之后新发放的首套商业住房贷款，满足条件的就可以享受贴息，年化贴息是1%，最长5年。有买房计划的刚需家庭呢，可以来提前的咨询一下银行，算算账了。第二条是带电子功能的儿童安全座椅启用了新的国家标准，对于低电量提醒、儿童遗留警示、房家保护的方面呢，是提出了硬性的要求。家里有小孩的听友呢，以后啊挑安全座椅照着新标准来挑选，就会更放心啦。是什么让我们期盼？第三点是

给未成年人开具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处方。现在呢，是需要监护人的书面知情同意，全程留痕，更好的保护青少年。

下来给专门打算走独库公路的朋友们来提一个醒啊，因为这条消息呢非常非常的重要。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在国庆假期期间是正常通行的，但是根据交通运输、公安、文旅、气象等部门的联合研判，它将会在10月8号的晚上8点钟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也就是说呢，今年的国庆啊，很可能就是你走独库公路最后的窗口期了。好消息是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啊，独库公路呢已经是全面的取消了预约的限流，随到随走，不用再提前的抢名额了。但它同时呢也是实行限时管理的，北段每天的早晨8点一直到下午7点是可以通行的，但是19点之前呢必须要驶出。而中段和南段最晚的9点钟之前就要驶离了，各个入口7点钟就关闭了。沿途的山区呢多急弯易起雾，午后常有阵雨，全程的补给点也不多，出发之前呢一定要检查一下您的雨刮、刹车还有备胎，另外车上呢最好备一件冲锋衣加上薄款的羽绒服。山顶的风很大，温度可能会降到0度。我们一直在说，出门在外安全呢，永远是比打卡更重要的。如果说您想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路况，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新疆路网，或者是新疆交通警察这些官方渠道啦。

来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这边阿美她说，假期呢我也没有去远处挤景点，就在家附近的公园慢悠悠的散散步，看到不少的小朋友们都在放风筝，风里面呢就飘着烤肠和冰淇淋的香味。我觉得这种不用赶时间和松弛的假期，简直是比长途奔波赶景点要舒服的太多了。另外呢，我们再来补充一条市区的路况。目前友好、红山、大巴扎这些热门的商圈周边的停车场呢，基本都是属于一个饱和的状态。乌鲁木齐交警也是发布了国庆公园景区的出行停车指南，比如说红山公园的地下车库呢，能够提供550个泊位。打算去这些地方逛吃的朋友们呢，可以优先选择公交或者是地铁，这样的话就不用找车位啊，反而呢可能比开车要更快，而且要更省心啦。

0: 抽一支烟需要5分钟，而5分钟却可以做很多事情。5分钟可以阅读一篇文章，5分钟可以听一首治愈金曲。5分钟可以给家人一个暖心的电话。
1: 喂。
0: 5分钟可以做一组健身。戒烟让敏捷的思维活跃大脑，戒烟让友情稳固，朋友变多，戒烟让孩子奔跑时笑声更清亮，大手牵小手，无惧二手烟的惊扰。每熄灭一支香烟，就是点亮一盏健康的灯；每远离一缕烟雾，就是拥抱一片明朗的天。从现在开始，告别烟草，去收获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崭新人生。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拒绝烟草诱惑，对第一支烟说。

接下来的时间呢，再给我们正在路上行驶的朋友们一条温馨的提示。最近的乌鲁木齐市区还多了一个新鲜事，在沙依巴克区七台路的422号院内是推行了停车收费的新模式，每个小时仅收2毛钱，每天封顶2块5毛钱。老旧小区的停车呢，更规范也更加的便宜了。那像傍晚和夜间的商圈、夜市人流密集呢，所以提示各位小伙伴们，开车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过街的行人和骑电动车的朋友们。天气还是要重点说一句的啊，今天乌鲁木齐是晴天，白天最高温度在20度，西北风3级，最低温度9度，昼夜温差超过15度呢，早晚已经非常的凉了。根据气象预报，受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10月6号乌鲁木齐呢将开始有小雨，山路山区的路段是比较湿滑的，气温也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返程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提前的留意天气变化，减速慢行，加大车距，尽量避开夜间行车。晚上的山区部分路段呢还会起一点轻雾啊，记得把雾灯打开，不要开远光灯晃对面的来车，稳着点开比什么都强啦。

众小袁他说，在这个假期呢，我没有出远门，在家整理了之前出门旅行的老照片，跟爸妈一起在厨房里忙碌了2个多小时，做了一大锅的手抓饭，这种安安稳稳的烟火气，我觉得比去哪里旅游呢都要舒服了。听众阿凯他说，我10月1号出发，也没有去远的地方，就跑了200多公里，一路上呢听着我们的节目一点也没觉得累，目前已经是平安的回到家了，泡上一杯热茶摊在沙发上的这一刻，我觉得今天的这一天过得特别的踏实。4个小时的时间呢，也是一晃就过去了。今天咱们一起听了歌，也唠了一下国家的硬核好消息，像亚运赛场的新战报，还有街头的暖心事，还有把最新的路况和最重要的提示呢，都送到了大家的耳边。接下来的国庆假期还有几天，不管你是打算继续出门游玩，还是在家里踏踏实实的休息，都不要忘了啊，把安全呢一定要放在第一位，把好的心情揣在兜里啦。我们今天的特别直播呢，就到这里，要跟大家来说一声再见啦！感谢每一位听众4个小时的陪伴。咱们明天北京时间的16点整，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唠一下属于咱们新疆人的家常吧。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2: 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0: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1: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12: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3: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3: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2: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14: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2: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16: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15: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的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17: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15: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18: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他的成本控制住，把他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15: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

0: 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2: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3: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2: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4: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2: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5: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6: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7: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
8: 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0: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9: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1: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9: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12: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13: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12: 要不你试试 AI，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9: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4: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5: 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兵团新闻联播。
17: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18: 我是玉琪，今天是2026年10月3日，星期六，农历8月2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7: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

0: 综合实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不断夯实。
1: 各师团多种农作物加紧收获，大型机械来回穿梭，丰收的喜悦溢满职工群众心田。
0: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热度攀升，美景、美食与特色文化活动为游客和市民打造了别样的假日体验。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找准关键环节，持续研练补练强练，积极构建具有兵团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形成以绿色化工、纺织服装、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农产品生产和精深加工等为主导的产业格局，兵团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不断夯实。来听本台特约记者朱小丽、杨亚斌的报道。在位于五家渠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天山激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激光切割头沿预设轨迹在金属板材上精准游走、切割、焊接工序一气呵成。新疆天山激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调度员徐卫：
3: 全力以赴赶制七台激光切割机订单，这批设备将亲往库尔勒、喀什等南疆地区。
1: 公司是65家渠市重点招商引资企业，产品覆盖激光切割机、激光焊接机、激光打标机等多个品类，总投资 1.37 亿元建设的年产2000套激光智能化应用设备项目分两期落地。二期项目搭载自研的激光智能控制系统，产品良品率稳定在 99.8%， 加工效率提升 40%， 单位能耗下降 18%。全面投产后将进一步释放产能。今年前八月，公司累计生产50余台激光设备，产值32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2.3%。 新疆天山激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万奇：
4: 将重点抓好技术研发和产能升级，打造核心技术优势，适配市场多样化需求，进一步开拓全疆市场，为师市新型工业化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65家渠市锚定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链，坚持链式招商、项目攻坚、创新赋能一体推进，不断夯实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作为师市工业经济主阵地和产业升级主战场，五家渠经开区产业集聚效应持续释放。截至目前，经开区有工业企业355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3家，建成7家兵团级 5G 智能工厂。在位于七师胡杨河市的新疆金泰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44条化成箔、腐蚀箔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在线视觉检测系统实时采集生产数据，公司持续推进产线数字化改造和节能技改，生产效率和能耗指标持续改善，年产高压化成箔900万平方米，先后获评兵团绿色工厂和兵团级 5G 智能工厂。作为兵团电子材料产业创新研究院牵头组建单位，公司联合高校共建产学研用协同体系，打造综合性研发检测中试基地，2025年研发投入突破1000万元，累计获授权专利14项，实现产业化落地项目8个。兵团电子材料产业创新研究院研发人员程小玉：
5: 有力推动了七师电子材料产业链的聚集与升级，其技术成果在企业中快速发展，增强了本地企业的竞争力，发挥了强链补链作用。
1: 七师胡杨河市系统布局先进制造业，持续集聚创新要素，助力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截至目前，师市归上工业企业173家。兵团立足资源禀赋，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目前，天润乳业、天业集团已跻身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 兵团已累计培育兵团级 5G 智能工厂44家，师事级 5G 智能工厂94家，入选全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和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双试点，累计培育兵团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33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5家，兵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四成以上。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兵团将牢牢把握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

0: 81团10联6台国产打包式采棉机往来穿梭，采摘、压缩、封包同步完成。81团10联职工王勇：
1: 我今年种了80亩地，预估有500公斤。
0: 今年81团持续推进棉花精细化管理，良种选用、水肥一体化等各项技术不断落地，棉花整体吐蓄均匀、成熟度一致，为高质量机采打下坚实基础。团长统筹进度，严把品质、守牢安全，推动采收工作有序推进。81团10联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刘生涛：
2: 现在种植棉花面积是10100亩地，一采收面积是4500亩地。安委进行跟车监督采棉机安全作业，同时更好地为职工服务。
0: 三师土木舒克市7400多亩辣椒陆续进入采收季。在51团新疆西海农夫情农资有限公司辣椒种植基地，采摘、晾晒、收购等工作有序开展。今年辣椒长势良好，平均亩产可达2.6吨鲜椒，亩均纯收益2700元。51团19连连长阿利木江阿布拉海提：
3: 全力做好地块对接、用水保障、用工协调及辣椒采收各项服务，提高职工群众的收入。
0: 20、38团3联的花生陆续成熟，铁门关市西江农业加工种植专业合作社抢抓农时，全面启动机械化采收工作。铁门关市西江农业加工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江正全：
4: 预计在10月中旬采完，亩产嘛在600公斤左右，效率还是可以的。
0: 38团3联种植的3500亩花生全面启动机械化采收工作。团长主推玉花93、中玉花120两大高产优质新品种，全程推行精细化水肥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花生亩产约600公斤，亩均收益约1300元。38团农业林业草原和生态保护中心工作人员杨礼德：
5: 花生从播种到后期的生长，我们是进行了全程的技术服务指导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144团2.28万亩复播大豆也开始采收，在14联职工杜立学的50亩大豆地里，两台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金灿灿的豆粒装满运粮车。
6: 麦后复播大豆这个模式真不错，小麦收完接着种大豆，一地两收。
0: 今年144团积极鼓励职工群众种植复播大豆，在优选良种、精细整地等环节下功夫，调动了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团长统筹调度收割机械、运输车辆和晾晒场地，加快收获进度，预计复播大豆平均单产260公斤。144团14联党支部书记文登红：
7: 小麦每亩收入1000元，复播大豆每亩还能再增收100元，50亩地一年总收入能7-8万元，实实在在的扩宽了大家的增收路子。
8: 15:05，开好局，起好步。
9: 塔城开发开放试验区90片区，加快构建口岸加园区加产业联动发展格局，积极引进外向型加工企业，培育跨境电商、冷链物流等新业态，着力构建集商贸、加工、仓储于一体的跨境产业集聚平台，为失势外向型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本台特约记者贺奥凯的报道。在白杨市丝路伟业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一派繁忙。作为九市白杨市食品加工重点企业，公司专注方便面系列产品的规模化生产，依托区位优势积极开拓海外市场。白杨市丝路伟业食品有限公司生产部生产经理李军峰：
10: 商品主要是针对中亚五国和哈萨克斯坦，8月份有700万人民币。
9: 凭借稳定的产品品质与高效的生产供给能力，企业海外订单不断增长，产销态势稳中向好。目前公司两条生产线月产方便面30万箱，新改造完成的生产线投产后，年产值预计可达1.7亿元。在塔城永利生物油脂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一箱箱封装好的成品油脂整齐码放，等待发往海外市场。公司生产所需的亚麻籽、红花籽等原材料主要来自哈萨克斯坦等周边国家，借助九市片区的通关便利与政策支持，公司市场竞争力大幅提升。塔城永利生物油脂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长丁志忠：
11: 这最

0: 离巴克托可尔只有几公里，原材料稍微便宜一点，利润要好一点。
1: 塔城开发开放试验区90片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通关便利、税收优惠、金融服务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务实举措，助力企业扩大产能、拓展市场，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坚实保障。目前90片区已吸引食品加工、农副产品深加工、商贸物流等各类外向型企业30余家。塔城开发开放试验区90片区对外合作局副局长加伊达尔，
0: 持续加大对外向型企业的扶持和服务力度，积极搭建对外贸易平台，支持企业拓展中亚及周边国家市场，推动更多的本地特色产品走出国门，不断提升对外贸易的规模和质量。
2: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一是阿拉尔市各民生项目全力推进建设进度，用火热的建设场景和扎实的民生答卷向国庆献礼。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的报道。
3: 这里是塔里木理工学院特色文化主题街区的二期项目施工现场。那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呢，基础工程正紧张有序的推进，建设者们抢抓施工期，用实干向国庆献礼。
4: 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基础承台和地梁的钢筋绑扎作业。项目总投资2.19亿元，分两期建设。目前一期项目已经全部完工，进入招商阶段，二期工程已经封顶，配套工程正加速推进。塔里木理工学院特色文化主题街区二期项目经理周子凯：
5: 二期于8月份正式开工，二次结构的话做到了第四层，人防地下室顶板于近期会浇筑混凝土。
4: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健全塔里木理工学院配套服务体系，丰富校园文化载体，补齐校园生活配套短板，打造集住宿休闲于一体的特色校园街区。在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肿瘤治疗中心项目建设现场，作业有序推进。作为南疆优质医疗资源扩容的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9750万元，规划建设肿瘤放疗中心和医学分子影像中心及核素治疗病房等。建成后，将更好满足职工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质量诊疗服务的需求。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肿瘤治疗中心建设项目施工员张文斌：
6: 主体已经完工了，现在主要在进行室内的砌筑和室外立面的装饰，项目预计今年12月底完工。
4: 今年以来，一是阿拉尔市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领域持续发力，一批补民生短板、提服务水平的重点项目先后落地，在建项目加速推进，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国庆假期，有人奔赴山海乐享假期，有人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坚守在工作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尽责奉献。来听本台综合报道。每逢假期，其实胡杨河市水利工程管理服务中心泉沟水库负责人

0: 坝地之上，每到一处观测点，行迹好都会停下脚步，手把手带教年轻人，教他辨识水位标尺，检查坝体护坡，排查渗流隐患和对巡查数据。
1: 他们上手入这一行也比较快，我只需要给他讲明工作上什么事情是个遵循什么样的原理，他们就能把这些工作做得非常好了。越是节假日，容不得半点松懈。
0: 作为全沟水库的负责人，行迹好扎根库区数十载，常年以库为家，用心守护一方水土，让全沟水库水更清、岸更绿。也是我们多年来加强这个巡护和对水库的这个管护工作努力的回报吧。希望今后的水利人能够继续做好这份坚守，把这份努力传承下去。
2: 其实胡杨河市水利工程管理服务中心全沟水库工作人员韩小亮，
3: 每次走在坝上，看到下游连队那些棉花地、玉米地，就觉得这份活总得有人干吧。我守在这，千家万户就能过个踏实节。
2: 来听本台记者加阳拉姆、王成祥的报道。国庆假期，随着天气转凉，采暖季筹备工作进入冲刺关键期。 乌鲁木齐西城热力有限公司头屯河区五分公司全面铺开供热管网检修和新设备调试、安全隐患排查等各项准备工作。乌鲁木齐西城热力有限公司头屯河区五分公司工作人员杨永尚，
4: 把隐患消除在正式供暖之前，全力保证如期供暖，让大家温暖过冬。
2: 公司针对性制定供热保障预案，计划完成全部换热机组的保养与调试，确保设备状态达标，足额储备抢修物资，组建专职应急队伍，提升突发情况处置能力，提前完成人员培训与值守部署，实现供热诉求快速受理、高效处置，为群众度过安稳舒心的供暖季做足准备。
1: 乌鲁木齐西城热力有限公司头屯河区五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马斌。
5: 供热服务热线全天候的受理群众的报修和咨询，我们紧盯时间节点，压实安全责任，确保京东供暖的安全平稳的运行。
6: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热度攀升，美景美食与特色文化活动为游客和市民打造了别样的假日体验。
1: 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5: 记者苗雨莹。 今天我们来到了天山明月城，作为乌鲁木齐近年打造的文旅综合项目，美食、非遗、文创、亲子娱乐，不少游客在这里感受丝路胜景，欢度国庆假期。
2: 国庆假期，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天山明月城节日氛围浓厚，全天候晴，
7: 那种感觉好久没这么酣畅淋漓了，特别的解压，特别的放松。
8: 园区内，各式各样的美食摊位前，磅博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品宣部主管于慧。
9: 11期间，我们天山明月城丝路游戏特别升级打造了全新的百戏游园会，全新推出了很多沉浸式互动玩法，日夜都非常精彩，氛围感拉满。
2: 记者杨华。
9: 明珠闪耀，跑动未来！我是在狮子马拉松比赛的起点，那赛道的两侧呢，已经有不少的市民前来观赛，现场的氛围也是十分热烈，可以说是一场马拉松沸腾一座城。10月2日。 2026戈壁明珠石河子马拉松在军垦文化广场鸣枪开跑，随着发令枪响起，来自全国各地的跑者冲出起跑线，陆续出发。比赛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组别，吸引江内外超7000名选手参赛，创历年新高。赛道起点设于军垦文化广场，终点位于八一糖厂文创街区。 途经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明珠湖、石河子大学等点位，不少市民就近观赛，驻足喝彩。参赛选手王玉倩：
10: 整个赛道上氛围是特别好的，观众也特别的热情，反正特别开心，而且今年的奖牌也特别好看，特别喜欢。全程马拉松女子组第一名获得者王阳璐。
9: 听大家鼓励，跑得特别带劲。去年我也是女子组全程第一，所以今天能卫冕特别特别开心。
2: 半程马拉松男子组第一名获者图鲁阿布勒托列汉：
7: 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拿到冠军。我自己心里面还是自己加油吧，这样一定要努力就完成了。
2: 作为巴西石河子市国庆期间重点打造的群众性体育品牌赛事。 本届马拉松赛坚持体育加文旅加城市宣传深度融合发展理念。

0: 年，既是一场全民健身的体育赛事，更是集中展示城市风貌、均垦文化底蕴和发展活力的重要窗口。五狮双河市怪石峪景区开展山野寄深情、奇石送祖国系列活动，各地游客相聚于此，以庄重又温暖的方式为祖国送上美好祝福。游客王景：
1: 这么美的自然景观，然后又在这样特别的日子里组织这样的活动，真的意义非凡。
0: 陕西游客田成：
2: 吃的话也是非常好，我感觉就是很壮观。
0: 新疆双河怪石峪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小梅：
3: 精心策划了展旗、同唱国歌等活动，将自然风光与爱国情怀相融合，让游客在领略祖国山河壮美的同时，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
0: 记者吴露：
4: 这里是三狮土木舒克市棉田枣园服饰文化展演秀的现场。这场特色展演呢，以连片的棉田、生态枣园为天然舞台，实景展示了棉花从原棉、纱线、布匹再到成衣的完整过程，尽显示是棉枣特色产业魅力，勾勒出农文旅深度融合的秋日丰收画卷。
0: 三狮土木舒克市棉田枣园服饰文化展演秀将 T 台搬进田野，本土企业与院校原创服饰精彩亮相。在农副产品展销区域，原棉制品、土木舒克冬枣及深加工产品、特色林果等琳琅满目，特色美食摊位人气满满，让游客大饱口福。游客胡月：
5: 走秀表演呢，展示棉花从地里制成纺线，再到布，再到成品穿到身上的一整个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很新奇的体验。
0: 游客鲁千斐：
6: 既有走秀观看，又有农产品和特产品尝，美食都特别好吃。
0: 活动为期三天，棉枣田园亲子秀、棉枣音乐节、美食集市、农副产品展销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全方位展示三狮土木舒克市丰收成果、产业活力与文旅魅力。三狮土木舒克市文体广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如兹曼古力居曼：
7: 将不断完善农业加文化加旅游融合发展路径，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拓宽农副产品销售渠道，谱写乡村振兴崭新篇章。
8: 举国欢庆之时，兵团广大干部职工群众爱国热情高涨，大家畅谈祖国和家乡发生的可喜变化，用最深情的告白、最朴实的话语，献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0: 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新疆天赋伟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杨建立：
9: 培养更多的年轻人投身到兵团八师的建设中，希望我们国家涌现更多的高技能人才，也祝祖国繁荣昌盛。
0: 全国劳动模范31团退休职工武元秀：
10: 我在兵团奋斗了一辈子，见证了隔壁沙滩变良田、变绿洲职工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愿兵团越来越好，各处职工群众幸福安康。
0: 中国好人石河子彩虹社区服务中心负责人马玲玲：
11: 用心用情做好基层治理与便民服务，全力守护群众幸福生活，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也期盼我们的家乡蒸蒸日上，越来越好。
0: 兵团文联办公室四级主任科员林彤彤：
12: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党员干部，我会继续深耕文艺创作，为更好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贡献力量，以实际行动为祖国华诞献礼。
0: 红星军垦博物馆馆长初明远：
13: 守护好红色阵地，根据红色血脉，用心讲好军垦故事，传承兵团精神，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愿兵团大地岁岁安康，欣欣向荣。
0: 哈密垦区公安局龙泉派出所一级警员陈强：
14: 继续履职尽责，守好一方平安，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91团医院副院长王毅：
15: 将恪尽职守，护佑民生，坚守医者初心，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
0: 全国巾帼建功标兵31团退休职工张英：
16: 看着团场到处飘扬的五星红旗，我心里满是自豪，我要继续发挥巾帼力量，带动大家增收致富，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五一农场居民赵爱玲：
11: 现在咱们衣食无忧，居住环境越来越美好，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幸福感满满。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我们的生活一年更比一年好。
8: 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公布了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新型区试点名单，伊势阿拉尔市名列其中。近年来，伊势阿拉尔市紧盯职工群众急难筹办问题，累计投入4亿多元，完成17个老旧小区改造提升，持续优化商业配套，完善公共服务，改善人居环境，便民服务提质增效，不断提升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7: 近日，十一师举办智慧兵地科普赋能兵地联合青少年科普实践大赛，比赛设置车辆模型、航空航天模型、水池船模三大类别，共7项个人竞赛项目。小学组、初中组各竞赛项目共有84名选手获奖。赛事搭建兵地青少年同台比拼、交流科创的优质平台，持续提升兵地青少年科学素养与创新实践能力。
8: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柳哥，播音玉琪、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0: 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
1: 这波的价格飙升更多的是源于柴油供应的吃紧，而不是原油价格的暴涨。根据目前相关各方的动态，如果说美国没有真正的去实施全面的出口禁令，那么欧洲加油站的零售价格有可能会在10月的下旬到11月的上旬出现见顶，特别呢是不会出现在冬季的这个价格失控的飙升。欧盟的柴油价格呢已经是创下了新高，9月初以来，一方面前面提到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动荡，还有胡塞武装切断沙特经过红海的出口等等因素，导致了供应端的压力增大。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各地进入了秋收季节，整体的需求是有所上升，那么柴油裂解价差曾经短暂的突破了每桶100美元。柴油裂解价差是指柴油价格和原油价格之间的差额，一般用来衡量炼油企业将原油加工为柴油的毛利润空间。欧洲央行呢，基于9月的期货数据做出了预测，柴油的利润率将会在10月份的时候达到峰值。那么柴油裂解价差已经出现了一些回落的迹象，但是明年第一季度的裂解价差仍然是维持在高位。这也说明伴随着冬季的到来，还有中东供应持续受到威胁，以及俄罗斯燃料出口禁令将会延长到2027年的1月。那么市场的普遍预期是，真正的供应紧张将会在明年的年初到来。美国计划协调释放 1.21 桶的柴油，相当于欧盟柴油应急储备的三分之一以上，或者是相当于欧盟一个月的消费量。那么主要呢是来自于法国和德国。那么这样的

0: 做法呢，将会抑制短期的价格出现峰值，也是美国政府考虑避免在中期选举之前来实施出口禁令的一个替代性的方案。如果能够实施储备的释放计划，或者是一些国家仅仅实施部分的出口禁令，那么布伦特原油的价格维持在每桶90到110美元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欧洲柴油价格虽然保持在比较高的位置，但是呢不会出现食物供应的短缺。那么对于欧元区的通胀率呢，尽管会有一定的推升，但是应该也不会出现二次的高峰。而如果是出现比较严重的情景，比方说美国正式了实施出口的禁令，同时曼德海峡和红海方向继续受到干扰或者是封锁，那么
1: 权威解读
2: 天涯大师，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这个话题呢，就俄罗斯方面这两天的一些表态来分析一下哈。那我们注意到，普京这两天的表态是说呢，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方遭遇战略失败，这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的阶段。那我们先听综合报道，然后展开再来说一下。
3: 普京说，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军事行动和制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方的挑衅会引发另一方的回应，由此形成不断收紧的破坏螺旋。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4: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明白，如果没有西方的空中侦察和技术支持，乌克兰武装部队就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对俄罗斯境内纵深实施打击，这给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战争，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3: 普京认为，俄乌冲突各方迟早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这要求相互妥协，相向而行，而西方国家必须清醒评估局势。他说，西方国家还需要适应多极世界现实，学会在尊重国际社会多数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合作。
2: 好，那我们就里面的一些重点我们展开让专家分析一下。比如说普京提到说，冲突各方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强调要相互妥协，相向而行。怎么解读这个表态的时机还有意图，我们来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洪健。
5: 普京总统在此时啊，再次就乌克兰问题以及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发出了一系列信号。我想这其中啊，显然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当前我们看到俄乌冲突的战场形势仍然是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双方都做出了一些让局势升级的这样一些动作，加大了对对方的打击力度。同时呢，欧洲方面也在不断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在这个背景下，现在一定程度上俄乌冲突已经外移到了欧洲和俄罗斯之间。我们看到啊，现在欧方不断地强调俄罗斯方面正在带来越来越多的直接的安全威胁，而且欧洲一些国家现在整军备战气氛呢有所上升。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在美俄乌双方又有意要推动政治解决和谈判，所以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我想普京总统的这番表态，一方面啊是再次明确了俄方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首先把乌克兰问题的起因归咎于美国和北约的战略扩张，再一个啊，就是要求欧洲方面要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时俄方也认为，双方如果要真正达成一个可持续

0: 到一个稳定平衡、相互妥协的这样一个解决方式的话，双方就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也不能只把力量和资源投入到战场上，而是要实现在军事和外交之间的一种新的平衡。
1: 那我们看到啊，就是俄方这次呢，也是基于自己所面对的压力，提出了一系列警告。这些警告对西方的决策层有没有实质性的约束？
0: 尽管俄罗斯方面通过普京总统讲话，再一次对西方做出了明确的表态，一方面是进一步明确了俄罗斯在未来解决乌克兰问题上的基本的立场和原则，同时俄方也希望西方能够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呢和俄方能够相向而行，在达成基本共识的背景下，然后尽快的转入政治解决的方向。但是显然啊，我们看到现在西方国家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一方面，欧洲仍然在不断地加强对乌克兰支持和对俄罗斯的制裁。另一方面呢，现在一部分欧洲国家已经把所谓的乌克兰的安全和欧洲的安全深度捆绑。换句话说呢，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根本的安全矛盾没有解决之前，乌克兰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欧洲和俄罗斯以及整个西方和俄罗斯进行战略博弈的一枚棋子。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尽管俄方不断地表态从利弊两个方面去陈述自己的立场，但是显然在西方看来，在不能和俄罗斯重启互信的前提下，俄罗斯对一些西方国家来说仍然构成所谓严重的安全威胁。所以在双方不具备基本互信的情况下，我想多数的西方国家还是会按照当前的政治轨道去执行他们的对乌对俄政策。那在这个背景下，我想俄方的这一番表态恐怕很难被多数的西方国家所认可和接受。
1: 互信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普京说俄罗斯愿与其他国家共同制定面向未来的现实路线图，推动建立多极国界秩序。那同时呢，要求西方适应多极世界现实。我们知道现在美国还有他的盟友内部也出现了原乌疲劳等现象。那在这种前提下，您觉得俄方他有这个提法，谈到了多极化的问题，能够给冲突的政治解决带来新的一些动力吗？
0: 从俄罗斯方面来说早在冲突刚刚开始的时候，俄方就把解决乌克兰问题重新和西方获得某种战略平衡作为推动世界政治多极化格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看到近些年来俄方围绕着俄乌冲突，一方面在正面战场和乌克兰方面持续的争斗，同时在战略和外交层面不断的去想要拓宽自己的外交空间，同时寻找到更多和西方相抗衡的这样一些资源。在俄方看来俄乌冲突的最终结局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未来世界格局的走向。如果俄罗斯方面能够达到自身的政治目标，那就会对此前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带来沉重的打击。因此所谓的无论是美国的单极称霸还是西方为中心这样一种秩序都可能会不断的瓦解，进而给其他力量的成长和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在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发展的背景下，的确俄乌冲突是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在格局转变的过程中，究竟是以一种冲突的方式还是一种和平渐进和改革的方式，我想这个在国际社会现在仍然有很大的争论。但无论怎样，如果世界格局朝着一个更加平等有序的多极化方向去变化，那显然对于解决当前包括俄乌冲突、包括美伊战争等等一系列尖锐的地区问题都会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所以我想接下来国际社会也应该共同努力，不断地推动多极化朝着一个健康的合理的方向去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克服障碍，不断地加强互信，然后以更好地解决地区冲突作为推动多极化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条件。我想这两个方面呢都应该同时推进。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想俄方所说的一个更加合理公正的多极化秩序呢才有可能到来。
1: 其实多极世界是现在的现实，但是像美国那应该还是强调美国优先，然后包括美国的盟友像欧洲，其实很多国家也是一直在推动这样一个叙事，就是多极世界。所以当俄方提出来之后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个世界沿着就是大家更有共识的这种前景往前走。好，感谢你。

0: 您的分析，接下来关注下一个话题。
1: 美债收益率升至24年来新高，全球债券市场抛售潮加剧，哪些经济体面临的风险最为突出？各国央行在控通胀与稳债市之间的政策空间还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这两天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全球的债券市场再度遭遇大规模的抛售，将美国、欧洲、日本主要经济体的借贷成本推升到了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举一个例子吧，其中美国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34%，这个是从200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样，我们让专家分析一下，这样一轮全球债券市场抛售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
2: 这轮债券的抛售反映了市场对于短期利率的走势以及长期的政府债券溢价的一个重新定价，而不是来自于某个国家或者是特定事件的冲击。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推动了油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价格维持在100美元以上，比冲突之前的水平高出了大约40%。那么这一点呢，促使市场预期能源驱动的通胀将具有更大的粘性，并且预计各国的央行将进一步的收紧政策。即便是美国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的数据表现得比较温和，而且呢，交易机构已经放弃了早先的降息预期，并且开始在定价当中计入了美联储直到2027年将进一步加息的影响这样的一些因素。与此同时呢，人工智能还有数据中心的建设热潮也推高了增长预期，并且是直接争夺资金。美国的五个超大规模的云服务商今年已经是发行了大约2200亿美元的债券，那这样呢也对长债市场造成了挤出的效应。这些周期性的压力叠加了一些之前就存在的结构性的财政问题。那么所谓的结构性的财政问题，主要是指美国的债务它的总额已经超过了40万亿美元，并且多数的七国集团的国家的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达到或者是超过了100%。那么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导致投资者要求有更高的风险补偿来持有长期的资产。这样的一些情绪呢，体现在法国、英国还有日本当前的国债收益率的走势当中。那尽管有美国国债的回购操作，还有关于官方加大买入的讨论，但是目前来看，长债市场仍然没有企稳，而共同基金或者是交易所基金等等杠杆基金的购买行为则会进一步加剧市场的波动。
0: 所以我们看到了目前的情况，那债券的抛售啊，会对全球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且哪些经济体它面临的风险您觉得是最突出的？
2: 抛售的热潮通过推高国债收益率收紧了全球的金融环境，而国债收益率又构成了抵押贷款、企业贷款还有主权债务再融资利率的基准。目前可以看到的是，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的利率已经是重返7%以上，各国政府呢必须以高得多的票面利率进行债务的展期，由此呢会产生额外的利息支出，不仅是挤占了其他的开支，也抑制了家庭还有企业的资金需求，从而是加剧了经济同步放缓的风险。与此同时，能源推升通胀又阻碍了各国央行采取宽松的政策，那么压力最为集中的是那些背负着高额债务或者是国内局势比较脆弱的经济体。美国目前虽然有比较沉重的绝对的财政压力还有房地产市场的冲击，但是它整体上来讲，市场的深度和规模都足够大，那帮助它能够避免在短期内爆发融资的危机。而相比之下，包括印度在内的高度依赖美元的一些新兴经济体市场则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因为美国的国债收益率的走高促使资本撤出当地的债券、股票市场等等，那有可能还会引发一些恶性的循环，而这些恶性的循环有可能会集中在财政层面，那么收益率上升会加剧赤字的情况，而赤字的扩大又反过来要求更高的债券收益率。
0: 那现在我们就想说关于财政纪律的问题啊，因为主要经济体普遍面临着债务高企、财政整顿困难，在这个背景下，高利率的环境有没有可能倒逼财政纪律可以重塑呢？
2: 利率的上升提高了各个经济体财政宽松政策的成本，但是仅仅靠利率政策本身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财政状况，有不少发达经济体债务的偿还支出已经成为预算当中的最大支出项目之一。比方说像英国的利息支出已经接近 GDP 的4%， 并且投资者明确要求关注大规模发债，通胀有

0: 可能失控的情况，要去采取措施。如果要实现财政等等问题的根本缓解，关键仍然在于减轻政府的债务负担，或者是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不仅仅是依赖收益率的飙升。那么到今天为止，各经济体的应对措施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美国的赤字率预计仍将是维持在 GDP 的 6% 左右，并且短期内缺乏财政改革的意愿。法国在通过紧缩性预算案的时候也面临着重重困难。日本也在债务偿还成本激增的时候试图限制新债的发行规模。那么在这些财政措施不利的情况下，比较高的票面利率会扩大日后必须所弥补的所谓基本财政缺口。那么央行的政策空间在紧缩与宽松的两端都是十分有限的。美联储、欧洲央行还有日本央行等等已经是重启了加息周期，但是美联储的预测也显示未来进一步紧缩的空间是有限的，预计到2027年底仅仅会再加息大约是 0.5%。
1: 从江西起，我真的是服了你们共产党，不注重形式，不讲排场，不论等级，只重实效。你看咱这边啊，多少司令，多少派系，多少长官啊，这么多螃蟹全成一个篮子里了啊。你还说我东西好，我送你两台电台试试，七分钟你能收到18道命令，一天使唤你25小时，你受得了吗？你
2: 以为我真想要啊？没有才好呢。
1: 嗯，
2: 没有，那说明你这脑子还是自己的脑子啊。打成天特遣队没有指示，有机会没指示也得打，对不对？等你把仗打赢了，生米煮成熟饭了，谁也不找你的麻烦。
1: 有道理。
3: 报告师座，上海发报中心送来的华北日军最新调动情报。
2: 老范，你真是四通八达呀，上海都通着呢啊。
1: 我十二师在此时待不住了，还真得往中调战区了。
2: 怎么着，脚底板抹油啊？
1: 什么脚底板抹油？日本陆军第一军要来山西了。
4: 情报可靠吗？
1: 可靠不可靠得问你哥哥呢，潜伏上海的中统军统都归他管。
4: 丽人在上海，在鬼子窝里啊。
1: 你不晓得，你哥哥做情报可是老手啊。
4: 他和你们第十二师有联系？
1: 我打仗没情报行吗？我是找了戴笠经他特批的，每月都有给我专电。你哥挺够意思，他很能干，化名厉冰雪。他做什么给自己取这么个名字？
4: 哼，还真是他。从小我和我哥哥一块被这个政企哥老头子逼的，清操厉冰雪取的是后三个字。
1: 原来是家学渊源呐，李青。
4: 老范，敌人在上海的地质情报做得好，
1: 挺好的。
4: 能不能用你的电台给他发一封电报？
1: 我记得你们两个可是从不来往。
4: 我想。
1: 得，兄弟到底是兄弟啊，愿意写什么写什么。我是搞不懂你们这兄弟俩啊，广州的时候就像仇人一样，同一所黄埔也从不来往。听说你们两个后来在上海还斗得挺厉害，有这事儿吧？
5: 在杨丽人的秘密电台旁，电报员对着杨丽人说道：“
6: 主任
2: 啊，
6: 一封奇怪的电文，晋西北我第十二师发来的，文中有首小诗，署名立青。
1: 我还以为你要写几句问候话呢，写了一首古词。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黄爪拨清波。
1: 我也背过这首诗，骆宾王七岁的时候写的诗，上面就是红掌拨清波。
4: 我三岁的时候我哥哥亲自教我的，这是我这辈子学的第一首诗，黄爪拨清波。
1: 得得得，好好好，黄爪黄爪，记这么首诗什么意思？
4: 他会看得懂。

在租界的咖啡馆里，杨丽人周世农对坐着，克拉克上尉一身便服走了进来。

0: 行，你的名气够大。哦，来这里喝咖啡。
1: 克拉克，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0: 我们答应帝国延寿朱姐总理，但是我们的金滩帝国还是有需要的。娘，这杯酒很可能就是咱们在上海喝的最后一杯酒。
1: 为什么？
0: 没看我的衣服吗？我辞职了，自由了，回家，回曼彻斯特了。
1: 哇，回英国。
0: 欧洲就要打仗，我们英国很难平，很可能我会被排到网站海军，谁知道呢？都没定。
1: 太遗憾了，克拉克，要知道我们的交情很深呐、啊，
0: 啊，是吗？
1: 不止，
0: 太多。
1: 来，这边请，这边请啊。克拉克，我想请你帮我一个

0: 什么吗？
1: 有个叫老稳的日本人，你知道吗？
0: 前姐，中国话说得很好。
1: 对，我们想干掉他。你听懂了吗？他经常到我们公共租界这边来，只是我们不知道他的落脚点。

0: 又要说你们英国人的中立立场了。
1: 你别跟我来这套，
0: 这么多年你从我杨利人手里拿去了多少钱？克拉克，难道我们的交情换不来这么一个小小的消息吗？况且你现在已经辞职了，完全站立在中立的立场上，
1: 不是吗？
2: 杨，我现在终于有这个机会离开这个国家。你以为我不会抓住这个机会吗？很高兴认识你
0: 啊，彼此彼此。
3: 克拉克转身离开，利人再也抑制不住怒火，冲上去将克拉克打倒在地。

0: 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大家正在打扫着卫生。教务部长对杨丽青说道：“
1: 你别怨我，都是你自找的。你说你没事到中央军十二师教什么课呀？那不是对牛弹琴吗？”
2: 我哎，主任，我得跟你说清楚，那是我们政委派我去的，得做好友军关系啊。
1: 这不得了，还是你自己惹下的。十二师把通报送到朱老总那儿去了。朱老总说：“哎，这个杨丽青长得不错，以前还没发现他这么能讲。哎，就不要吃家饭拉野屎了，让他到抗大去讲。哎，得，哎，老总发话了，咱不想调你也不行。
2: 不是，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告诉你，我这就是二进宫啊，我找谁说理去？我
1: 既来之则安之，我看你做教员挺合适的，

0: 是朱立法的团长，想打仗，你不闲着吗？人家也不闹，你觉得呢？
1: 你别扯了，我跟你说，你杨丽青仗打得再紧，你也只不过是一个团的团长。你到康大来，你能教出100个团长，你说你当一个团长好呢，还是训练出100个团长好呢？你要做老母鸡的，丽青啊，咱们要像主席说的那样，要下大决心，死了就埋在延安宝塔山下。
2: 好，那就埋呗。主任，
1: 哎，
2: 那就埋吧。
3: 星期天，在繁荣的延安集市，散落着摊贩商店。杨立新骑着一匹高头大马，百无聊赖的东张西望。突然，他发现了穆振芳。
4: 老穆，穆大局长。
3: 立新。
1: 哎呀。堂堂的八路军团长，我在前线打仗，跑到延安遛马来了。
2: 主席不是倡议吗？啊，埋在宝塔山下，我这儿满地方找埋我的弟子。
1: 哎，这道岩是整编还是竖着来了？
2: 我调康大来当教练。
1: 这都说投笔从戎，你小子怎么老跟别人反去了？
2: 怎么着，汪杰啊？
1: 啊，哎，那个，我刚结婚了，这上街只卖点锅碗瓢盆什么的。
2: 老穆啊，不够意思吧？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你倒告诉我一声，好歹是同班同学啊。
1: 这样，前面有一家回去饭店，羊杂碎汤味道不错，是管理局老刘他们办的。一会儿啊，我请客啊。
2: 还差不多。嫂子得让我们看看吧，叫上嫂子，咱们一块儿。要不去啊，赶紧叫上嫂子。
5: 立新。
2: 哎，师母，徐霞。哎，你怎么也在这儿，徐霞？你什么时候来的延安？今儿这是怎么了？这是我来延安这么长时间，连只熟悉的鸟都没见过。这眨眼之间，老穆都结婚了，我还是他乡遇故知的。哎，师母，徐霞，你们知道吗？老穆结婚了，一会儿叫上嫂子，然后咱们一块儿吃个饭吧，好不好？
1: 李霞，
2: 哎，
1: 这就是嫂子
2: 啊？什么？
1: 徐霞叫你嫂子？
2: 师母，老穆现在都会开玩笑了，你开什么玩笑啊你？
5: 我和老穆是上个月底办的事。啊，来，丽青，我们吃饭。
2: 是我。
5: 我们去吃饭，先去吃饭。
2: 啊？
5: 不是说好了吃饭去吗？快点。
3: 在红星饭店里，
6: 杨教员，咱这红星饭店是合作制，管理局拿大股，各有关单位小股，主要是交际处的客人、友军长官、外籍人士。哎，好吃吗？
1: 啊，
6: 杨教员，好吃吗？
2: 好吃。 是啊，
7: 你老刘攒大户啊，啊，这么高的价比西安还贵。嘿，咱才几个子儿，这能吃得起吗？
6: 就这咱还亏空着呢。咱延安城啊，大机关多，熟人熟脸的，赊个账打个折什么的，哎，没办法。哎，你们不知道，就这羊肉啊，你哎哎，慢点吃啊。哎呀，就这羊肉啊，花了大价钱从口外弄来的。哎，
7: 是啊。

0: 哎，你们俩谁请谁啊？
1: 当然我请客了。
2: 先生。
0: 哦，

一笑说，我俩一起生活了几年，你这是第一次给我倒水喝。钟匡明说，是吗？这我倒没想到，不过那时候我对你的态度现在想起来是有些过火了，希望你能原谅我。警卫员小晴送来了一只西瓜说，钟科长，西瓜买来了，这里的西瓜可真甜。小晴把西瓜放到桌子上切开，钟匡明拿了一片西瓜递到了刘月季跟前。钟匡明说，月季，别喝水了，吃瓜，新疆的西瓜比我们老家的西瓜甜多了。刘月季微笑着接过西瓜吃了一口说，哟，好甜。钟匡明说，小琴，你忙你的去。小琴很乖巧地离开了。钟匡明看着刘月季很严肃地问，月季，你那天跟我说的话只是说说的，还是真这么想？刘月季说，咱俩离婚的事。钟匡明点点头。刘月季严肃而诚恳地说，这种事是说着玩的吗？匡明，那天我就告诉你了，我是有自尊的女人，我带着孩子上这儿来，你第一次见面就是那么个态度，我就很明白咱俩的夫妻关系已经不再存在了，我绝不会再跪下求你恢复这种关系。那次我给你跪下全是为了爹，我不能让爹给我下跪呀，要是真这样让我爹知道了，我爹就不会活在这世上了，因为他会感到丢不起这个人，教育出这么个女儿。但现在我不会了，绝不会再给你下跪了，我会活我自己的，我不会硬挂在你的脖子上不松手的，我不是那种没皮没脸的女人。离婚手续我们这两天就可以去办，时间由你定。钟匡明说，月季，我真的很对不起你，但你也知道我为什么要参军离开你，感情的事是不能勉强的。刘月季长叹了一口气，不无感伤地说，看来这次还是来对了。几天后，在师部民政科里，钟匡明和刘月季从办事员手中接过离婚证，那时的离婚证是两张油印纸。钟匡明向刘月季鞠了个躬说，月季，真对不起你，你千辛万苦从老家赶到这儿来，为的却是办这么件让你伤心的事。刘月季说，夫妻的缘尽了就尽了，强扭不到一块儿的。匡明，我有个要求，今晚你就和孩子们一起吃个饭吧，我们来到这儿后你还没和我们一起吃个饭。夫妻可以离，离了就不再是夫妻了，但两个孩子毕竟是你的，你就是不认，他们还是你的儿子。钟匡明说，你说的对，是该这样，就今晚一起吃个饭吧，你想的比我周到，我这个人做丈夫不像丈夫，做爹不像个爹。钟匡明和刘月季坐在马车上赶回部队的驻地。刘月季说，匡明，我想问你一件事，你别生气。钟匡明说，说吧。刘月季说，你在师部是不是已经有个相好的了？钟匡明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听谁说的？刘月季说，你别管是谁说的，你只说有没有，我们离婚手续已经办了，所以我才问你，要不在这世上我就不会吐一个字。钟匡明点点头说，但不是我们老家说的那种相好，那也太难听了，只是感情上比较合得来，但绝没有。刘月季说，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你们啥时候结婚？钟匡明说，不知道。月季，我也不瞒你，我们总有一天要结婚的。刘月季说，叫啥名字？钟匡明说，

会亭，是机关秘书科的秘书。刘月季说，多大了？钟匡明说，再过几个月就25岁了。刘月季说，漂亮吗？钟匡明点头说，是个大学生。刘月季说，该称心了。说完背过脸去，快速地抹去两滴眼角上的痛苦的泪水。钟匡明内疚而无奈地叹了口气说，月季，晚上我们去县城里找家饭馆一起吃饭吧。刘月季捂着脸点点头。马车在灰蒙蒙的尘土中从公路上消失了，留下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那份人间感情上的纠葛。天色已经昏黄，刘月季感到痛苦失落，但又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他回到屋里，钟怀、钟阳、钟柳焦急地在屋里等他。钟柳撒娇地扑上去，娘。钟阳就抱怨说，娘，你咋到现在才回来呀？刘月季装出很高兴的样子说，钟怀、钟阳、钟柳，快收拾收拾，今晚你爹让我们一起到饭店去吃饭。刘月季翻出干净的衣服给钟怀、钟阳、钟柳穿上。钟怀一边穿衣服一边问刘月季，娘，我咋也想不通，爹为啥不肯让我们跟他住在一起。钟阳说，是啊娘，为啥？刘月季说，我不是说了爹的工作很忙，住在一起会影响他的工作的，这一点道理你们都不懂。走吧。夕阳抹着天山的山顶，县城虽小，但用干打垒围起的院子围墙上到处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有些民族同志坐在毛驴车上，打着手鼓唱着歌，四处是一片充满着生机的欢歌笑语。钟匡明穿着整齐的军装，满脸笑容地在一家饭店的门口迎接刘月季他们。他与刘月季的婚姻解除了，他也感到了一种愉悦与轻松。不和谐的婚姻让他沉重了近20年。钟阳完全相信母亲的解释，于是上去热切地叫了声爹。钟怀虽有疑惑，但也叫了声爹。钟柳还不太懂事，一声爹也叫得很亲热。刘月季搂着钟柳坐在四方桌的一边，其他人一人坐了一边，大家都显得很高兴。钟匡明说，今晚我想好好请你们吃顿新疆饭，你们想吃什么就点什么。钟阳看着自己英武的父亲，既高兴又得意地说，爹，那天我见你骑着马，手举着长枪，一枪一个准，一枪一个准，爹，你是这个。钟阳竖起大拇指说，爹，你教教我打枪，再过几年我也参军，像你这样。钟匡明笑着摇摇头，全国都解放了，不会再有那么多仗要打了，爹也要卸甲归田，去搞生产建设了。来，吃什么你们点，手抓羊肉、抓饭、烤肉、薄皮包子都好吃。桌子中间放着一盘手抓羊肉，一盘抓饭，每人跟前还放一大碗羊肉汤。钟怀、钟阳吃得满嘴是油。钟匡明说，钟怀、钟阳，好吃吗？钟怀、钟阳边吃边点点头。钟匡明说，钟怀，你的名字是你爷爷给你起的，钟阳的名字是你娘给你起的，起的好名儿。你娘虽识的字不是很多，但肚里也是个有点墨水的人呐。钟怀说，爹，我想问你件事行吗？钟匡明说，说吧。钟怀直白地说，你为啥不让我们跟你住在一起？钟匡明突然感到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刘月季说，我不是说了吗，你爹的工作忙。钟怀说，我不信，爹，我老觉得你带我和钟阳不像爹带儿子的样子。钟匡明说，那该怎么样待？钟怀

也说不上，反正不香。刘月季说，钟怀，今儿好好一起吃顿饭，你说这些干嘛？钟怀执拗地说，娘，这事我在肚子里已经憋了很长时间了，我今天一定要问个明白。钟光明一咬牙下了狠心，他觉得这件事长痛不如短痛，于是很直爽地说，钟怀，钟阳，我想用不着瞒你们了，瞒着你们这件事我是没法向你们解释清楚的，我和你娘今天已经办了离婚手续了。刘月季喊，匡明。钟怀、钟阳蒙住了，钟怀很快就醒悟过来了，立马站起来十步驻地。一栋陈旧的土木结构的大礼堂里，正在召开全市生产建设动员大会，钟匡明、郭文云等一些团级领导干部都在前排就座，张正美正在讲话。所以我们还是要发扬过去我们三五九旅的光荣传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家热烈鼓掌。钟匡明、郭文云、张政委等人走出礼堂。张政委说，你们这两位打前站的团长和政委一定要合作好。钟匡明说，政委放心，我一定会同郭政委合作好的，刚参军时我和老郭就在一个班。郭文云耿直地一笑说，不过咱俩可没少抬杠。张政委说，在工作中有不同的意见那是正常的，但一定要本着团结的愿望从大局着眼。郭文云说，政委你放心，我就那么一说，匡明和我是老战友了。张政委一笑，这一笑透出了他对部下的熟知，也透出了他在领导工作上的成熟。张政委说，我们的原则是先建设后生活，只有把粮食尽快地生产出来，我们才能在这里生存下来。钟匡明说，张政委，我们知道上级的意图，我们无非是多吃点苦，多受点罪，但我们会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上级安排给我们的生产任务的。张政委说，好吧，就这样。他又想起什么说，小钟，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有话问你。钟匡明跟着张政委走进办公室。张政委严肃地说，钟匡明。钟匡明立正说，有。张政委说，你坐下吧。怎么，我听说你老婆带着孩子从老家来找你，你反而同你老婆离婚了。钟匡明说，有这么回事，但是是他主动提出来的。张政委严厉地说，为什么？我不相信他千里迢迢带着孩子从老家到这儿来找你，就是为了来同你离婚，世上会有这样的事？钟匡明说，政委，我不会骗你，我和刘月季是包办婚姻，从结婚那天就没什么感情。张政委说，没感情怎么生了两个孩子？钟匡明沉默了一会儿说，政委，有些事情单独从感情上去理解恐怕就很难说清楚，但许多事情的发生都是有着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郭文云与王朝刚朝团部走去。郭文云说，朝刚，你知道政委为啥要单独找钟团长去谈话吗？王朝刚说，不知道。郭文云说，因为他和孟伟霆的事闹得有些不像话了。王朝刚说，他不是已经和刘月季离了吗？郭文云说，这头刚离，那头就要准备同孟伟霆结婚了。王朝刚说，这么快？郭文云说，在我看来，这年头能有个老婆就很不错了，可他钟匡明还不满足，还想要个好的，他奶奶的，人有时候就这么不知足。如果张政委真为这事找他，那他非挨训不可。张政委跟我一样，心里最容不得这样的事。在施政委办公室里，钟匡明说，政委，情况就是这样，当他主动提出跟我离婚时，我也很吃惊，但他很务实，他说

0: 既然咱俩已没有夫妻的情分了，干嘛还要担着夫妻的名分呢？他说，要是我死拽着你耽搁你，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张政委很感慨地叹了口气说，看来这是个懂事理的女人，是个好女人呐。钟匡明说，政委，我也知道她是个不错的女人，但感情上的事是不能勉强的。张政委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他点点头说，是啊是啊，感情上的事是不能勉强，这我理解，但这并不等于我支持你这么干，而且我还要在会上严厉地批评你，你这样做的影响有多坏，如果大家都像你这么干，成什么样子了？我听说刘月杰同事要求留在部队里。钟匡明说，他舍不得两个孩子。张政委说，那当然，把两个孩子撂给你自己一走了之，这哪像个当娘的，既然这样，那就让他留下，就在你们团给他安排个工作吧，你一定要把这事处理好，既然他这么通情达理，你也要把他关照好，不然我处分你。钟匡明说，是。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五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5: 我是玉琪。今天是2026年10月3日，星期六，农历8月2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不断夯实；
5: 各师团多种农作物加紧收获，大型机械来回穿梭，丰收的喜悦溢满职工群众心田；
4: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热度攀升，美景、美食与特色文化活动为游客和市民打造了别样的假日体验。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5: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
4: 库为家，用心守护一方水土，让泉沟水库水更清，岸更绿，
6: 也是我们多年来加强这个巡护和对水库的这个管护工作努力的回报吧。希望今后的水利人能够继续做好这份坚守，把这份努力传承下去。
4: 其实胡杨河市水利工程管理服务中心泉沟水库工作人员韩小亮，
7: 每次走在坝上，看到下游连队那些棉花地、玉米地，就觉得这份活总得有人干吧，我守在这，千家万户就能过个踏实节。
5: 来听本台记者加扬拉姆、王成祥的报道。
8: 国庆假期随着天气转凉，采暖季筹备工作进入冲刺关键期。乌鲁木齐西城热力有限公司头屯河区五分公司全面铺开供热管网检修、核心设备调试、安全隐患排查等各项准备工作。乌鲁木齐西城热力有限公司头屯河区五分公司工作人员杨永尚，
9: 把隐患消除在正式供暖之前，全力保证如期供暖，让大家温暖过冬。
8: 公司针对性制定供热保障预案，计划完成全部换热机组的保养与调试，确保设备状态达标，足额储备抢修物资，组建专职应急队伍，提升突发情况处置能力，提前完成人员培训与值守部署，实现供热诉求快速受理、高效处置，为群众度过安稳舒心的供暖季做足准备。乌鲁木齐西城热力有限公司头屯河区五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马斌，
10: 供热服务热线全天候的受理群众的报修和咨询，我们紧盯时间节点，压实安全责任，确保京东供暖的安全平稳的运行。
4: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热度攀升。

0: 景、美食与特色文化活动，为游客和市民打造了别样的假日体验。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 记者苗雨莹，
2: 今天我们来到了天山明月城，作为乌鲁木齐近年打造的文旅综合项目，美食、非遗、文创、亲子娱乐，不少游客在这里感受丝路胜景，欢度国庆假期。
1: 国庆假期，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天山明月城节日氛围浓厚，全天候情景互动、街头短剧、国风巡游、光影秀等演出目不暇接，实景探案、武林大会等游戏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游玩乐趣。乌鲁木齐市民张翔：
3: 感觉是小时候玩的那种感觉，好久没这么酣畅淋漓了，特别的解压，特别的放松。
1: 园区内各式各样的美食摊位前香气扑鼻，歌舞演艺活动也在各个舞台轮番上演，让游客在节日期间大饱眼福。据统计，十一国庆假期以来，园区已累计接待游客50000人次。新疆创博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品宣部主管于慧：
4: 十一期间，我们天山明月城丝路游戏特别升级打造了全新的百戏游园会，全新推出了很多沉浸式互动玩法，日夜都非常精彩，氛围感拉满。
1: 记者杨华：
5: 明珠闪耀，跑动未来。我现在是在巴师十二子市的军垦广场，这里也是2026戈壁明珠十二子马拉松比赛的起点。那赛道的两侧呢，已经有不少的市民前来观赛，现场的氛围也是十分热烈，可以说是一场马拉松沸腾一座城。
1: 10月2日，2026戈壁明珠十盒子马拉松在军垦文化广场鸣枪开跑。随着发令枪响起，来自全国各地的跑者冲出起跑线，陆续出发。比赛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组别，吸引江内外超7000名选手参赛，创历年新高。赛道起点设于军垦文化广场，终点位于八一糖厂文创街区，途经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明珠湖、石河子大学等点位，不少市民就近观赛，驻足喝彩。参赛选手王玉倩：
6: 整个赛道上氛围是特别好的，观众也特别的热情，反正特别开心，而且今年的奖牌也特别好看，特别喜欢。
1: 全程马拉松女子组第一名获得者王阳璐：
7: 听大家鼓励，跑得特别带劲，去年我也是女子组全程第一，所以今天能卫冕特别特别开心。
1: 半程马拉松男子组第一名获得者图鲁阿布勒托列汉：
8: 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拿到冠军，我自己心里面还是自己加油吧，将一点一点努力就完成了。
1: 作为巴师石河子市国庆期间重点打造的群众性体育品牌赛事，本届马拉松赛坚持体育加文旅加城市宣传深度融合发展理念，既是一场全民健身的体育赛事，更是集中展示城市风貌、军垦文化底蕴和发展活力的重要窗口。舞狮双河市怪石峪景区开展山野寄深情、奇石送祖国系列活动，各地游客相聚于此，以庄重又温暖的方式为祖国送上美好祝福。游客王景：
9: 这么美的自然景观，然后又在这样特别的日子里组织这样的活动，真的意义非凡。
1: 陕西游客田成：
10: 去的话也是非常好，我感觉就是很壮观。
1: 新疆双河怪石峪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小梅：
11: 精心策划了展旗、同唱国歌等活动，将自然风光与爱国情怀相融合，让游客在领略祖国山河壮美的同时，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
1: 记者吴露：
12: 这里是三狮土木舒克市棉田枣园服饰文化展演秀的现场。这场特色展演呢，以连片的棉田生态枣园为天然舞台，实景展示了棉花从原棉、纱线、布匹再到成衣的完整过程，尽显示是棉枣特色产业魅力，勾勒出农文旅深度融合的秋日丰收画卷。
1: 三狮土木舒克市棉田枣园服饰文化展演秀将 T 台搬进田野，本土企业与院校原创服饰精彩亮相，在农副产品展销区域，原棉制品、土木舒克冬枣及深加工产品、特色林果等琳琅满目，特色美食摊位人气满满，让游客大饱口福。游客胡月：
13: 走秀表演呢，展示棉花从地里制成纺线，再到布，再到成品穿到身上的一整个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很新奇的体验。
1: 游客鲁千斐：
14: 既有走秀观看，又有农产品和特产品尝，美食都特别好吃。
1: 活动为期3天， 棉枣

0: 田园亲子秀、免早音乐节、美食集市、农副产品展销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全方位展示三师土木收课室丰收成果、产业活力与文旅魅力。三师土木收课室文体广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如兹曼古力居曼
1: 将不断完善农业加文化加旅游融合发展路径，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拓宽农副产品销售渠道，谱写乡村振兴崭新篇章。
2: 举国欢庆之时，兵团广大干部职工群众爱国热情高涨，大家畅谈祖国和家乡发生的可喜变化，用最深情的告白、最朴实的话语献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0: 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新疆天赋伟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杨建立，
3: 培养更多的年轻人投身到兵团八师的建设中，希望我们国家涌现更多的高技能人才，也祝祖国繁荣昌盛。
0: 全国劳动模范31团退休职工武元秀，
4: 我在兵团奋斗了一辈子，见证了隔壁沙滩变良田、变绿洲，职工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

0: 现在咱们牧区的草场已经划分完了，大家应该在自家的草场上放羊。
1: 就是嘛，就是在自家的嘛。
0: 可是羊不懂这些道理啊，他们自己长着脚呢，难免会跑到别人家的草场吃草。
1: 是国家的草场，
0: 你如果发现了就把羊赶回自家的牧场啊。你如果看到了他家的羊，把羊赶出去就可以了。大家都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以后这样的事情可能会经常发生。哎，如果都像你们这样谁也不让着谁，以后咋见面咋相处，谁家还没有个难处啊？到时候还不得指望邻居们帮忙吗？
1: 是，抓了我家的羊吗？
2: 你这个警官说得很好嘛。
1: 警官，你说的很在理啊。走走走，到我家吃辣条子去。
2: 不了，警官，去我家吃吧。
1: 阿不多，你赶紧把我家的羊还回来。
2: 你家庭你自己去抓嘛，你家庭今后看好了你家的羊嘛。
1: 你也管好你们家的羊。
0: 这就对了嘛，你们现在赶紧把羊的事情处理好啊。大家都散了吧，散了吧。
3: 对，
1: 是抓羊，
4: 这羊跑了。
2: 这个警察好啊。
5: 我的父亲就这样每天都做着看似平凡琐碎却又有意义而伟大的事情。这一年终于迎来了他人生的重大事情。
6: 久没见了嘛。
1: 大哥挺好的，最近来喝水喝水。
6: 哎呦
0: 今天家里这么热闹啊。
6: 爸和提回来了，快来快来，看看是谁来了。
0: 哟，别伊斯汉大叔。
7: 好小子，你还记得我们呢？
0: 我当然记得。
7: 这位是？这位
0: 啊，
7: 这位是我闺女乌尔阿里汗比斯汗呐。小时候你天天赖在我家里，一个劲儿的叫乌尔阿里汗做你的媳妇。
6: 阿爸别说了。好了别逗他们两个了。
0: 是啊，巴赫提啊。你带乌尔阿里汗四处转转。
6: 对，你们年轻人有你们年轻人说的话，
0: 对吧？
6: 老年人也有我们的话吧。
0: 好，
7: 快去吧，快去吧，
0: 妈，去吧。乌尔阿里汗，那我们走吧。
6: 看看他们两个，好吗？哎呀。巴赫提哥哥，你和小时候看起来不太一样嘛。
0: 乌尔阿里汗妹妹，你也和小时候不太一样。
6: 那你说说我和小时候哪里不一样了？
0: 你小的时候像个小男孩
6: 啊，
0: 整天跟着我们爬树抓鸟下河捕鱼的。现在嘛，
6: 现在怎么了？
0: 现在像个大姑娘了。
6: 哎呀，你呀可真不会跟姑娘家说话。
0: 我确实不会说话，我唱歌还行，

0: 你怎么还不来呀？这孩子平时忙也就算了，可是他现在老婆都快要生孩子了，他怎么还赶不过来嘛？
1: 局里说他进山抓逃犯去了，山里没信号，目前联系不上啊。
0: 哎呀，可乌尔阿列汗马上就要生了呀，这可怎么办呢？这，生了，
1: 你听，
0: 生了。
1: 是啊，
0: 好像。哎呀，
2: 乌尔阿列汗家属，
0: 哎，小姐，小姐，哎呦，护士啊，我儿媳妇怎么样了？
2: 放心吧，母女平安。
1: 哎呀，太好了，
0: 谢谢护士，
1: 谢谢护士，
0: 太好了，
1: 太好了，太

0: 老婆，我回来了。
1: 回来了，那马上好了。
0: 哎，迪利诺尔呢？
1: 哎呦，那不在客厅里自己玩着呢。
0: 哦，爸爸看看，我的宝贝女儿哟，快不到爸爸这里来。哎呦，
1: 来来来来来，妈妈抱，妈妈抱啊！不哭不哭。哎呀，
0: 这，
1: 哎呀，你看你把孩子吓的，去去去，手松开。
0: 哦哦。
1: 也不是我说你，你说你都多久没回家了，这孩子都不认识你了。
0: 哎呀，这次执行任务确实是久了一点。
1: 嗯，
0: 不过我们把东天山转了个遍，入户走访资料做得很全面，
1: 宝宝
0: 工作基础打得是越来越扎实了。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呀难得回一趟家，这一回来还跟我说工作的事，烦不烦呢？哎呀，我跟孩子都不想听嘛。
0: 哎呦，迪利诺尔，不哭不哭。
1: 这是爸爸。
0: 老婆，是我不好，一心只想着工作，陪你和孩子的时间太少了。
1: 你还知道啊？
0: 我保证今年春节一定回家过个年，好好陪陪你们娘俩。
1: 啊，
0: 怎么样？
1: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不许食言。
0: 绝不食言。
1: 宝贝，听见爸爸说的了吗？
0: 爸爸陪你们一起过年。你看小样，
1: 快去洗手。
0: 好好好，
1: 吃饭喽。
2: 师傅，我回来了。
0: 回来了啊，把外套脱了，洗手，准备吃饭。
3: 好。师傅，今晚咱们吃点什么吧？
0: 羊肉饺子呀，大过年的不吃饺子，你想吃啥呀？
3: 师傅，我都忙活忘了，来，我帮你包饺子，这样快一些吗？
0: 哎，不用不用，你刚出勤回来，休息一下，我这马上就好。哎，水马上就开了，你去看一下。
3: 哎，
0: 正好你也暖和暖和。
3: 好的，师傅。
0: 哎呀，你放心吧，一定让你们在零点前吃上热腾腾的饺子。
3: 好嘞，师傅。
4: 马赫迪，
3: 师母，
0: 老婆，
3: 你，
0: 老婆，你怎么来了？
1: 我来叫你回家过年。
0: 对不起，老婆，我又食言了。
3: 我，师父师母，你们聊，我去看看锅啊。
0: 哎，哎，老婆。我又食言了，对不起，我给你鞠躬了。
1: 哎呀，好了好了，我逗你的。
0: 你逗我？
1: 哎呀，我这不是来陪你过年了吗？我就知道你会这样。
0: 哦，真的？那这孩子们呢？
1: 哎呀，孩子们呢，都让我送到爸妈家了。
0: 哦，
1: 哎呀，今天累坏了吧？
0: 累坏了，累坏了。
1: 来来来，我来啊，帮你包饺子，这林奶奶饺子，我得陪你一起吃嘛。
0: 老婆，谢谢你，
1: 哎呀，
0: 谢谢你。
1: 好了好了。
0: 哎，阿布杜萨拉木，给你师母再拿条围裙过来。
3: 好嘞，
0: 咱们一起包饺子。
5: 随着春节零点的钟声，新的一年又到来了。我的父亲也越来越忙了，他几乎很少回家，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工作和牧民的身上。

0: 怎么办呢？这不好张嘴的嘛。
1: 哎，乔兄弟，你怎么在我家楼道里呢？
0: 哦，巴赫提兄弟，我有事找你嘛。
1: 有什么事进屋说。
0: 不进屋了、巴赫提兄弟，我们好久没见，都还好吧？
1: 都好着呢。乔兄弟，你家里

0: 人都还好吧？
1: 都好，都好，家人都好。
2: 那就好。
1: 我就是生意上出了点问题嘛。
2: 生意怎么了？
1: 这些年我这个卖家具的小门面多亏了你和街坊们照顾着，这生意勉强还算可以嘛。就是现在这家具种类越来越多了，我呢想再多进一些货，可是现在这个门面太小了嘛，放不下的。我就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我想换一个大一点的门面嘛，想想把它买下来，就不用租这个小门面了。
0: 这个想法好啊。
1: 可是这个大门面嘛要好多钱的嘛，我连首付款都拿不出来。所以我就来找你，想问问你可不可以借我一些钱嘛。
0: 你需要多少啊？
1: 这个
0: 我倒是有一些存款可以借给你。
1: 你真的肯借钱给我啊？谢谢嘛。
0: 你别着急啊。你得等等我啊，我进屋去跟你嫂子商量商量。
1: 好，那我回去等你
0: 啊。行，
1: 谢谢。
0: 那你先回去啊。
1: 谢谢爸和李兄弟，谢谢。
0: 你等我消息啊。
3: 不行，咱们家这么多年就存了这点钱，你可别想打他的主意。
0: 不是，老婆，咱们就先借给乔兄弟吧啊，他要不是实在没办法了，也不会向我开口借钱的。
3: 哎呦，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你说你们俩关系这么好，这万一他不还钱了怎么办？
0: 不能，
3: 到时候你们两个连兄弟都没得做的。
0: 我相信我兄弟，他挣的钱肯定会还给咱们的。
3: 你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还呀？巴赫提，这不是小数目，咱家万一着急用钱怎么办？你想过没有啊？
0: 老婆，先解决我兄弟的困难吧。如果咱们家急着用钱，我再去想办法还不行吗？
3: 哎呀，你呀，你一回来就给我找事情。
0: 老婆，
3: 哎呀，好了，我说不过你，好了吧？等着，我去拿银行卡。
0: 哎，谢谢老婆，谢谢老婆。乔兄弟，
1: 巴赫提兄弟，
0: 上次你说那个钱的事情啊，
1: 怎么样？要是实在为难的话，就算了嘛。
0: 哎呀，看你说的啊，是这样。我跟你嫂子商量了一下啊，我们家呢也就存了20000块钱，都借给你。
1: 哎呦，都借给我啊？那20000块钱可不是小数目，巴赫提兄弟，谢谢你，谢谢你和嫂子无条件的信任我。
0: 跟我你还客气什么？
1: 我跟你保证，我保证资金一回笼，我连本带利的全都还给你。
0: 不急不急，等你把门面买上，新店开了张，一定要请我和你嫂子过去啊。
1: 一定吗？那是一定的嘛。到时候我一定请你和嫂子都过来嘛。
0: 好，那你就先忙着吧。
1: 谢谢，
0: 走了。
1: 慢走，巴赫提兄弟。有空过来啊。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

0: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1: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5: 慧英开始在矿灯房上班了。矿灯房和井下一样，也是一天三班倒，每班九个人，其中一个人轮休，因此实际上班的是八个人，一个管一个窗口，四个灯架，共400盏矿灯。上班以后，首先清理卫生，关掉充好电的灯源，然后就开始在窗口守上井工人的矿灯，再把充足电的矿灯发放给下井的工人。这工作说来也不轻松，每盏灯交回后要擦干净，并且要充好电，如果某盏灯坏了也要自己修理。最容易出的毛病是接触不良，慧英没上过几天学，起先工作很吃力，少平就抽空给他讲电的基本常识，并且让慧英把一盏不用的旧矿灯提回家，给他一次又一次做示范修理。现在少平每次上下井总是在慧英嫂的窗口交接他的矿灯，他敢肯定没有哪个人的矿灯比他的矿灯更干净了。同时每当他下井前从窗口那只熟悉的手中接过自己的矿灯，里面还总要传出一声关切的叮咛，
6: 千万操心些。
5: 少平走过黑暗的通道，眼睛常常热泪蒙蒙，唯有下井的煤矿工人才能深深体会这一声叮咛多么令人温暖。上井以后，少平洗完澡走出区队办公大楼，有时会看见亲爱的明明正立在马路边等他。少平知道是慧英嫂打发明明来叫他吃饭的，如果慧英下班早，总会提前做好饭让明明来叫少平。不需要任何推诿，少平拉起明明的手就向东边山坡上那个院落走去，如同回自己的家一样自然。
6: 对孙少平来说，这是一种新的生活，由于他对师父的感情，使他不能不对慧英嫂和明明担当起爱护的责任。同时，井下沉重的劳动之后，车窗外，绿色在

0: 飞一般旋转，前方一声汽笛长鸣，一团白雾
1: 推出了检票口。他在万头攒动的车站广场呆立了好长时间。天呀，这就是大城市。孙少平置身于此间，感到自己像一片飘落的树叶一般渺小和无所适从。他难以想象，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在这样的世界里生活下去。他怀着一种被巨浪所吞没的感觉，恍惚地走出拥挤的车站广场，寻找去北方工大的公共汽车站。兰香早在信中告诉了他，出火车站后坐23路公共汽车可以直达他们学校的大门外。少平向行人打问了半天，终于找到了23路公共汽车的站牌。好在这是起点站，他上车后还占了个座位。一路上，少平脸贴着车窗玻璃，贪婪地看着街道上的景致。他几乎什么具体东西也没看见，只觉得缤纷的色彩像洪水般从眼前流过。将近40分钟后，他下了车，他立刻就看见了北方工业大学的校牌，他的心踏实下来了。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2: 少平事先并没给兰香写信说他要来，因此妹妹见到他既惊讶又兴奋。兰香立刻跑着到学校招待所为他订了个床铺，然后引着他来学生食堂吃饭。兄妹俩高兴的几乎还没顾上说什么。兰香买好饭菜，他们刚坐在一张小桌前，便有一个男生过来和妹妹打招呼。兰香给他的同学介绍说，这是我二哥。
3: 我叫吴仲平。
2: 这年轻人很热情地握住了少平的手。我们是一个班的，兰香在旁边补充说。
3: 我再去买几个菜，你能喝酒吗？
2: 吴仲平问少平。少平对他点点头。不一会儿，吴仲平就端来几大盘菜，又提了两瓶青岛啤酒，三个人便坐在一起吃起来。少平大为惊讶的是，他没想到妹妹已经出息得这么大方，竟然和一个男同学亲密到如此程度了。这就是他那个吊着泪珠提着小筐筐拾柴火的妹妹吗？少平似乎都不认识她了。不知为什么，少平感到眼窝有点发热，他为妹妹的成长感到欣慰。妹妹也许是家族中第一个真正脱离老土壤的人，妹妹的这种变化正是少平老早就对她所希望的。在这一刹那间，少平自己的一切不幸都退远了。为了有这样值得骄傲的妹妹，她也应该满怀热情地去生活。
3: 第二天上午，兴高采烈的妹妹陪少平去上街。在此之前，妹妹已引他转悠了他们美丽如画的校园。行走在大城市五光十色的街道上，少平倒不像初来乍到时那般缩手缩脚。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很快便知道这个世界大约是怎么一回事。唯一使他感到别扭的是，行人用那种误解的目光把他和妹妹看成了情侣。兰香大方而亲切地挽着少平的胳膊，不时给少平指点街道上的情景。兰香穿一件天蓝色裙子和白短袖衫，稍稍烫过的黑发刚漫过脖项，朴素中洋溢着青春的光彩。走到一个叫罗马市的地方，少平坚持要带妹妹去看一看衣服。这是一个个体户出售成衣的大市场，街道两旁花花绿绿，摆得一眼望不到头。衣服大都是广州上海一带进来的，还有一些香港和外国的冒牌货，价钱稍贵一些，但式样相当时髦。兰香说她下衣足够，少平就给她买了两条牛仔裤和一件高雅的春秋衫。妹妹红着脸说，
4: 我还没穿过牛仔裤。
3: 你穿牛仔裤肯定好看，不过假期回双水村可不要把这裤子穿回去，村里人不用说，就是咱们家里人也看不惯。少平笑着对妹妹说。这天下午，妹妹安排他们到市中心的流花公园去划船。在此之前，妹妹的男朋友吴仲平已经提前到公园租船去了。兰香还给金秀打了电话，约好在公园湖边的游船售票处碰面。妹妹领少平到公园后，吴仲平已经租好了船，并且买了一

0: 堆饮料。不一会儿，金秀也来了。少平高兴的是，他的老同学顾养民和金秀一块相跟着来了。他们紧紧握手，抢着询问各自的情况，情绪相当激动。他们没想到在这样一个地方又见面了。不一会儿，五个人就荡起小船，驶向碧波连连的湖心。
1: 孙少平知道，此刻和他同游的其他四个人平时也许很少涉足这种公共娱乐场所，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今天他们之所以安排这样一个活动，纯粹是为了他。是的，大城市人接待小地方来的亲友，必定要安排他去看看动物园，到公园里划划船。哦，这也很好，他的确大开眼界，尤其是轻松地置身于这样优美的环境，又是和自己亲密的人在一块儿，这使少平非常愉快。阳光灿烂，湖水碧澄，暗柳婀娜，花朵绚丽，清凉的风像羽绒般轻柔地抚摸着人的脸庞。金秀兴致勃勃地喊叫说，
2: 咱们一块儿唱个歌吧。
0: 新歌还是老歌？
1: 吴仲平说，
2: 应该说现在的歌还是过去的歌。
1: 兰香笑着纠正他的朋友，
0: 好好，你说的对，过去的歌我就会唱个让我们荡起双桨，那正合适。
1: 顾养民说，于是由金秀尖利的高音起头，众人就随他一起唱起来。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水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0: 欢乐的歌声随着小船在碧绿的湖水中流泻，兰香、金秀、顾养民、吴仲平都像孩子一般沉醉在歌声中，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可是孙少平的眼睛却潮湿起来，他透过朦胧的泪眼看见远方地层深处的一片黑暗中，煤溜子在转动，钢梁铁柱在地压下弯曲颤抖，淌着汗水的光膀子在晃动晃动。小船停泊在了岸边的码头，孙少平从恍惚中醒过来，跟随这些快乐的人走进了公园餐厅。热情的吴仲平即刻就备办好了酒菜。孙少平强迫自己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是的，煤矿和这里虽有天壤之别，但都是生活，生活就是如此。难道自己吃苦就妒忌别人的幸福？不，他在黄原揽工时就不止一次思考过类似的问题，结论依然应该是，幸福或者说生存的价值并不在于我们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在无数艰难困苦之中，又何尝不包含人生的幸福？他为妹妹们的生活高兴，也为他自己的生活而感到骄傲。说实话，要是他现在抛开煤矿，马上到一种舒适的环境来生活，他也许反倒会受不了。第二天上午，妹妹要去上课，少平说他自己一个人再到街上逛逛。他没好意思对妹妹说他想去找小霞，聪明的兰香却猜到了少平的心思，他对哥哥说，
2: 你应该去看看小霞姐，她上次来我这里还送给我一条裙子和50元钱，说是你让她捎来的。其实我明白，这钱是她给我的。
0: 少平呆住了，小霞在信中可从来没提过这件事。一刹那间，说不清楚是幸福还是痛苦，使少平感到心头涌上一股酸楚的滋味。
2: 这是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0: 我也忙得没顾上来看看。王满银满脸黑汗，撩起山金子往脸上扇风，那件几乎是透明的尼龙背心脏得像小孩的尿布。
1: 你吃饭了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这是一部风格完全不同于以往写中国革命的书，它把20世纪在世界东方发生的最激动人心与最震撼人心的故事讲给你听。我们曾经被奴役，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请听金一南将军撰写的长篇巨著《苦难辉煌》，演播姚

1923年5月，担任大元帅府警卫事宜的上尉连长陈诚，随同孙中山出征西江。在肇庆与冯保初部队作战的时候，陈胸部中弹受伤。住院治疗期间，新锐军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中正到肇庆，顺便往医院慰问伤患。两个人在病床前第一次相识，从此一直到1965年陈诚在台湾去世，追随蒋介石的政治态度终生不改。陈诚自身也是一个矛盾体，政治上忠蒋不二，感情上又与邓严藕断丝连。蒋介石通缉邓演达，陈诚明知邓隐居上海租界也不报告，还悄悄给邓送消息。后来邓演达被蒋介石抓住枪毙，陈诚着实难受了好几天。严仲辞职后隐居庐山犁头间，平房三间，生活拮据，陈诚便暗中接济，一遇机会就在蒋介石面前保举严仲。918事变后，天津大公报发表严仲隐居庐山的专题报道，指蒋介石国难当头，弃北伐名将不用。陈诚立即抓住机会，与陈布雷一起向蒋介石进言启用严仲，他本人还急匆匆上庐山想拉严仲下山。与中蒋和反蒋的人关系都还不错，是陈诚独立摸索出来的一套政治模式，这种模式被他用到指挥作战与部队训练中，变成对民情、对兵心的极端重视。陈诚与蒋介石、何应钦不同的是，蒋何皆以优异成绩考取军校和从军校毕业，陈诚却不然。当年若无杜致远连连保荐，他也只能返回家乡做一名体育教师。所以他的军事素养大部分来自后来的战争实践。陈诚之善战，且不以为国民党其他将领学取，却有不少步兵操点之外的东西，功夫在战外，对他来说不为之过。陈诚一直对共产党的政治工作推崇备至。21师是一支受共产党影响很深的部队，从广东出发北伐的时候，师长严仲提出官长士兵化、士兵民众化、民众革命化的口号，作为该师官兵守则，陈诚身体力行贯彻全团。陈团连以下军官都肩背马枪行军，与士兵同吃同住，不仅官兵纪律严明，而且每到一处即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宣传北伐革命道理，所以所到之处声威大振，备受民众拥戴与协助。当时在苏浙一带被称为模范师。21师的革命作风对陈诚产生很大影响，他第一次看到一支精神振作的军队是多么强大的军队。陈诚以后凡事以身作则，说禁止赌博吸烟，自己先做到，其助手郭灿、周志柔都不敢在他面前吸烟，要求服装整齐，即使在酷暑盛夏起床后，他也立即打好绑腿，直到晚上就寝才解脱。从团长当到总指挥都是如此。夏日行军，他顶着烈日不带斗笠，在江西苏区的5次围剿作战中，山地行军也从不骑马，和士兵们一样穿草鞋步行。他指挥的部队机动性高，
一天能行军百里，是蒋军中少数能与飘忽不定的红军做急行军追逐的部队。国民党的军事人物当中，蒋介石是有点精神的，陈诚也是有点精神的。1929年12月，陈诚率11师在河南确山东南与唐生智部的刘兴第八军激战，血深到膝盖，战斗持续3昼夜。陈诚亲自在第一线督战，终于将第八军压垮，全部缴械前，胜利者陈诚却派其军需科长写亲笔信和现款5000元给刘兴，说自相残杀实为痛心，请速逃走，来日国家当有用你之处。这一点确实是陈诚与蒋介石大不相同之处。接款逃走的刘兴，抗日战争初期任长江江防总司令，一面卖力为蒋介石作战，一面也知道是自相残杀。陈诚颇具几分政治家的清醒，内心深处不以自相残杀为然的陈诚，对生擒敌方主将这类历来是战场指挥官最高荣誉之事竟然兴趣不大。但为什么后来又以极大的兴趣投入了对江西苏区的第3、第4、第5次围剿，加入了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自相残杀呢？这就不仅是其性格之谜了。

特别是第四次围剿失败，受到降一级记大过一次的处分以后，蒋介石为振作丧失革命精神、缺乏信仰、贪生怕死的军队，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陈诚全副身心都投入了，为消灭红军而进行的严格训练。第一期至第三期庐山军官训练团，全称是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围剿军官训练团，主要训练担任第五次围剿的主力军北路军排以上军官。陈诚任训练团团长，副团长有两个人，跟随陈诚有年的刘少先和碉堡政策的规划者柳善。他在庐山用了心血，把红军的战术主要归结为四种形式：诱伏、腰击、正面突破、抄后路。认为就是这些战术使国民党指挥官无从措手。为了对付红军这些战术，陈诚领头搞出一个要诀、两项要旨、三个口号、四大要素、六项原则。一个要诀是服从命令，两项要旨是战术上的分散与集合，三个口号是受伤不退、被俘不屈、临难不苟，四大要素是确实、迅速、竞速、秘密，六项原则是搜索、联络、侦探、警戒、掩护、观测。陈诚认为深入研究、熟练运用这套方针，就能够战胜红军。实兵演练中，陈诚特别重视的两件事就是射击、爬山。在射击上，陈诚还有一套奇妙的演算。其一，假定用十发子弹打死一个红军，每个国民党士兵带200发子�弹便可以打死20人，每团以1000支枪计算，便可以打死20000名红军。这样中央苏区的红军还不够他3个团打，最高限度用10团人也就可以全部消灭红军了。其二，每5分钟放1枪打死一个红军，1个小时放12枪可以打死12个人，3000人用6小时便可以打死21.6万人。因此消灭红军只要有1000把个战斗兵，就可以说绝对不成问题。双方的作战行动被陈诚变成了一场单方打靶，而且是固定目标，任你怎么开枪的凶环吧。沙场速降瞬间变成一个班，总结出应对的4点。一，练习爬山。国民党兵尤其是北方士兵不会爬山，见山就害怕，成为围剿军的致命弱点，所以必须练就抄颠越绝、坠兵钻隙的本领，不但不为地形道路所支配限制，而且要利用一切的地形道路。二，娴熟地掌握6项原则、4大要素，练就过硬的基本的战术技术。三，为对付红军出没无常、飘忽不定、以寡击众、以零击整和独来独往的游击战术，要能变装远探、轻装急进、秘密敏捷、夜行小袭。四，使用炮兵。许多高山人爬不上去，步枪打不到，把炮兵运用上去就大为有利。令陈诚翻身的就是这个庐山军官训练团。1933年10月，第五次围剿正式开始，陈诚被任命为第三路总指挥兼北路军前敌总指挥。记载蒋介石另一个金刚北路军总指挥顾祝同名下的那些仗，实则皆是陈诚所为。

抢占黎川，切断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与虎湾战斗使红三军团、红七军团严重受损，在大雄关使红一军团、红九军团蒙受重大伤亡，强攻广昌、建宁、古龙岗，血战高虎脑、万年亭，最后再陷石城，迫使中央红军提前长征。对工农红军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围剿中，打怕了蒋介石的八大金刚，对蒋介石屠杀政策的武装反抗中，却走出来一大批威震华夏的红军将领。第一枪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城头打响，第一枪打得如此响亮，1955年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元帅和十位大将中，八位元帅和六位大将与南昌起义紧紧相连，八位元帅是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林彪、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六位大将是陈赓、粟裕、许光达、张云逸、谭政、罗瑞卿。八一南昌起义的主力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部队，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期所能掌握或影响的武装力量主要集中在这支部队里。该方面军下辖第四军、第十一军、第十二军、第十三军、暂编第二十军。共产党所能掌握和影响的是叶挺兼任师长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以原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成的第四军二十五师，以及贺龙任军长的暂编第二十军，共20000余人。颇值得历史记载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元帅中的五位，十位大将中的六位，1927年都集中在第二方面军内。五位元帅是第二方面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上尉参谋徐向前，第二方面军第四军二十五师73团三营七连中尉连长林彪，第二方面军教导团特务连准尉文书陈毅。六位大将是第二方面军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张云逸，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直属炮兵营见习排长许光达，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教导队学员班长粟裕，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文书谭政，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二连副班长罗瑞卿。以上十一人除贺龙于南昌起义南下途中入党，谭政在秋收起义中入党，罗瑞卿1928年年底在上海转为党员外，当时都已经是中共党员。除徐海东于大革命失败后脱离第四军返回家乡搞农民自卫军外，南昌起义前都在第二方面军编制序列之内。一支旧式军队内竟然集中如此众多未来新型军队的高级将领，无论古今中外都是一种罕见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虽然共产党人当时还未能直接掌握军队，但对武装斗争并非毫无准备。8月1日起义当天，在南昌城头指挥战斗的有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位元帅，起义代总指挥暂编第二十军军长贺龙，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协助贺龙实施指挥的刘伯承，

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贺龙寻找共产党经过了长期过程。1923年，时任川军第9混成旅旅长的贺龙问他的参谋刘达武：“我走的路子对吗？”刘达武说：“你常讲要为受苦人打天下，谁能说这路子不对？不过打来打去还没有打出天下来，你也还在摸夜路啊。”贺龙说：“你说对了，清朝倒了，袁世凯死了，全国还是乱糟糟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我们在四川打了3年，真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亏的还是四川老百姓。中国地方这么大，为什么这么穷，这么弱？就是给这帮军阀官僚搞乱了，不打倒这些人，老百姓还能指望过上好日子吗？可是困难呐，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哪个能够收拾呢？”在共产党人身上，贺龙看见了能够收拾这个摊子的力量。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接下来由小王认真的播发消防提示：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2: 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外出时要关闭电源开关，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
3: 这是一部风格完全不同于以往写中国革命的书，他把二十世纪在世界东方发生的最激动人心与最震撼人心的故事讲给你听。我们曾经被奴役，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请听金一南将军撰写的长篇巨著《苦难辉煌》，演播

1927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刻。继蒋介石发动412事变后，汪精卫又发动了715事变，共产党人到处被通缉、被屠杀、被囚禁。就在这样的时刻，贺龙做出了自己的选择。7月23日，贺龙率部到达九江，谭平山找贺龙谈话。共产党人要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希望率20军一起行动。贺龙当即表示，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我只有一句话，赞成。7月28日，贺龙见到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周恩来就起义基本计划询问他的意见。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周恩来点点头说，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在天空最为黑暗、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时候，共产党找到了贺龙，贺龙也找到了共产党。起义部队南下途中，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在瑞金加入中国共产党。刘伯承在南昌起义中协助贺龙实施指挥。这位老军人对共产党人的寻找与认识，经历了与贺龙不同的过程。1923年的秋天，在吴玉章、杨岸公等人指引下，刘伯承的思想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但他素以深思断行为座右铭，凡事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有人劝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回答了这样一句，当今中国向何方去，哪一种主义最合乎中国国情，还应当深思熟虑才稳妥。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准备极力深研，将来才能够确定自己的道路。对刘伯承的这番话，杨岸公在当天的日记中赞叹道，这是何等的直切，何等的真诚哟。比起那些因情而动、随波而迷的人来，高出万万倍。1926年的5月，

刘伯承完成了自己的选择，经杨岸公、吴玉章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已是有军神之称的川中著名战将。南昌起义前，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独立地领导过武装斗争，所以对起义的组织领导者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说，迫切需要一个政治上可靠、军事上可资的得力助手。此人既要有秘密组织大规模兵爆经验，又要有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周恩来选中了刘伯承。刘伯承不负众望，他首先根据周恩来指示，到二十军军部协助贺龙拟制起义计划，并协助指挥二十军攻占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起义成功后，他又出任参谋团参谋长，直接指挥策划起义部队随后的行军作战行动。南昌起义后成立的参谋部成员有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在确定参谋团领导的问题上，周恩来回忆说，参谋团当时没有人任主任，后来我就指定刘伯承同志来做参谋长，他起初谦虚不肯答应，后来我说一定要你来做，他才担任参谋长职务。后来在起义部队南下连日行军作战的情况下，参谋团实际成为起义军的指挥核心和领导中枢，刘伯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八月二日拂晓，从马回岭又赶来了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两位元帅，前委军委书记聂荣臻，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林彪。聂荣臻、林彪两个人没有赶上八月一日南昌起义，因为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当时没有住在南昌城，而住在南昌以北靠近九江的马回岭。为使这部分力量加入南昌起义队伍，起义发动前，周恩来派聂荣臻去马回岭，任务是向第二十五师周士第等人传达前委武装起义的决定，并领导该部起义。聂荣臻当时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南昌起义前经周恩来指定任前敌军委书记，他到马回岭之后立即开展紧张的起义发动工作。八月一日中午，马回岭地区第二十五师的两个团又一个连，计三千人，在聂荣臻、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七十五团副营长孙一中率领下，脱离张发奎控制，向南昌开拔，参加起义。这支队伍的行动坚决果断，当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率领卫队营乘火车追赶上来，想把队伍拉回去的时候，担任殿后任务的七十三团立即猛烈射击，张发奎、李汉魂跳车狼狈逃走，火车被截获，张发奎的卫队营也全部被缴械。北伐作战中初露锋芒的林彪当时就在担任殿后的队伍之内，任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这支队伍于八月二日拂晓赶到南昌，当聂荣臻向周恩来汇报的时候，周恩来高兴地说，行动很成功，我原来没想到这样顺利，把二十五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这部分力量的加入使南昌起义部队力量得到大大加强。陈毅加入南昌起义队伍比聂荣臻、林彪费了更大的周折。八月一日南昌暴动的当天，陈毅在武汉

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他在汉口向好友辞行时说，以前清朝政府骂孙中山是土匪，现在国民党又骂我们是土匪，好，我偏要去当这个土匪。乘船东进的教导团到九江后被张发奎包围缴械，全体徒手上岸，分别站队清理共产党人。陈毅就在这天晚上决然脱离教导团，星夜追赶南昌起义军。8月10日，终于在抚州追上起义队伍。周恩来、刘伯承见到从九江追赶上来的陈毅，派他到25师73团任团指导员。周恩来说，派你做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只一句话，什么小不小，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陈毅一句只要拿武装我就干，道出了大革命失败后多少共产党人的心声。过去无武装饱受摧残之苦，与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之志，都包含于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之中了。叶剑英在南昌起义中的重要作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为人所知，他当时任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在白色恐怖气氛越来越浓重的1927年7月上旬，被中共中央特批为正式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0: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1: 张翠山道：“倘若你十年八年也想不出岛中秘密呢？”谢逊笑道：“那你们就在岛上陪我十年八年，我一辈子想不出，就陪我一辈子。你两位郎才女貌，情投意合，便在岛上成了夫妻，生儿育女，岂不美哉？”张翠山大怒，拍桌喝道：“你别胡说八道！”斜言逆去。只见殷素素含羞低头，晕红双颊。张翠山心下暗惊，隐隐觉得若和殷素素再相处下去，只怕要难以自制。谢逊是外面的强敌，而自己内心中心猿意马更是个强敌。如此危急四伏的是非之地，越早离开越好。强一怒火说道：“谢前辈，在下言而有信，绝不泄露前辈行踪。我此刻可立下重誓，对谁也不吐露今日所见所闻。”谢逊道：“张武侠是侠义名家，一诺千金，言出如山，江湖间早有传闻。但是姓谢的在28岁上立过一个重誓，你瞧瞧我的手指。”说着伸出左手，张翠山和殷素素一看，只见他小指齐根斩断，只剩下四根手指。谢逊缓缓说道：“在那一年上，我生平最崇仰最敬爱的一个人欺辱了我，害得我家破人亡，父母妻儿一夕之间尽数死去，因此我断指立誓，姓谢的有生之日绝不再相信任何一人。今年我41岁，13年来我只和禽兽为伍，我少杀禽兽，多杀人。”张翠山打了个寒颤，心想怪不得他身负绝世武功，像是他28岁上所遭遇之事定是惨绝人寰，已是愤世嫉俗，离群所居，将天下所有的人都恨上了。他本来对谢逊的残忍暴虐痛恨无比，这时听了这几句话，不由得起了一些同情之意，沉吟片

0: 客说道：谢前辈，你的深仇大恨想来已经报复了。谢逊道：没有，害我的人武功极高，我打他不过。张翠山和殷素素不约而同咦的一声说道：比你还厉害，这人是谁？谢逊道：我干什么要说出他名字，自取其辱？若不是为了这场深仇大恨，我何必抢着屠龙宝刀，何必苦苦地去想着刀中秘密？张相公，我一见你便跟你投缘，否则照我平日脾气，绝不容你活到此刻。我让你二人多活些时日，以大破我常理，只怕其中有些不妙。殷素素问道：什么多活些时日？谢逊淡淡的道：待我想通了宝刀中的秘密，离岛之时再将你二人杀死，我迟一天想出来，你们便多活一天。殷素素道：哼，这把刀不过沉重锋利，烈火不损，又有什么特别秘密？什么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也不过说他能在天下兵刃中称王称霸罢了。谢逊叹道：假若当真如此，咱三个就在荒岛上住一辈子吧。突然间脸色惨然，心情沮丧，觉得殷素素这几句话只怕确实实情，那么报仇之举看来终生无望了。张翠山见了他神色，忍不住想说几句安慰之言，不料谢逊扑的一声吹熄了蜡烛，说道：睡吧。跟着长长叹了口气，叹声之中充满着无穷无尽的痛苦，无边无际的绝望，竟然不似人生，更像受了重伤的野兽临死时悲嚎一般。这声音混在船外的波涛声中，张殷二人听来都暗暗心惊。张翠山向船舱外望去，月光映照下，只见海面上白银晃动，却是海中一条条大鱼终于不住跃出水面，一眼望去不知有几千几万条，蔚为奇景。张翠山少立海上生涯，浑不知万鱼齐跃是什么意思。海风一阵阵从舱口中吹进，殷素素衣衫单薄，过了一会儿渐渐抵受不住，不禁微微颤抖。张翠山低声道：殷姑娘，你冷吗？殷素素道：还好。张翠山除下长袍道：你披在身上。殷素素大是感激，说道：不用，你自己也冷。张翠山道：我不怕冷。将长袍递在他手中，殷素素接了过来披在肩头，感到袍上还带着张翠山身上的温暖，心头甜丝丝的，忍不住在黑暗中嫣然微笑。张翠山却只在盘算脱身之际，想来想去只一条路，不杀谢逊不能脱身。他侧耳细听，在汹涌澎湃的浪涛声中听得谢逊鼻息凝重，潜意入水，心想此人立下重誓，一生绝不信任，他和我二人同卧一船竟能安心睡去，难道他有恃无恐，不怕我下手加害？不管如何只好冒险一击，否则稍有迟疑，我大好一生便要陪着他葬送在茫茫大海的荒岛之上。轻轻移身到殷素素身旁，想在他耳畔巧声说句话，哪知殷素素是于此时转过脸来，二人两下离凑，张翠山的嘴唇正好碰上了他右颊。张翠山一惊，待要分辨此举并非自己轻薄，却又不知如何说起。殷素素满心欢喜，将头斜靠在他肩头，霎时间心中充满了柔情蜜意，忽觉 张翠山的口唇又凑在自己耳旁低声道，尹姑娘你别见怪。殷素素早羞得满脸炽热如火，也低声道，你喜欢我，我好开心。他虽行事任性，杀人不眨眼，但遇到了这般儿女之情，竟也如普天下初尝情爱滋味的妙龄姑娘一般无异，心中又惊又喜，又慌又乱，若不是在黑暗之中，连这句话也不敢说。张翠山一怔，没想到自己一句道歉却换来了对方的真情流露。殷素素娇艳无伦，自从初见即对自己默默含情，这时在这短短八个字中更表达了倾心之诚。张翠山血气方刚，虽以理自持，究也不能无动于衷，只觉他身子软软地倚在自己肩头，淡淡幽香阵阵送到鼻管中来。待要对他说几句温柔的话，忽的心中一动，张翠山大敌当前，何已经如此把持不定，恩师的教训难道都忘得干干净净了？便算他和我两情相悦，他又与我于三哥有恩，但终究出身邪教，行为不正，须当禀明恩师，得他老人家允可，再行媒聘，岂能在这暗室之中笑那邪谢之行？想到此处，当即坐正身子，低声道，咱们须得设法制住此人，方能脱身。殷素素正迷迷糊糊的，忽听他这么说，不由得一呆，问道，怎么？张翠山低声道，咱们身处奇险之境，若于他睡梦之中偷袭暗算，太不光明正大，非大丈夫所当为。我先叫醒他，跟他比拼掌力，你立即发银针伤他，一二抵一，未免胜之不武。可是咱二人和他武功相差太远，只好占着便宜。这几句话说得生气如吻，他口唇又是紧贴在殷素素耳上而说。哪知殷素素尚未回答，谢逊在后舱却已哈哈大笑说道，你若忽视偷袭，姓谢的虽然一般不能找你道，总还有一线之计，现今偏偏要什么光明正大保全名门正派的侠义门风，当真自讨苦吃了。这个乐字刚出口，身子晃动，已踢到张翠山身前，挥掌拍向他胸前。张翠山当他说话之时，早已凝聚真气，暗运功力，待他出掌拍到，当即伸出右掌，以师门新传的绵掌还击，双掌相交，只听嗤的一声轻响，对方掌力以排山倒海般压了过来。张翠山心知对方功力高出自己甚远，早存了只守不攻，挨得一刻便是一刻的念头，因此两人掌力互击，他手掌给撞击的向后缩了八寸，这八寸之差使他在手域上更占便宜，不论谢逊如何运劲，一时却推不开他防御的掌力。谢逊连催三次掌力，只觉对方掌力比自己微弱得多，但竟微而不衰，弱而不解，自己的掌力越催越猛，张翠山始终坚持挡住，谢逊心下暗赞，左掌一起往张翠山头顶击落，张翠山左臂稍屈，一招横架金梁挡住。武当派的武功以绵密见长，于各派之中可称韧力无双，两人武功虽强弱悬殊，但张翠山运起失传心法，谢逊在一时之间倒也奈何他不得。两人相持片刻，张翠山汗下如雨，全身浸湿，暗暗焦急，怎的殷姑娘还不出手，她此刻全力攻我， 殷姑娘若以银针射他穴道，就算不能得手，他也非撤手防备不可，只需气息一闪，立时会中我掌力受伤。这一计谢逊也早想到，本来预计张翠山在他双掌奇袭之下登时便会重伤，那至他年纪轻轻，内力造诣竟似不凡，支持到一盏茶时分居然还能不屈。两人比拼掌力，同时都注视着殷素素的动静。张翠山气凝于胸，不敢吐，
1: 跟着你便是，请你撤了掌力吧。
2: 谢逊道：张相公你怎么说？
0: 张翠山焦急异常，心中直笑，发银针发银针，这稍纵即逝的良机怎的不抓住了。殷素素急道：
1: 谢前辈快撤掌力，小心我跟你拼命。
0: 谢逊其实也忌惮殷素素忽地以银针偷袭，船舱中地位既窄，银针又臂细小，黑暗中射出来时只怕无影无踪无声无息，还真的不易抵挡。倘若立时发出灵力掌力将张翠山打死，却又不愿，心想这小姑娘震于我的威势，不敢贸然出手，否则除此情景之下只怕要闹个三百俱伤，便道：你们若不起异心，我自可饶了你们性命。
1: 殷素素道：我本就没起异心。
0: 谢逊道：你带他立个誓吧。殷素素微一沉吟说道：
1: 张五哥，咱们不是谢前辈敌手，就陪着他在荒岛上住个一年半载，以他的聪明智慧，要想通屠龙宝刀中的秘密绝非难事，我就带你立个誓吧。
0: 张翠山心道：立什么鬼誓，快发银针快发银针。却苦于这句话说不出口，黑暗中又没法打手势示意，何况双手被敌掌牵住，根本就打不来手势。殷素素听张翠山始终默不作声，便道：
1: 我殷素素和张翠山决意随伴谢前辈居住荒岛，直至发现屠龙刀中秘密为止，我二人若起异心，死于刀剑之下。
0: 谢逊笑道：咱们学武之人，死于刀剑之下有什么稀奇？
1: 殷素素一咬牙道：好，叫我活不到二十岁。
0: 谢逊哈哈一笑，撤了掌力。张翠山全身脱离，委顿在舱板之上，殷素素忙晃亮火折点燃了油灯，见他脸如静止，呼吸细微，心中大急，忙从怀中掏出手帕给他抹去满头满脸的大汗。谢逊笑道：武当子弟果然名不虚传，好生了得。张翠山一直怪殷素素失误良机，没发射银针袭底，但见他泪光盈盈，满脸忧急之状，却是发乎至情，不由得心中感激，叹了一口长气，待要说几句安慰他的话，忽的眼前一黑，迷迷糊糊中只听殷素素大叫：
1: 姓谢的，你累死了张五哥，我跟你拼命。
0: 谢逊却哈哈大笑。突然之间张翠山身子一侧，滚了几个转身，但听得谢逊殷素素同时高声大叫，呼喝声中又夹着疾风呼啸，波浪轰击之声似乎千百个巨浪同时袭到。张翠山只感全身忽凉，口中鼻中全是盐水，他本来昏昏沉沉，给冷水一冲，当时便清醒了，第一个念头便是难道船沉了？他不识水性，心下慌乱，当即挣扎着站起，脚底下舱板陡然间向左侧去，船中的海水又向外倒泻，但听得狂风呼啸，身周尽是海水，他尚未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猛听得谢逊喝道：
2: 张翠山，快到后梢去掌住了舵。

0: 这一喝声如雷霆，虽在狂风巨浪之中，仍充满着说不出的威严。张翠山不假思索纵到后哨，只见黑影晃动，一名舟子给巨浪冲出船外，远远飞出数丈，迅即没入了波涛。张翠山还没走到舱边，又一个大浪头扑向上来。这巨浪犹似一堵结实的水墙，砰的一声大响，直打得船木横飞。这当张翠山一生勤修的功夫显出了功效，双脚牢牢站在船面，竟如用铁钉钉住一般纹丝不动。待巨浪过去，一个箭步便窜到舵边，伸手稳稳掌住舵把。突然间，一只手攀上他膝头，跟着一个大浪没过了他头顶。在海水之中，有人紧紧抱住了他腰。待那浪头掠过舱面，他怀中那人伸手搂住了他头颈，柔声道：
1: 张五哥，你竟这般挂念我吗？
0: 正是殷素素的声音。张翠山大喜，右手把住了舵，伸左手紧紧反抱着他，说道：谢天谢地，在这每一刻都可给巨浪狂涛吞没的生死边缘。他忽地发觉自己对殷素素的关怀竟胜于记忆自己的安慰。殷素素道：
1: 张五哥，咱俩死在一块儿。
0: 张翠山道：是，素素，咱俩死活都在一块儿。若在寻常境遇之下，两人正邪殊途，顾虑良多，纵有爱恋相悦之情，也绝不能霎时之间两心如一。这时两人相拥相抱，周围漆黑一团，船身咯咯咯地响个不停，随时都能碎裂。船上的聋哑舟子已尽数给冲入海中。这场狂风暴雨说来就来，原来是海底突然地震带同海啸气流激荡，惹起了一场极大风暴。若非谢逊和张翠山均身负寒油武功，如何抵挡得住？幸好那船造得分外坚固，虽船上舱盖甲板均遭打得破碎不堪，船身却仍无恙。头顶乌云满天，大雨如注，四下里波涛山厉，这当怎还分得出东南西北？其实便算分得出方向，围墙尽折，船只也已没法驾驶。谢逊走到后梢说道：
2: 张兄弟，真有你的，让我掌舵吧，你两个到舱里歇下去。
0: 张翠山站起身来，将舵交给了他，协助殷素素的手刚要举步，蓦地里一个巨浪飞到，将他两人冲出船舷之外。这浪头来得极其突兀，两人却一天比一天憔悴。张谢二人都将外衣脱下来给他穿上了，仍无济于事。张翠山见他强颜欢笑，奋勇与寒风相抗，心中说不出的难受。坐船在北行数日，只怕殷素素非冻死不可。幸得天无绝人之路，一日这船突然驶入了大群海豹之间。谢逊用狼牙棒击死几头海豹，三人剥下海豹皮披在身上，宛然是上家皮球，还有海豹肉可吃，三人都大为欢畅。这天晚上，三人聚在船梢上聊天，殷素素笑问：
3: 世上最好的禽兽是什么东西？
0: 三人齐声笑道：海豹。便在此时，只听得叮咚叮咚数声，清脆动听。三人一呆，谢逊脸色大变，说道：伏兵。伸狼牙棒到海中去聊了几下，果然碰到一些坚硬的碎冰。这一来，三人的心情立时也如寒冰。都知这船日夜不停地向北驶去，越北越冷，此刻海中出现小小碎冰，日后势必满海是冰。待坐船冻结，移动不得。

便是三人毙命之时了。张翠山道，庄子逍遥游篇有句话说，穷发之北有明海者，天池也。咱们定是到了天池中了。谢逊道，这不是天池，是明海，明海者死海也。张翠山与殷素素相

啪啪作响，谢逊苦笑道：我痴心妄想要查究这屠龙宝刀中所藏的秘密，想不到来滨海做兵人当真名副其实，做了你两位的兵人。殷素素脸上一红，伸手去握住了张翠山的手。三人这些日子来同舟共济，生死与共，相互间情谊自生，已不像初时那样的生死敌对。谢逊提起屠龙刀，恨恨地道：还是让你到龙宫中去屠龙去吧。扬手便要将刀投入大海，但甫要脱手之际叹了口长气，终于又把刀放入船舱。再向北行了四天，满海浮冰，或如桌面，或如小屋，三人已知定然无幸，索性不再想生死之事。当晚睡到半夜，忽听得轰的一声巨响，船身剧烈震动。谢逊叫道：好得很，妙得很，撞上冰山了。张翠山和殷素素相视苦笑，随即张臂搂在一起，只觉脚底下冰冷的海水渐渐浸上小腿，显示船底已破。只听得谢逊叫道：跳上冰山去，多活一天半日也是好的，贼老天要我早死，老子偏偏跟他作对。张殷二人跃到船头，眼前银光闪烁，一座大冰山在月光下发出青紫色光芒，显得又奇丽又可怖。谢逊已站在冰山之侧的一块棱角之上，伸出狼牙棒相接，殷素素伸手在棒上一搭，和张翠山一起跃上了冰山。船底撞破的洞孔甚大，只一顿饭时分，坐船便已沉得无影无踪。谢逊将两块海豹皮垫在冰山之上，三人并肩坐下。这座冰山有陆地上一个小山丘大小，一眼望去横广20余丈，纵长8-9丈，比原来的坐船宽敞的多了。谢逊仰天轻笑说道：在船上气门得紧，正好在这里舒舒筋骨。站起来在冰山上走来走去，竟有悠然自得之意。冰山虽然滑溜，但谢逊足步沉稳，便如在平地上行走一般。冰山顺着风势水流仍不停向北漂流，谢逊笑道：贼老天送了一艘大船给咱们，迎接咱三人去会一会北极先锋。殷素素似乎只需情郎在旁便已心满意足，就天塌下来也全不萦怀。三人之中只张翠山皱起了眉头，为着眼前的厄运苦苦发愁。冰山又向北漂浮了7-8日，白天银冰反射阳光，炙得三人皮肤也焦了，眼目更红肿发痛。于是三人每到白天便以海豹皮蒙头而睡，到晚上才起身捕鱼猎取海豹凿冰解渴。说也奇怪，越往北行白天越长，到后来每天几乎有10多个时辰是白昼，黑夜却一晃即过。张翠山和殷素素身子疲困，面目憔悴，谢逊却神情日渐反常，眼睛中射出异样光芒，长字指手画脚的对天咒骂，胸中怨毒竟似不可抑制。一日晚间，张翠山正拥着海豹皮以冰而卧，睡梦中忽听得殷素素大声尖叫：放开我，放开我。张翠山急跃而起，在冰山的闪光之下，只见谢逊双手抱住了殷素素肩头，口中呵呵而呼，发声有似野兽。张翠山这几日见到谢逊的神情古怪，早便在暗暗担心，却没想到他竟会去侵犯殷素素，不禁惊怒焦急，纵身上前喝道：快放手。谢逊阴森森地道：你这奸贼，你杀了我妻子，好，我今日也饿死你妻子。

说着，左手插到殷素素咽喉之中，殷素素啊的一声叫了起来。张翠山惊道：“我不是你仇人，没杀你妻子，谢前辈，你清醒些。我是张翠山，武当派张翠山，不是你仇人。”谢逊一呆，叫道：“这女人是谁？是不是你老婆？”张翠山见他紧紧抓住殷素素，心中大急，说道：“她是殷姑娘，谢前辈，她不是你仇人的妻子。”谢逊狂叫：“管她是谁，我妻子给人害死了，我母亲给人害死了，我要杀尽天下的女人。”说着左手使劲，殷素素当时呼吸艰难，一声也叫不出了。张翠山见谢逊突然发疯，已属无可理喻，当下气凝右臂，奋力挥掌往他后心拍去。谢逊左掌回过还了一掌，张翠山身子一晃，冰山上太过滑溜，一跤滑倒，谢逊飞起右足便往他腰间踢去。张翠山变招也快，手一撑跃起身来，便伸指点他膝盖里穴道。谢逊不等这一脚的招式失老，半途缩回，右掌往他头顶拍落。殷素素斜转身子，左手输出往谢逊头顶斩落。谢逊毫不理会，只使足掌力向张翠山脑门拍去。张翠山双掌翻起，接了他这一掌，霎时之间胸口色闷。殷素素这一下斩中在谢逊后颈，只敢又韧又硬，当时弹将出来，掌缘反而隐隐生疼。但见谢逊双目血红，如要喷出火来，一只大手又向自己喉头插来，忍不住大声尖叫。便在此时，眼前陡亮，北方映出一片奇异莫可名状的光彩，无数奇丽绝伦的光色在黑暗中忽深忽缩，大片橙黄之中夹着丝丝淡紫，忽而紫色渐深渐长，紫色之中迸射出一条条金光、蓝光、绿光、红光。谢逊忽的吃惊，咦的一声松手放开了殷素素。张翠山也觉得手掌上的压力陡然减轻。谢逊背负双手走到冰山北侧，凝目望着这片变幻的光彩。原来他三人顺水漂流，此时已进北极，这片光彩便是北极奇景的北极光，中国当时从来无人得见。张翠山挽住殷素素，两人心中兀自砰砰乱跳。这一晚谢逊凝望北极奇光，不再有何动静。次晨光彩渐隐，谢逊也已清醒，不知是否忘记了昨晚自己曾经发狂，言语举止甚是温稳。张翠山与殷素素均想，他父母妻子都是给人害死的，也难怪他伤心，却不知他仇人是谁，生怕引动他疯病再发，自不敢提及一字。如此过了数日，冰山不住北去，谢逊对老天爷的咒骂又渐增狂暴，偶然之间眼光中又闪耀出野兽般的神色。张翠山和殷素素虽互相不提，但两人却暗自戒备，生怕他又突然间狂性大发。这一天血红的太阳停在西边海面，良久良久始终不沉下海去。谢逊突然跃起，指着太阳大声咒骂：“连你太阳也来欺侮我，贼太阳，鬼太阳，我如有硬弓长箭，一箭射你一个对穿。”突然伸手在冰山上一击，拍下拳头大的一块冰，用力向太阳掷去，冰块远远飞出二十来丈，落入海中。张翠山和殷素素心下骇然，均想这人好大的履历，我只怕一半的路程也知不到。谢逊掷了一块又是一块。

0: 直至到70余块，劲力始终不衰。他见掷来掷去，跟太阳总是不知相距多远，暴跳如雷，身足在冰山上乱踢，只踢得冰雪纷飞。殷素素劝道：谢前辈，你歇歇吧，别理会这鬼太阳了。谢逊回过头来，眼中全是血丝，呆呆地望着他。殷素素暗自心惊，勉强微微一笑。谢逊突然大叫一声，跳上来一把将他抱住，叫道：
1: 急死你，急死你，你为什么杀死我妈妈，杀死我孩儿？
0: 殷素素身上由此套上了一个铁箍，而这铁箍还在不断收紧。张翠山忙伸手去扳谢逊手臂，却哪里扳得动分毫。眼见殷素素舌头伸出，立时便要断气，只得呼的一拳击在他背心正中的神道穴上。哪知这一拳击下如中铁石，谢逊如野兽般呵呵而吼，双臂却抱得更加紧了。张翠山叫道：你再不放手，我用兵刃了。见他毫不理会，当即抽出判官笔，在他左手臂弯小海穴上重重一点。谢逊倏地回过右手，抢过判官笔，远远掷入了海中。殷素素淡觉箍在身上的铁臂微松，忙矮身拖出了他怀抱。谢逊左掌斜削静击张翠山项颈，右手却往殷素素肩头抓去。吃得一响，殷素素裹在身上的海豹皮给他五指硬生生地扯下一块。张翠山知道自己倘若闪避，殷素素非给他擒住不可，当即使一招绵掌中的自在飞花，想要卸去他掌力，岂知手掌和他掌缘只微微沾上，当时感到一股极大黏力，再也缩不回转，只得鼓起内劲与之相抗。谢逊一掌制住张翠山后，拖着他身子径自向殷素素扑去。殷素素纵身跃开，他双足尚未落地，谢逊往冰上踢去，七八粒小冰块击飞而至，都打在他右腿之上。殷素素叫声哎呦，横身摔倒。谢逊突然发出掌力，将张翠山弹出数丈，这一下弹力极劲，张翠山落下时已在冰山边缘，冰上滑溜，他右足稍稍一点，扑通一声摔入了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

0: 精彩瞬间。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2: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3: 大千岁殷郊下了山了，辞别了老师广成子。这广成子令他下山之前给他什么落魂钟啊、翻天印啊、什么这个乱七八糟，这点之前的玩意儿全给他了，也就是说坑囊而赠，整个洞里所有的珠宝都给他拿去了。这个殷郊下山之后啊，走在半道上碰见俩人，一个叫温良，一个叫马善，说要把这俩收了啊，让这俩跟着自己是共保西岐。温良马善就说，说殿下您这个事儿办不对，怎么的呢？您怎么还能保西岐？您应该说是保纣王，保您爹呀。天下这个事儿就这么道理，哪有说是儿子帮别人打爹的。不但这两个人这么说，而且更重要的是碰见一个老道叫申公豹，他也这么说，一次罚父妻忤逆之罪。再者说你父不久龙归沧海，你原来是东宫守着殿下，你就应该接商朝大统，正位九五之尊，承继帝王之业。也就是说你帮着别人撅你自己家祖坟呢，这个椅子是你的，你怎么还能说我把它让给别人呢？那这不扯呢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百年之后你有什么脸见成汤几代先王在天之灵啊？殷郊一听，那我也不能违背师命，你可拉倒，你老师叫你干啥你干啥，你没长脑袋呀？你自己不会寻思，有那你当个萝卜好不好呢？一洗还光溜。殷郊一听，这说的不是人话呀。仙长您这么说不对。我说怎么不对呀？你深藏一宝可安天下，可定乾坤，你就应该听我的，保你自己天下，一柱无道周武王，这才对呢。殷郊说，仙长您说这个道理我明白不明白？我当然是明白，可是道理明白我是明白，但是是天数当然他已经定下来。啥意思呢？人家西岐出明主，奉明岐山，这个事儿是谁改变不了的，那我怎么还能逆天而行呢？这你可拉倒吧，这是啥话呀？虽然说你这么说，但是呢这个事儿啊，你师叔说冬季无关，但是你就跟他对着整，能怎么的？怕什么的？殷郊说怕什么的，我跟老师那儿可说过话呀，要受离除之刑啊，我要说话不算数，这个事儿断难从命。申公豹一听呀，这殷郊倒是比殷洪难说懂啊。殿下呀，那我问问你，你说姜尚有德，他德在哪儿呢？殷郊说，我师叔姜子牙为人公平正直，礼贤下士，非常仁慈，乃是良心君子，道德丈夫，天下没有人不称赞的，你怎么还小看他呢？申公豹说，拉倒吧，殿下您是有所不知，有德不灭人之遗伦，不相人之天性，不妄杀无辜，不进宫自罚，殿下之父固然得罪于天下，你能跟他为仇？有一个事儿，大千岁你还不到对吧，你兄弟完了啊。殷郊一听这个话可有点傻了，自己兄弟那就殷洪啊。 我兄弟怎么回事？我听说我兄弟，不叫持经子，收为弟子，是啊，现在完了，蹬腿了，化为飞灰了。据说他也是下山帮助周武王，但是呢，可能是邀功受宠，在姜子牙那儿不得烟抽。最后啊，赤精子高太极图把你兄弟化为飞灰了，姜子牙没拦着，而且说这可能就姜子牙出的招。要真说是有德之人，他江上能办这个事吗？殿下呀，您是父子之情，兄弟之意，犬都不念，还要帮着西岐打你爹这个事儿，我估计上哪儿说你也说不出理来吧。啊，殷郊说，县长，这个话你可别没事乱说呀，真的假的？申公豹说，那你要不信你四处问问去，这个事儿天下皆知，也就是说殿下你还蒙在鼓里吧。我实话对你说了，现在啊，三山总镇张山派人马驻扎西岐，你问他去。如果说没有殷红这个事儿，你再进西岐；如果有这个事儿呢，你是爱进就进，你要给兄弟报仇那就更好。你要说真给你兄弟报仇啊，我不能叫你势单力薄，我还得给你请高人，还得帮你。话说一句啊，你爱信就信，不信拉倒，我可走了。你个申公豹，他不是个好玩意儿，就这么个货，犁条外撅，属烧火棍子的，挑活了他跑了。殷郊就觉得有点疑惑，坐的马上也是心神不定，所以说催动人马往西岐来，一路之上就琢磨这个事儿，心说我兄弟殷红招谁惹谁了。我爹再不对不干我兄弟事儿，咱们打盆说盆，打碗说碗，姜子牙你真把我兄弟给整死了，那咱们俩还真就说的说的。人马一路之上来到西岐，到西岐城前一看，嚯，果然有一哨人马打着商纣的旗号驻扎在这儿。殷郊告诉文良，问问去到底是谁。文良过去一问，说三山关的大帅张山奉旨征剿西岐，回来跟殷郊这么一说，殷郊说正对，还真是张山。张山现在这日子也不好过，雨仙就说金翅大鹏走了之后两天没回来，差人打听也没得着实信，正纳闷呢，军政司来了，说元帅营外一员大将自称大千岁，让您接驾，不知道怎么回事。张山心说，这哪儿又来个崩事的，趁着蒙饭吃来了。大殿下亡故已久啊，虽然说不道确实死信，但叫风刮跑这么些年，死的骨头都烂没了，我接哪个大殿下？这甭问的，又是骗子，我抓起来非千刀万剐，我拿你出气不可。就这么的，张山气势汹汹跨宝剑出来了，一出来，哎呦我天，可把张山吓坏了。大殿下殷郊三头六臂，锯齿獠牙，长得那个模样可太瘆人了。张山说，我问你，谁是大千岁？殷郊坐的马上说，你是张山呢？啊，正是，我乃是纣王长子殷郊，难道一说不是大千岁吗？文良这边也说，我说小子，别不识抬举啊，我们家殿下奉玉现在来到军前。张山就和李锦说，哎，我说不对呀，殿下早已失望好长时间，这回他怎么冒出来呢？李锦说，没准是真的呀，您问问。张山一听，对，他上眼下眼打量这个殷郊，三头六臂，长得相貌凶恶，左右温良马善在一阵都三只眼。张山说，殿下呀，不能凭您一句话，我得问问您是商朝哪支宗派。殷郊说，我父就是周王，我母就是姜后。然后汤汤汤把自己这个宗谱脉络前后经过这些事儿都说了一遍。张山一听，这真的，虽然说模样变了，但是这些事儿他怎么能走直的呢？这绝假不了，溜袍就跪，说千岁啊，不知您大驾来迟，有失营雅，我是接驾来迟，望您恕罪。殷郊说，别扯别的，张山呐，我问你今儿就一个事儿，二殿下殷红到怎么的了，你给我讲。张山说，二千岁因为伐西岐，您还不知道呢吗？已经被江上高太极图化为飞灰好些天了。哎呦我的天，殷郊一听大叫一声，哎呀，这痛杀我也，哭痛是昏厥一地。大伙儿爬着全胸捶后背，把殷郊扶起来。殷郊这个哭，我是大放悲声声震屋啊，传出五里多地去。

没想到兄弟啊，兄弟，你和我从小逃难，一母同胞，仅仅死于恶人之手，我非给你报仇不可。咔嚓一下子，在走兽湖取出一支凋零剑，把剑就折两半了。这叫折剑没事啊，不杀江上御赐剑童啊。这回还保杀西岐，直接就保了商纣了。到第二天放炮出马，亲自马前叫阵，谁别来，我就叫老江头。这边探马往城里就报，进相府说城外有自称殷郊的，请您答话。子牙说来吧，哎，早晚得来呀，36路兵发西岐得凑齐喽。他叫咱们上，那咱就出城呗。就这么点动人马，放炮出城，一对对英雄似虎，一双双战马如飞呀、啊。左右列各洞之门人，子牙一看对面这家三头六臂青面獠牙，左边右边一边一个是文良马善，守着军训。哪吒说：“你、哎、这家长得三个人九只眼，那个还长三头六臂。”哪吒心说：“就你会呀、啊？我给你抖了抖了也一样，你还别狂。”哪吒说：“别人别狂，他比谁都狂。要说这小哥几个，他服谁就服杨戬，剩谁不好使。”他大哥二哥那也不在话下。这时候殷郊一看江上出来，往前这么一带马，哒哒哒哒哒哒，老江头啊，谁是江上出来见我？子牙往前一带四不像，来者何人呐？姜子牙呀，吾乃大殿下殷郊是也。你把我兄弟殷洪用太极图化为飞灰了，是不是你干的？子牙说：“不错，好，敢承认你还有点刚囊。这个仇要是不报，我誓不为人。你这不是自找送死吗？”子牙说：“对呀、啊，这句话呀，我正好送给令弟，他也是自取灭亡，与我何干呢？”殷郊一听：“你拉倒吧，人老奸马老滑，你不定高什么招把我兄弟给骗了。我听人说呀，我兄弟来投奔西岐了，因为他立的功高，你怕他把你盖过去，你公报私仇把他给斩了。匹夫啊，匹夫，斗方天画戟，奔着姜子牙就来。哪吒早就绷着劲的心说，你也三头六臂，我也有这能耐，干脆咱们哥俩吵楞吵楞吧。一登风火轮，火箭枪一抖，直取殷郊，轮马交锋啊！打了没有五个回合，殷郊说：“心思这对面一看，这人也不少，我还跟你扯啥呀？这时间要长了，我们有这么大劲儿，那可不行。”当时殷郊搁豹皮囊里就把翻天印拽出，这家可是阐教至宝，威力无边。翻天印记得半悬空中，遮着个挂着风，肉肉肉肉肉肉啪！这一下子就把哪吒搁这个风火轮上揍下来了，一溜跟头。哪吒多亏是莲花身，这高一般人打的真魂都得出了窍。这时候黄天化一看哪吒打败了，催开玉麒麟，使两柄大锤挡住了殷郊。子牙告诉赶快把哪吒救回来。黄天化呢，他也不知道这翻天印多厉害，而且呀，殷郊不单有翻天印，还有落魂钟呢。趁着黄天化不注意，把这小钟这么一摇，哗啷啷啷啷。黄天化一头栽倒，扑通是跌落鞍桥。张山走马把黄天化就拿走了。到那儿上榜城，黄天化才明白啊，这是被抓了。黄飞虎一看，哎呀儿啊，为父与你报仇，催五色神牛。殷郊也不答话，枪戟并举，又战了数合。这边落魂钟哗楞一摇，黄飞虎照样扑通从牛上也掉下来了。马善温良过去逮着，这时候有聪明的。谁呀、啊？二郎杨戬，他心说不对头啊！我瞧这法宝怎么这么眼熟呢？好像翻天印，又是落魂钟，这不是我阐教的法宝吗？可别把我师叔伤着啊！赶快，他告诉明镜，螳螂螂螂螂螂，螳螂螂螂螂，锣声这么一响，子牙告诉这边进城，坐在铁瓦阴暗殿上，子牙是垂头丧气，低头念脑。杨戬这时候就把自己疑虑说出来了。说师叔啊，今儿战场上我看有点不对劲儿啊。殷郊打哪吒是翻天印，姚黄是父子，高的是落魂钟，这个宝乃是桃源洞广成子，我师叔的，这怎么能落到殷郊手呢？子牙说：“广成子道兄让他给我捣乱。”杨戬说：“您可别忘了，殷洪就是啊，
也就是说殷红来的时候，我师叔赤精子也是叫他给忽悠了。这殷红能反，殷郊难道一说不能反吗？这个事儿咱们可得说是多注意啊。子牙一听也对，这个事儿就撂下了。咱们单说第二天，这边殷郊叫阵，子牙呢出马迎敌，带着什么哪吒杨戬金吒木吒，再有三山大帅邓九公，殷郊呢带着文良马善张山李锦，两方面那基本上就属于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呀。殷郊刚要纵马往前来，旁边啊马善说话了，我说这还用您吗？我去。就这么一催马到阵前，子牙一看马善来了，他这边乌喳喳叫姜子牙对阵，姜子牙能雷他吗？说谁去把他给我提来了。邓九公说那我就去吧。就这么俩人就对了头了。马善这小子有两下子，头戴一扇云冠，光华四射，黄花袍，紫气盘旋，银叶甲，光辉灿烂，三股涛，身后交加白龙马，追风赶月，五旧枪，大蟒顽蛇，仙山洞府，成道行，是有正无邪呀。邓九公不认识他，问了一句来者何人，马善说谁呀，我告诉你，我乃是大殿下手下的大将，我叫马善。你是谁？邓九公说你管不着，拍马舞刀直取马善，露头倒倒往下就剁，二马盘桓，听躺噼里啪听躺听躺，打了有这么十五六个回合呀。三山邓帅刀法如神，这马善还真就不是，咔嚓一下子叫邓九公一刀把头盔上边拉给削掉了，脑皮好像没给整掉，头发呀也开了，哗啦一下子。他这一惊，邓九公走马一个轻舒圆背，把马鞍桥上就给提了过来了，往西一摔，啪的一下子是生擒进城啊。子牙一看，好，长了我军士气，收兵，收兵回帅府，把马善逮着了。子牙告诉推上了，推推拥拥，马善到这还不跪呢。子牙说，马善呐，你都逮着了，你还拔啥横，你还立哪门棍儿，为何见了本相还不跪？马善说，你一个匹夫叛国的逆贼，你把我逮着，要杀就杀，要砍便砍，何必多言呢？我跪你干啥？你个卖照来的，你一个算卦的，你连自己媳妇你都看不住，你俩都离婚的。哎呀，子牙一听，大胆匹夫来呀，把他给我推出斩首。南宫客说，我来吧，亲自提了马善往外斩。过了能有个高，现在终点说将近有半个钟头没动静。子牙心说，杀个人费这么大劲吗？刚要杠外看看怎么回事，南宫客就进来了，说丞相啊，怪了事儿了，这马善杀不死，这脑袋不掉。子牙说怎么回事，南宫客说拿这个刀削他这个脑袋，你这个刀搁他后脖子进去，往前脖子走，你这刀只要一离开他，这后边就长上，都削完了还长，都削完了还长，拉不折，隔不开，越砍他还越高兴，你这玩意儿厉害不？他忒忒忒直笑。子牙一听啊，世上还有这个事儿吗？随我来砍。自己到帐外接过刀来，嘁哧咔咔砍了几下，也一样。旁边委托一看，师叔我试试，把降魔宝杵抡起来，啪嚓的一下子，正中顶梁门。要说一般人脑袋那就跟楼西就碎了，他这个啪一下子脑袋也碎，是一派金光。等你这降魔宝杵回去，他还聚拢还是人形。哎呀，大人说奇哉怪也。子牙告诉高三昧真火给我烧，旁边哪吒金吒木吒雷震子黄天化委托运用三昧真火就搁这烧。药膏说水火无情，一般人一烧的爹妈瞧好。这马善呢一看这火光起了，他可高兴了，一抖了身子，姜子牙呀谢谢啊，哎呀这可太好了，我就当洗个澡了，嗨他还挺美。姜子牙正没辙，马善说我可不陪你玩了啊，我走了。说个我走了，嗖没音了。姜子牙呀呀呀呀呀，逮着还哪儿逮去。马善驾火光逃之夭夭。等他回来见殷郊，说叫逮去了，怎么斩，怎么放火，借火光怎么回来的。殷郊说，将军呢、你倒是有道术在身呢、好，照这么西岐指日可破。这边说西岐指日可破，那边呢
姜子牙可愁坏了，双眉愁皱。杨戬说：“师叔。”

0: 您别愁，我上九仙山桃源洞，我去扫听一圈看怎么回事。二则呢，我往终南山找云中子师叔啊，借照妖镜看看马善到底什么玩意儿变的。咱们得知道什么玩意儿变的才能治他呀。子牙说，杨戬，那你去吧，余路之上多加小心。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卖，我们家真的拿不出了。
1: 彩礼本该是幸福的起点，却成了婚姻的第一道裂缝。
2: 不给彩礼就是不爱我，明明相爱了六年，
3: 借的钱还没有还清，又得花钱给儿子办婚礼。
4: 当爱情被明码标价，当亲情因金钱撕裂，我们是否忘了婚姻的初心？

来吧。堂堂堂又是三箭，燕郊这边接住还没还手。燕郊啊，我可跟你说，这是天数，你现在勿听谗言，违背师训，必有杀身之祸，招宝剑。燕郊急得满面通红啊，老师啊，我可让了您不是一招两招了，再一再二没有再三的，您要再说扎我，我可伸手了。哎呀，广成子一听，兔崽子你还长能耐了呢，招宝剑。燕郊真有点火了，白宝剑跟广成子打在一块，打了四五个回合呀，那他的剑招都广成子教的，肯定伤不着广成子。后来燕郊心说，我来省事儿的吧，豹皮囊拽出翻天叶，呜，这家这块印章不太大，就跟那钢笔水瓶差不了多少，但说你要现在它要变大了，那比桌子面都大，要多大有多大。呜，挂定风声啊，就朝着广成子就拍来了。广成子可知道翻天也厉害，啊，直溜借着纵地金光他跑回去了。广成子心说，我这不自己给自己找病吗？我的翻天印我自己不留着，我给我徒弟了，这回我徒弟拿我东西打我呀。等广成子回来见着子牙，那脸谁不好看。广成子说，子牙呀，我是对不起你了，我现在才知道申公豹这小哥里边里挑外撅，挑拨是非呀，我劝他不好使了。我后来一生气，我跟他打，这家用翻天印拍我，我能架得住吗？我就是回来了呗，我找你商议。广成子说，这个翻天印可厉害，一般东西可降不住他，但是也得把他破了。大伙正议论怎么办呢，突然门军来报，燃灯道人到了。子牙和广成子接燃灯，燃灯就问子牙呀，说，子牙呀，我也对不起你啊，你别怪我，我这个八宝琉璃灯逃到西岐阵前，前来兴妖作怪，我特意是来收他的，这是小事一桩。燃灯说呀，燕郊是大，马善是小，我收马善，咱们呢共同对付燕郊，你可得如此如此。子牙说好。就这么的，第二天子牙单人独骑出城叫战，单叫马善，左右一报是千岁爷姜子牙是独骑出战要马将军。燕郊说，昨天我老师出城见我未从取胜，这回子牙又出来了，要马善是必有缘故。他就告诉马善，马将军呢，你得多加小心，因为姜子牙这个妖人不知道有什么歪门邪道。马善说，您就放心吧，他抓着我他也整不死我，提枪直取姜子牙。姜子牙手中打身边，迎面相加，打了没有三五个回合，子牙也不回应，往东南方向撒开四不像。马善呢，千推万算，他也不能说推到燃灯那等他呢，所以搁后边就紧追。没走了一见地，就见柳荫之下站着一个人，把子牙让过，他把他挡住了，大叫一声，马善呐，认得我吗？马善说，你是谁呀？抽枪就刺。燃灯说，孽障，就你这点能耐你还跟我比划呢？哟，把琉璃灯罩往空中这么一扔，这玩意儿就专门是照他的，马善躲都躲不开。燃灯告诉黄金力士，把他给我带回灵鹫山圆觉洞严加看管。高这琉璃往起一扣，马善变原形了。为啥浑身上下都红的，脸都红的呢？他是个灯火头，这回灯罩架着灯火头回了灵鹫山圆觉洞，收他那还十分省事儿的。这时候探马报入军中，说启千岁，大事不好了，马善将军呢追赶江上，但是一阵华光，自有战马，马善没了，您看怎么回事呀？燕郊说，这是我手底下左膀右背给我整没了，那还行，出营我去瞧去。等他出城瞧呢，子牙他们都回去了。燕郊说，明天无论如何得一决雌雄，那是明天的事儿了。燃灯啊回来就和广成子还有子牙商量，说燕郊被申公豹说反，这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咱们得琢磨琢磨怎么能把这个翻天印收了，怎么能把燕郊收拾了，这是正事。广成子说，这是我徒弟。燃灯说，你别顾念是你徒弟，连你都难逃差池之祸。师兄教训的是。广成子也没敢多说，正搁着研究呢，突然就听啊，军卒来报，是燕郊外边找丞相打话。子牙一听

0: 你说脖子我去不去，那翻天再把我拍那儿呢。燃灯说，子牙你去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杏黄旗护身，翻天印伤不了你。就这么着，子牙传令贺众门人出城啊。见着殷郊，子牙呀还是用现在话说吧，以说服教育为主，那意思你负了师命，离除之恶就不远了。现在呢你还是应该早早投降，免得到那个时候后悔就完了。可是殷郊怎么想的，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要给我兄弟报仇，我非杀了你不可。纵马有几只取子牙，子牙高打身边这儿接驾，鞭戟交加打在一处。文良呢就想搁后边偷袭一下，子牙哪吒一看，你这儿来，这俩还打在一块儿了。这个文良啊这小还多点心眼儿，心说我跟哪吒他真打实遭，不是他个儿，我还有法宝呢。什么法宝？白玉环。一抖手秃噜的去把白玉环就记起来了，要打哪吒。哪吒一看，就你这玩意儿不一定有我这好使，把乾坤圈也扔起来了。啪，这一下子乾坤圈就把白玉镯给打碎了，打了个稀碎稀碎的。文良大叫一声，哎呀，哪吒伤我的宝贝，还伤你宝贝，练你命都是哪吒的。刚往前一凑合，哪吒一打仙金砖，打得后心上啪嚓的一下，好悬没搁马上掉下来。末头要跑，杨戬也不使了个什么招，用手指头这么一弹，感情是一颗金弹打正中眉心，一下就打透了枪了，搁脑瓜瓢后边露出了，扑通一下死尸栽倒，一道灵魂奔封神台报道去了。殷郊一看，哎呀，马上完了，文良也死了，心说我这又成孤家寡人，赶快祭翻天印来打姜子牙。子牙秃噜一下把杏黄旗就抻出来了，杏黄旗照定子牙，霞光万道，瑞气千条，千朵白莲紧护其身。就翻天印呐，就就就就就就就在半悬空中一个劲儿直转，个愣是下不来。子牙呢心说，别叫翻天印搁这儿转悠了，我这不行，念咒语，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把打身边呢系得半悬空中，啪，正打的殷郊后背上，一下子好悬没把殷郊从马上给周下来，是转身就走。张山红锦保着殷郊往下拜，子牙呢算是得胜回城。这边燃灯还搁广成子商议呢，翻天印难除，而且子牙败将日期已近，这要耽误了良辰吉时，老师一瞪眼，谁也兜不住。燃灯说，没招，我都想不出办法来，谁叫你当初那么大方把翻天印你都给他了。殷郊呢受伤回营，进的营中闷闷不乐，正闷闷不乐呢，就说辕门外来了个老道，头戴鱼尾道冠，面如重枣，海下是赤许红发，也是三只眼，穿着大红袍，骑着赤炭火焰驹，要见您。殷郊说，这又是谁呢？请进来吧。到帐前，殷郊啊还是挺给面子，给了个座，但是他一看这老道长得够磕碜的，浑身上下一身红，就像火炭似的，彼此都打过几手。殷郊就说，仙长您高姓大名，哪座仙山，何处洞府？贫道我乃是火龙岛燕中仙，我叫罗轩呢，因为申公豹邀我呢助大殿下一臂之力，我就来了。另外我也老丑姜子牙不顺眼，另外申公豹和我说说封神榜也不怎么地，还有我的名儿，这回我跟姜尚要商量商量，把我名给抠下去，是吗？殷郊说，那可太好了，咱们先喝吧，置酒款待。您是荤的还是素的？啊，我们不讲究吃素，这叫胡吃海来吧。一连呢在军中过了三四天，也没会子牙。殷郊上座，罗轩就问说，贤弟您为何这时候才来啊？这老道一听，是攻城之物未曾完善，所以来迟，这回都好了，我不就来了吗？我来的够快等的了呀。这俩认识。殷郊说，您怎么称呼啊？我乃九龙岛炼气士，我叫刘环，同时这边置酒。第二天，俩老道，一个罗轩，一个刘环，同时出营，来到城下叫子牙。他马抱金相府说，启丞相又来俩老道。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民调称约70%美国成年人认为美伊战争不值得打，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却表示中期选举后或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美国和伊朗之间是否会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会对地区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关注的是跟伊朗有关的局势哈。首先我们看到美联社和芝加哥大学全
7: 所采取的具体策略是迫使欧洲提供美国目前不愿意自行削减的部分石油产品的消费。那么中东冲突以来，美国的柴油价格也上涨了大约是70%。那么在10月初的时候，一度接近于每加仑6.38美元，这对于共和党而言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政治隐患。那么实施为期3个月的出口禁令，虽然说能够收缩海外对于美国柴油的需求，并且有可能降低零售价格，但是呢，也可能会导致相关的炼油企业利润受损，引发出口商的不满，并且有可能会招致政治上的反弹。因为一旦欧洲失去了来自美国的供应，整体的供需形势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趋紧。而美国提出的替代方案要求在6个月内供应1.2亿桶的柴油，那么这个数量呢是超过了欧盟应急储备的1/3。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案主张采取的是协同释放储备的策略，那么既能够快速补充当前的供应，又能够向那些动用储备速度慢于美国的盟友施加压力，同时还能够让美国在无需实现出口禁令的情况下，那么宣称自己成功的压低了油价。那么关键在于如何落实这一要求。目前欧洲有很大一部分的柴油需求是依赖于美国的供应的，那么切断供应是非常具有威慑力的一项筹码。美国的立场是自己已经履行了国际能源署所规定的义务，如今呢是理应获得盟友的对等回应。这样的一个策略呢是有一些明显的选举的考虑，也就是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之前来控制美国国内的油价，将动用储备的这种负担转移到欧洲，并且维持自身出口渠道的通畅。
6: 这是美国的考虑。如果美国真的做了这两件事儿，一个是他这个柴油出口禁令就落地了，然后再有一个欧洲受到压力被迫就释放了柴油储备，这个给全球的油市和欧洲的能源安全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7: 美国所提到的柴油出口禁令和欧洲有可能会被迫采取的释放库存，那么将会对本来已经供应紧张的成品油市场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实施出口禁令将会导致作为灵活供应来源的美国暂时退出市场。正像前面提到的，目前欧洲大约有40%的柴油供应是依赖于美国墨西哥湾的沿岸产能的，那么这有可能会引发欧洲柴油价格和原油价格之间的差额大幅飙升。同时呢，还有成品油的油轮运力短缺啊，中东炼油产能预计要到2027年的年底才有可能会出现明显的恢复，而其他的来源将会无法在短期内填补这一供应缺口。尽管全球的原油价格的波动幅度可能赶不上柴油， 但是原本预计在2026年剩余时间内维持在每桶80美元左右的劣迹价差有可能会进一步走高，也会导致一些地区就柴油展开竞价争夺资源。美国国内的加油站价格有可能会短期内得到缓解，但是呢也会付出代价，这就是全球成品油价格的整体上涨以及墨西哥湾沿岸炼油产业链受到冲击。相比之下，如果说是在六个月内能够释放 1.2 亿桶的库存，那么短期内市场将会出现一种截然不同的局面，因为这一数量呢是超过了欧盟柴油应急储备的1/3，那么有助于缓解欧洲加油站的零售价格压力。当然呢也会有代价，那么这样的一个代价呢主要就是欧洲的能源安全。目前让欧洲难以抉择的实际形势是，欧洲的部分地区的商业库存已经下降到了4年来的低点，而俄罗斯更广泛的燃油出口禁令将会持续到明年1月。目前第一有可能呢在第一季度，那么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不利因素出现，比方说石油炼厂的检修期比较集中，同时呢还有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红海航运继续受阻，那么会造成持续的供应损失。另外呢就是欧洲地区取暖需求的高峰，那么也会造成叠加效应。如果此时欧洲动用战略储备，我们知道呢法国和德国两国的柴油应急储备合计是占到了欧盟总储备量的大约是 35%。那么这样呢法国德国等等他们的库存水平将会进一步吃紧。而这些库存本来是应该作为应对真正供应冲击的一个最后防线的。
6: 那就欧洲来说，我们也知道俄乌冲突之后他们排斥俄罗斯的能源，所以他们就等于少了一些自己能源安全的一个支柱。然后美国和以色列呢对伊朗开战之后，中东的供应又受阻了，欧洲就对美国的燃料依赖反而更深，这个是不是暴露出欧洲能源结构很深层的脆弱性？
7: 从俄罗斯实施燃料禁运到海湾还有红海地

0: 区的石油供应受阻中断。这一连串的事件揭示了柴油等等商品油市场供需格局存在着结构性短缺等等问题，而不仅仅是暂时的航运问题。欧洲的货运、农业还有大部分的工业都是依赖于柴油，但是它自身的炼油产能已经是大幅削减。那么在俄罗斯供应中断之后，欧洲填补缺口的主要来源是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产能，而正是这样的一个供应方如今却提出了要实施出口禁令，那么除非法国、德国等等动用超过三分之一的欧盟紧急储备，那么这使得欧洲的能源形势骤然紧张。那么欧洲不仅是受制于对自己提出释放储备要求的美国，同时又无法在短期内摆脱对他自身无法掌控的航运通道的依赖。那么对于美欧关系而言，能源领域的合作已经从解除燃眉之急的救济互助转向了施加更多的附带条件的交易。美国自己认为已经释放了 1.72 亿桶的石油，并且期望获得对等回应，而欧洲则认为这是要求它消耗冬季
1: 考虑，仍然是处于一种非常现实的建立在核威慑基础上的这样一种平衡。我想啊，这也是俄方针对当前乌克兰和欧洲方面的一系列不断的升高紧张态势的做法做出了一个比较强硬的回应。在这个背景下，要实现相互妥协啊，显然对于乌克兰和欧洲来说，也需要进一步啊去明确俄方的红线和底线，不能轻易的去挑战俄方的一些核心利益，尤其是所谓寻求让俄罗斯出现战略失败的这样一种主张，我想啊会极大的破坏双方的互信。所以啊，接下来在明确不能让冲突无限制升级的前提下，双方如何能够尽快的找到让目前形势出现明显降温，而且让双方重新去开启一个建立互信的进程，我想找到这样一条道路至关重要。导致目前双方在谈判以及停火等重大问题上出现僵局的主要的障碍，我想仍然是双方目前对对方基本的战略意图啊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认识，双方仍然是基于自身目标不能达成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不断地在军事在战场上投入了过多的力量和资源，而在应该尽快开启的双方重建互信的这个问题上啊，显然缺乏必要的耐心，也缺乏必要的意愿。所以啊，我想接下来如果未来俄乌冲突的解决真正要找到一个稳定平衡相互妥协的这样一个解决方式的话，双方就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也不能只把力量和资源投入到战场上，而是要实现在军事和外交之间的一种新的平衡。
2: 那我们看到啊，就是俄方这次呢也是基于自己所面对的压力提出了一系列警告，这些警告对西方的决策层有没有实质性的约束？
1: 尽管俄罗斯方面通过普京总统讲话再一次对西方做出了明确的表态，一方面是进一步明确了俄罗斯在未来解决乌克兰问题上的基本的立场和原则，同时俄方也希望西方能够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呢和俄方能够相向而行，在达成基本共识的背景下，然后尽快的转入政治解决的方向。但是显然啊，我们看到现在西方国家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一方面，欧洲仍然在不断地加强对乌克兰支持和对俄罗斯的制裁。另一方面呢，现在一部分欧洲国家已经把所谓的乌克兰的安全和欧洲的安全深度捆绑。换句话说呢，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根本的安全矛盾没有解决之前，乌克兰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欧洲和俄罗斯以及整个西方和俄罗斯进行战略博弈的一枚棋子。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尽管俄方不断地表态从利弊两个方面去陈述自己的立场，但是显然在西方看来，在不能和俄罗斯重启互信的前提下，俄罗斯对一些西方国家来说啊，仍然构成所谓严重的安全威胁。所以在双方不具备基本互信的情况下，我想多数的西方国家还是会按照当前的政治轨道去执行他们的对乌对俄政策。那在这个背景下，我想俄方的这一番表态恐怕很难被多数的西方国家所认可和接受。
2: 互信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普京说俄罗斯愿与其他国家共同制定面向未来的现实路线图，推动建立多极国际秩序。那同时呢，要求西方适应多极世界现实。我们知道现在美国还有他的盟友内部也出现了原物疲劳等现象。那在这种前提下，您觉得俄方他有这个提法，谈到了多极化的问题，能够给冲突的政治解决带来新的一些动力吗？

从俄罗斯方面来说啊，早在冲突刚刚开始的时候，俄方就把解决乌克兰问题啊，重新和西方获得某种战略平衡，作为啊推动世界政治多极化格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看到啊，近些年来俄方围绕着俄乌冲突，一方面在正面战场啊和乌克兰方面持续的争斗，同时在战略和外交层面不断的去想要拓宽。

0: 的瓦解，进而给其他力量的成长和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在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发展的背景下，的确俄乌冲突是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在格局转变的过程中，究竟是以一种冲突的方式，还是一种和平渐进和改革的方式，我想这个在国际社会现在仍然有很大的争论。但无论怎样，如果世界格局朝着一个更加平等有序的多极化方向去变化，那显然对于解决当前包括俄乌冲突、包括美伊战争等等一系列尖锐的地区问题，都会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所以我想接下来国际社会也应该共同努力，不断地推动多极化朝着一个健康的合理的方向去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克服障碍，不断地加强互信，然后以更好地解决地区冲突作为推动多极化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条件。我想这两个方面呢都应该同时推进，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想俄方所说的一个更加合理公正的多极化秩序呢才有可能到来。
1: 其实多极世界是现在的现实，但是像美国那应该还是强调美国优先，然后包括美国的盟友像欧洲，其实很多国家也是一直在推动这样一个叙事，就是多极世界。所以当俄方提出来之后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个世界沿着就是大家更有共识的这种前景往前走。好，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关注下一个话题。
2: 美债收益率升至24年来新高，全球债券市场抛售潮加剧，哪些经济体面临的风险最为突出？各国央行在控通胀与稳债市之间的政策空间还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这两天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全球的债券市场再度遭遇大规模的抛售，将美国、欧洲、日本主要经济体的借贷成本推升到了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举一个例子吧，其中美国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34%，这个是从200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样，我们让专家分析一下，这样一轮全球债券市场抛售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
3: 这轮债券的抛售反映了市场对于短期利率的走势以及长期的政府债券溢价的一个重新定价，而不是来自于某个国家或者是特定事件的冲击。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推动了油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价格维持在100美元以上，比冲突之前的水平高出了大约40%。那么这一点呢，促使市场预期能源驱动的通胀将具有更大的粘性，并且预计各国的央行将进一步的收紧政策。即便是美国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的数据表现得比较温和，而且呢，交易机构已经放弃了早先的降息预期，并且开始在定价当中计入了美联储直到2027年将进一步加息的影响这样的一些因素。与此同时呢，人工智能还有数据中心的建设热潮也推高了增长预期，并且是直接争夺资金。美国的五个超大规模的云服务商今年已经是发行了大约2200亿美元的债券，那这样呢也对长债市场造成了挤出的效应。这些周期性的压力叠加了一些之前就存在的结构性的财政问题。那么所谓的结构性的财政问题，主要是指美国的债务它的总额已经超过了40万亿美元，并且多数的七国集团的国家的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达到或者是超过了100%。那么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导致投资者要求有更高的风险补偿来持有长期的资产。这样的一些情绪呢，体现在法国、英国还有日本当前的国债收益率的走势当中。那尽管有美国国债的回购操作，还有关于官方加大买入的讨论，但是目前来看长债市场仍然没有企稳，而共同基金或者是交易所基金等等杠杆基金的购买行为则会进一步加剧市场的波动。
1: 所以我们看到了目前的情况，那债券的抛售啊，会对全球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且哪些经济体它面临的风险您觉得是最突出的？
3: 抛售的热潮通过推高国债收益率收紧了全球的金融环境，而国债收益率又构成了抵押贷款、企业贷款还有主权债务再融资利率的基准。目前可以看到的是，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的利率已经是重返7%以上，各国政府呢必须以高得多的票面利率进行债务的展期，由此呢会产生额外的利息支出，不仅是挤占了其他的

0: 开支，也抑制了家庭还有企业的资金需求，从而是加剧了经济同步放缓的风险。与此同时，能源推升通胀又阻碍了各国央行采取宽松的政策。那么压力最为集中的是那些背负着高额债务或者是国内局势比较脆弱的经济体。美国目前虽然有比较沉重的绝对的财政压力，还有房地产市场的冲击，但是它整体上来讲，市场的深度和规模都足够大，那帮助它能够避免在短期内爆发融资的危机。而相比之下，包括印度在内的高度依赖美元的一些新兴经济体市场则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因为美国的国债收益率的走高促使资本撤出当地的债券、股票市场等等，那有可能还会引发一些恶性的循环，而这些恶性的循环有可能会集中在财政层面，那么收益率上升会加剧赤字的情况，而赤字的扩大又反过来要求更高的债券收益率。
1: 那现在我们就想说关于财政纪律的问题啊，因为主要经济体普遍面临着债务高企，财政整顿困难，在这个背景下，高利率的环境有没有可能倒逼财政纪律可以重塑呢？
0: 利率的上升提高了各个经济体财政宽松政策的成本，但是仅仅靠利率政策本身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财政状况。有不少发达经济体债务的偿还支出已经成为预算当中的最大支出项目之一，比方说像英国的利息支出已经接近 GDP 的 4%， 并且投资者明确要求关注大规模发债、通胀有可能失控的情况，要求采取措施。如果要实现财政等等问题的根本缓解，关键仍然在于减轻政府的债务负担，或者是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不仅仅是依赖收益率的飙升。那么到今天为止，各经济体的应对措施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美国的赤字率预计仍将是维持在 GDP 的 6% 左右，并且短期内缺乏财政改革的意愿。法国在通过紧缩性预算案的时候也面临着重重困难。日本也在债务偿还成本激增的时候试图限制新债的发行规模。那么在这些财政措施不利的情况下，比较高的票面利率会扩大日后必须所弥补的所谓基本财政缺口。那么央行的政策空间在紧缩与宽松的两端都是十分有限的。美联储、欧洲央行还有日本央行等等已经是重启了加息周期，但是美联储的预测也显示未来进一步紧缩的空间是有限的，预计到2027年底仅仅会再加息大约是 0.5 个百分点。那么这是因为当前的政策利率水平已经是远远高于上一轮周期的起点，进一步加息有助于实现通胀目标，然而每一次加息也会推高政府的利息支出，并且会刺激债券持有人的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紧缩政策的收缩效应。另外一个方面，油价所驱动的通胀压力则阻碍了货币政策转向宽松。尽管我们说仍然有应急的工具可以用，但是任何工具的使用也需要遵守严格的财政纪律。此外呢，有欧洲领导人已经明确表示，不应该指望欧洲央行会出手来干预法国等等国家的债券市场的抛售现象。所以说，即便是使用某些政策工具，它的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也就是在短期内能够稳定市场的波动，而没有办法作为财政改革的替代方案。
1: 那现在我们已经看到部分经济体的债券市场是在承压，那下一步全球的债市您觉得走势会是什么样子呀？
0: 短期来看，债券收益率大概率会在更高的波动更大的区间内运行，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触及 5.34%， 随后回落的过程当中，逢低的买盘已经是大量涌现，而部分机构已经认为之前的抛售是有些过度的，目前的持有收益已经是相当可观。我们从三个影响债券市场的因素来观察，油价、核心通胀还有美联储的政策。如果说油价不再有明显的上升，核心的通胀率能够持续降温，美联储的紧缩力度不及市场预期，那么央行未来一年的收益率有可能会出现部分的回撤，但是呢，并不能解读为市场将一定会重回过去那种低收益率的情况。那么要实现持久的压力的缓解，各个经济体仍然需要减轻自身的债务负担，增强经济增长的能力，而目前来看这两者都没有实现的可能。那么财政的与地缘政治风险相关的溢价仍然是居高不下的，所以说目前可以做的初步研判是收益率将维持在高位，并且会在震荡的过程当中企稳。如果油价或者是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重新的加速上行，则有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抛售。只有能源价格的冲击减弱，并且政府切实放缓发债的步伐，市场才有可能迎来持久的反弹。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麦道终于摸清了列当的底细，把发生率降到了5%以下。那么这个漫长的过程哈，你觉得哪个瞬间让你觉得所有的坚持都是有意义的？
1: 最让我难忘的这个瞬间，大概是在2019年秋天的那次测产。当时我们引进筛选的这个双星六号抗裂当的新品种，在我们旁边的18集团的大概试验田里有100亩的这个试验田，迎来了第一次大面积的收获。之前这两片地呢，因为这个长裂当，亩产只有100多公斤，这两户农户呢，他都放弃了，已经有5年多没有种向日葵了。我们就通过免费提供这个新种子，还有技术指导，全程的去跟踪管理。收获的那天，我和我们的团队还有农户们一起来到地里，看到这个金黄的向日葵花盘被砍下插在杆子上，我们搓了一把这个瓜子去看它的瓜子饱满色泽亮丽，大家现场测产。当爆出这个亩产255公斤的时候，这个数字我们当场的农户们还有我们技术员也都惊呆了，可以说我们这个小群体都沸腾了。我在刚工作的时候在这个连队当过指导员，之前有一位种植户，他说种了也是白种的这个刘勇大哥，刚好是这两块实验地中的其中的一块的户主，他比我大10岁，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陈书记太谢谢你了，没想到这块地还能有这么高的产量，今年呢我能多挣好几万。他的眼睛里当时都含着泪光，不仅他，我自己也眼睛里含着这个泪光，周围的农户们都是纷纷地围过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表达着感谢，希望明年呀也都种这个品种。我就顺手从我们这个取样的向日葵籽粒里面抓了一把，感觉它在阳光下都在发光，心里百感交集。那一刻所有的辛苦还有这个委屈挫败都觉得是烟消云散了。我想起了那些在戈壁滩上奔波的日子，想起了在实验室里一次次的熬夜，想起了我们在地里采样淋雨的场景。所有的坚持，当看到农户们这种兴奋的这种笑脸，我都觉得有了圆满的意义。还有一个小细节，让我特别的感动，就是收获结束后，这位刘勇大哥还特意装了一袋最新鲜的瓜子塞到我的手里，说陈书记你

0: 一定要尝一尝，这是你们推荐的新种子结出来的种子，比以前的瓜子香多了。我剥开几粒放进嘴里，香脆可口，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瓜子了。那一刻我明白，我们推荐的不仅仅是一粒种子一个品种，更是农户们的希望和幸福。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种植户们就开始来找我们了解这个康乐当的种子，我们筛选的品种也迅速在石狮的各个团场推广开来，不仅在我们石狮，还向周边的地方县市也进行了推广。裂当发生率从原来的60%迅速降到了5%以下，向日葵种植面积也从原来的不足10.5万亩，在2020年和2021年恢复到了大概20万亩左右。最近这3年是由于我们粮食作物的这个调整，向日葵又调整到了15万亩左右，但是基本是稳定的。我觉得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份功劳。
1: 嗯，我们知道农业育种啊是出了名的慢功夫，一颗好种子从配对杂交到选育成功要5到10年，甚至是更久，这个过程是枯燥又重复的。那你是18年啊深耕其中，这个过程寂寞吗？或者说怎么样能够沉下心去做这样一件事儿这么久时间呢？
0: 如果我说不寂寞呢，其实是假的，因为这个育种工作它确实很枯燥，它就是在不断的重复然后去取得一些进展。但是我觉得寂寞的背后也是满满的期待和希望，正是有这种期待和希望在激励着我们一直在坚持。其实我个人喜欢泡在实验田里，看着我们向日葵从一颗小小的种子慢慢的发芽长叶子开花结果，就像看着自己孩子长大一样，这种感觉肯定不是搞我们向日葵的研究的人肯定很难去体会。
1: 嗯，
0: 还有农户们的期待也是我们沉下来的一个动力。每年播种的季节都会有一些农户打电话来问陈老师，今年有没有什么好品种呀，有没有新品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还等着种呢。每次听到这样的询问的时候，我就觉得身上的责任更重了，然后也更有动力把育种和新品种的比较实验工作做得更好。
1: 那么我听说在每年向日葵开花授粉时期哈，你都是天不亮就要下地了，那赶着太阳升起前要完成去雄，就是一朵花上1000朵小花，要逐个去掉外围的150多左右小花的雄蕊。这个过程哈，我能够想象得到都是既精细又繁琐的一个活儿，但你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难的是细心还是耐心呢？
0: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两者都挺难的，在整个的一年重复一年的育种工作中，把这两者都能坚持下来不犯什么错误是很难的。最难的是就是这个细心。我们向日葵的花盘呢，它是一整个头状花序，大家都说是它是一朵向日葵，其实它不是一朵花，它的一朵大花里面呢其实是由几百到上千朵的小花组成的。我们要进行人工去雄，这个人工去雄呢只是我们杂交育种的其中的一个很小的环节，必须在这个小花的开放前把我们最外围的大概70-80朵到150朵的小花的雄蕊一个个的去掉，而且不能损伤它位于中心的这个雌蕊，否则就会影响授粉和结实。每一朵小花呢只有那个米粒的大小，雄蕊呢更是纤细如发丝，稍微的一用力就会折断或者把雌蕊呢一起去掉，而且去雄的工作必须赶在太阳升起前完成。我记得有一次因为前一天晚上在实验室里加班呢赶了一份材料，第二天呢有点犯困，去雄的时候呢不小心把一朵小花的雄蕊呢没有去干净，在第二天我去回访观察的时候才发现我没有去干净，那这个花盘就作废了，之前2天的努力都是白费了。没办法，我只能重新挑选花盘从头开始。从那以后我每天去雄前呢都会在向日葵跟前深深的吸两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集中注意力，当然耐心也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一块实验田有几百个花盘需要去雄，大概也就是在20多天的时间里面就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每天仅仅这个去雄或者这个杂交的过程呢就要坚持4-5个小时，眼睛很容易花，脖子呢也很容易酸， 这么多年来，我们已经养成了这个细心的

0: 亲的习惯，每次都会像对待一件艺术品一样小心翼翼地去处理每一朵小花。
1: 嗯，所以我们只知道北屯的瓜子好客哈，其实这个瓜子的背后，你看咱们的科研人员是要付出很多，不管是好的种子，包括怎么样去进行培育，都是非常的关键。其实就像刚才你所说的这个过程哈，光有好种子是不够的，还得有好种法。那我听说你是手把手教农户技术哈，记了几万字的笔记，还编制了栽培技术规程，那推广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那刚开始的时候教农户新技术的时候，大家能够接受吗？或者说配合度高吗？
0: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种要配两法。刚开始推广新技术的时候真的也挺难的，很多农户也不理解不配合，他们已经种了一辈子的地了，有自己的一套经验，特别是有的老职工会当着我的面说，我觉得我的方法挺好的，为什么要听一个小丫头骗子的呢？我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推广这个向日葵的壮苗水技术，就是通过这个滴灌系统，在石葵长到6到8叶期的时候适当的补水肥，因为咱们石狮的气候呢比较干燥，在这个时候呢适当的补水肥，把水和肥料精准的输入到向日葵的根部，既能节水节肥，还能起到壮苗的效果。但很多的老百姓他不了解，他会坚持这个传统的种植技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冬苗，就是从播下去一直就不管了，直到这个限蕊期之后才浇水。当时我记得有个例子，就是在182团的一个蒋姓的大哥，一开始呢他是坚决反对的，说小程，我种了10多年的向日葵了，我一直都是冬苗的，最高的时候我也能打200多公斤，你这个技术是让我们又多花钱还给我们找麻烦，我不搞。还有就是推广这个绿色防控技术的时候，我们建议农户用生物农药和这个物理防治的方法进行防治，这样子可以减少病害的发生，精准的去用药，减少这个化学农药的使用。但是实际执行过程中呢，有些农户呢就会觉得我使用化学农药见效快，一喷就灵，他不愿意选用这些新的药剂，觉得太麻烦，而且我还看不到死了虫子，也不一定管用。有一次我们在18集团的示范田里安装这个幼虫灯搞监测，有个农户就开玩笑地说，你这灯还能杀死虫子，我看还不如我喷点农药实在。面对上面提到的这些不理解，我们也没有放弃，也没有强行的去给他们推广，只是适当的做一些科普。因为我们也通过实践发现，虽然有些职工当时点头答应了，但是到后期的时候我们跟踪调查发现他们并没有按我们的方法进行操作。后面我们就想了一个更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常说的示范户，通过示范带动的方法，在我们的团场会建立示范田，免费的提供一些种子或者是药剂或者是一些新技术进行指导，让我们的种植户们亲眼看到新技术在他旁边的连队的地里面应用的一个效果。我们会在关键时期召开现场会进行现场的展示，就比如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蒋姓的大哥，我们在他的连队呢就选择了一块示范田，到了开花期，示范田里的向日葵呢长得是又齐又壮，叶子翠绿，而蒋大哥的这个向日葵地里呢，因为冬眠，他冬苗嘛冬得太久了，突然在这个花蕾期的时候呢，他就大量的去浇水，就是大水猛灌，就是我们他常用的这个经验方法，结果那一年旱得太狠了，猛地一浇水，向日葵就猛地生长，它的肥料也给的特别的大，这个茎秆呢就出现了裂缝，严重的时候这个小拇指头都可以塞到这个裂缝里去，它的长势呢也不齐，高高低低，明显的不如示范田。收获的时候我们也进行了测产，我们示范田的亩产呢达到了250公斤以上，而我们这位蒋大哥的田呢不到200公斤，比他的高出了60公斤以上。蒋大哥在地里亲眼看到了这个差距，主动的就跟我们联系，说小程，我服了，我是真的心里服了，明年我也要用你们的这个方法，还要选用你们的新品种。从那以后呢，他呢不仅使用我们的新技术，还成了我们在这个连队一个民宣宣传员，带着周边的农户一起跟我们学习。我们这样的宣传员在各个团场呢都是有的，农户们的收入也在不断的稳步的在提高。
1: 嗯，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陈艳芳向阳而行》。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络，
2: 创新乃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3: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1: 聚焦新闻热点。
4: 最后的斗战就是为两千
5: 九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6: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7: 当年的发老兵的照片和军人地带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8: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9: 体现兵团民兵抓住起来来给我们战战争。
1: 倾听基层声音，
10: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1: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2: 从一颗默默无闻的小种子，长成如今我们实施的一个支柱产业。我最骄傲的是，这颗小种子真正改变了我们农户们的生活，让我们边疆的土地呢绽放出了更多的希望。所有的坚持，当看到农户们这种兴奋的这种笑脸，我都觉得有了圆满的意义。我就愿意一辈子呢，在这片土地上继续围着这个向日葵种子去努力。

0: 也希望培育出我们北桐自己的好种子，推广更多的好技术。我觉得向日葵的花是最美的花朵了。
1: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陈艳芳向阳而行，让北屯瓜子香飘四方》。其实在平时的工作当中啊，你不光是选育好的品种，还研究推广微生物菌剂，那是用以菌治菌的绿色方式去改良土壤，减少农药的使用啊。那么为什么你会特别重视向日葵种植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呢？
0: 重视这个绿色可持续发展，其实呢也是在我们育种和推广的过程中慢慢意识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也是咱们国家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刚开始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攻克劣单难题，提高向日葵的这个产量，让我们农户们多挣钱，保住它的钱袋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长期使用这个化学农药还有这个化肥会带来相应的负面问题，一方面会导致这个土壤的板结盐碱化的这个加重的趋势。北桐的土壤本身就偏向于盐碱化，长期大量的过度的使用化肥会让我们土壤的理化性质变差，透气性保水性都会下降，影响向日葵的生长。我记得有一次去181团调研，农户们就反映他们的地已经种了好几年的向日葵，产量是越来越低，即使使用了我们的抗劣单的品种，产量也不如这种刚开垦的土地。我们取样分析后发现，这片土地的土壤板结严重，有机质含量也很低，氮磷钾的比例也是失衡的。另一方面，过量使用化学农药会造成这个农药的残留，影响我们北桐瓜子的品质和食品安全。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重视食品安全，对绿色有机农产品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如果我们北桐瓜子农药残留超标，不仅卖不上好价钱，还会影响我们北桐瓜子的品牌声誉，最终损害的是我们整体的农户们的利益，也是会影响我们好不容易打造起来的北桐瓜子这个品牌。还有呢，就是从我们植保工作者的角度出发，长期使用这个化学农药会导致病虫害产生抗药性，甚至会加速这些病虫害的进化，以后再防治就更难了。而且农药还会污染土壤、水源还有我们的空气，破坏生态环境。我们北桐紧邻的是额尔齐斯河，是额尔齐斯河养育了我们，是我们国家重要的一个生态保护区，保护好这里的生态环境也是我们额尔齐斯河两畔每个人的责任。基于这些考虑，我们开始研究推广绿色可持续的种植技术。微生物菌剂呢，就是其中的一个方向，它就是利用这个有益微生物来改良土壤，抑制病虫害，达到以菌治菌的这个效果。比如我们筛选出的库塔幺八杆菌里面的一些亚种，它就能在向日葵的根部形成这个保护站位。可以我们想象一下，向日葵的根部呢，它其实是有不同的菌呀，或者是虫子呀，还有我们的向日葵的根，还有我们杂草的根，还有就是一些虫卵，甚至一些病毒，它是各种生物都在里面生长的。当我们把有益菌吃进去之后呢，它就会抑制我们的一些有害菌，这是在我们实验中呢都是有过验证的，可以起到大概20%到30%的抑制效果。如果长期的坚持，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辅助的防治措施。除了使用这个微生物菌剂，我们还推广这个农作倒插、秸秆还田、侧土配方施肥等绿色技术。我觉得农业发展不能只追求这个短期的产量和效益，而且要更注重我们长期的可持续性。只有这样保护好我们的土壤和生态环境，培育出绿色优质的农产品，才能让我们北桐瓜子这个品牌越来越优秀，走得更远，让我们实施的农户们，还有阿拉泰地区的整个的农户们，实现长久的瓜子产业的增收致富，也是我们作为农业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希望我们这个北桐瓜子的品牌一直能坚持这样子做下去。
1: 嗯， 其实这些年你带领自己的团队哈、把北屯瓜子打造成金字招牌，那走出新疆远销海外，那北屯呢也成为了全国优质瓜子的生产基地。那么看着小种子哈、长成大产业，你觉得最骄傲的是什么？
0: 看着这个北屯瓜子从一颗默默无闻的小种子长成如今我们实施的一个支柱产业，我最骄傲的不是收获了多少荣誉，也不是取得了什么科研

0: 成果，而是这颗小种子真正改变了我们农户们的生活，让我们边疆的土地呢绽放出了更多的希望，特别是让我们实施边疆的老百姓能依靠这个瓜子产业就能增加收入，只有他的收入增加了，他才能更稳定下心来，更好的去守边防，去开垦我们边疆的土地。我骄傲的是，曾经因为这个列当的病害濒临放弃的这些农户们，现在逐步的也重拾了信心，靠着种植我们的向日葵过上了好日子。你下面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北屯瓜子品牌，我们实施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的品牌去打造，其实它不仅仅指的是我们食用向日葵，就是我们常说的石葵这一类作物，它还包括我们的紫用葫芦、紫用南瓜、紫用打瓜，这整个的它都是以收获瓜子类为主，所以我们把它统称为紫用作物，就是我们北屯瓜子的这几类作物。这类作物中呢，在我们实施种植的面积大概是50万亩，其中石葵呢近年稳定在15万亩左右。我常想，这些农户们的认可呢，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奖励，他们的笑脸比任何的荣誉都珍贵，只有他们获得了好收成，挣到了钱，我就愿意一辈子呢在这片土地上继续围着这个向日葵种子去努力，也希望培育出我们北屯自己的好种子，推广更多的好技术。另外让我骄傲的呢，就是我们还培养了一支扎根边疆热爱农业的向日葵的一种创新团队。我们团队里的年轻技术员们从一开始的懵懂无知，到现在都能够独当一面，他们在实验田里不怕风吹日晒，在实验室里呢能够熬夜加班，也没有什么抱怨。我们团队把这个青葱和热血奉献到了向日葵的育种事业，也让我看到了这个产业未来的希望，让我们可以把科研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1: 那么现在呢，你是从传统育种啊向生物育种转型，那想要培育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啊，那为什么想要向生物育种去发力？对于咱们兵团向日葵产业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
0: 因为呢我们这么十几年呢一直采用的是传统的育种的这个方式，就是在地里面不断的进行自浇杂浇比较筛选的这些常规的方法，虽然也能培育出一些优质的品系，但是周期太长了，而且效率低。你像我们到目前为止受到我们种子资源的限制的影响呢，还有我们这个科研水平的影响，我们现在还没有选出一个很好的本地的当家的品种，这也是我们心里的一个梗吧。所以我们就想通过向这个生物育种转变呢，为什么呢？因为生物育种它是这个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们应对当前农业发展挑战的迫切需要的引进的新技术。一颗好种子从培育到推广至少需要10年基础知识的累积以上，否则很难快速满足这个市场的农户的需求。而且生物育种比如这个分子标记辅助育种还有基因编辑这些技术，我们需要培育这个耐盐碱的、抗列当的、耐菌核的、综合性都能融在一起的这个向日葵的新品种，通过传统的选育呢它很难达到这个目标，它肯定要筛选上万个杂交的后代，需要10几20多年的努力肯定才达到这个目的，也可能还达不到，所以我们就希望引进这些新技术。虽然我们现在目前的水平比较落后，但是我们不怕，我们不断的去争取合作，争取项目支持，然后不断壮大我们的团队，我们也在不断的实践来提升我们的这个实验水平。通过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我们可以选到达到我们这个比如说抗列当耐菌核的一些相关的这些基因的相关的基因标记，然后在苗期我们实验室里去种植这样子向日葵的材料，我们就可以进行筛选，然后等到冲天在大田里的时候就会大大的缩小我们的工作量，经过这个几代的这样子的努力就可以大大的缩短我们的育种的这个周期，我们估计可以缩短3到5年的时间，这也是我们15期间努力的一个方向，也是我们刚申报的这个兵团项目的一个重点的研究的一个思路。兵团的向日葵产业呢面临着很多的挑战，这个我们北屯呢就是这个土壤盐碱化比较严重，随着这个水资源的日益紧张，耐盐碱结穗型的品种是我们越来越迫切需要的，还有就是我们要抗列当的品种它也在有这个升级的这个趋向，我们还要在这一块也要投入研究。市场对向日葵的品种的要求呢包括这个特优其是品质它是越来越高的，不仅要求籽粒饱满 口感香脆，还有要求这个籽粒的这个果皮亮泽，没有虫体的这个损伤，而且符合绿色有机的这个标准。我们大众的老百姓呢，越来越喜欢吃原味的瓜子，为什么呢？因为原味的瓜子它往往是代表它的高品质的瓜子，它才敢生产原味的瓜子。像这个生物育种发力呢，对我们向日葵的产业发展来说意义重大，最终的目的就是培育出这个更符合市场需求的我们北通的当家品种。
1: 其实听你在讲的过程当中啊，能够感受得到这么多年一直是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我听说你的女儿是这样来形容你的工作啊，像是升级打怪，问你什么时候能够通关。那听到孩子这么说的时候，你是怎么回答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0: 其实呢，我女儿呢今年已经17岁了，在北京。

0: 我们的棘马、棉铃虫、地老虎，还包括我们身边这样可以看到的这些蚊虫，蚊虫就包括蚊子，还有这些老百姓俗称的小咬，它其实是我们学名叫蚋，这些呢都是妈妈要面对的怪兽，很多农户呢都需要妈妈的去帮助他们。相信呢有一天这些怪兽妈妈都会带着我的团队呢都会把它打败的，这样我们农户呢都会取得丰收，这样子呢妈妈就会通关了。其实呢打我的心里说呢，我听到孩子这样子问我，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虽然他们小，但是他们也理解我的工作，知道我在努力的工作也是为了这个家，愧疚的是因为工作都投入的肯定稍微多一些，陪伴他们的时间呢就会稍微的少一些。
1: 确实18年的时间哈，大部分时间呢是泡在田里实验室里，陪伴家人的时间肯定是不多的。那么家里人在面对你的这份常年奔波顾不上家的事业，有过抱怨吗？是完全支持吗？
0: 这样子一说我心里挺有感触的啊。就是我女儿上小学的时候，我很少有时间去接送她，记得就是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时候，因为是个适应期嘛，然后前面的头两个月我和我老公呢就会轮换着去接送他，等两个月之后基本上他们就自己去上下学，因为我们家住的离学校也比较近，安全系数也都很高，我们也很放心。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这个学校召开家长会，我答应了女儿一定去，但是因为我临时出现了一些紧急状况，我就没有按时的赶到，家长会晚了半个多小时。回到家里我还是很愧疚的，女儿也委屈的都快要冒眼泪了，因为他们虽然和我一样性格也有些内向，但是在班里面呢做什么事都很认真，我记得老师就给我表扬过，说你们家孩子太老实了，我安排这些孩子们在校园里面拔草，我走开了半小时，我返回的时候只有你们家两个女儿还有周边的三四个学生在那里坚持拔草，其他同学都跑到一边阴凉里去玩去了。我觉得我的孩子的这种坚持认真的态度跟我的这种科研坚持认真的态度是受我的影响这样子耳濡目染下来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传承。至于我的爱人，我们都是搞农业的，也都是学农业的，他对我的工作呢从来也没有抱怨，对我更多的是支持，他比我分担的家务呢相对于别的家庭来说作为一个男同志承担的要更多一些。我的女儿还有我的母亲呢，他们都很支持我的工作，尤其是我的母亲呢，刚开始呢她也是不能理解的，她虽然口头上说支持我的工作，你到实施工作我支持你，但是呢希望你常回家看看，最好每年都回来一趟，但是她从心里呢是希望我在伊犁甚至是希望我在宣安县参加工作，这样呢我就是可以每周或者是至少每个月可以看看她，陪她聊聊天什么的。还好现在我们的网络越来越发达，微信有了视频，我这样子我每个星期呢不说每天吧，我每个星期都会有三四次跟他视频通话，他的感觉就好多了，因为老人年龄大了就特别想念子女，虽然我不能在跟前陪护，通过网络陪护也是一个很好的陪护。我会在工作中把我选的一些好品种在我们实验地里种出来的这个瓜子籽粒挑一些好的寄给我的妈妈我的弟弟妹妹们尝一尝，这是他们最喜欢的事了，因为我们家是甘肃人，都挺喜欢嗑瓜子的。他们会高兴地向周围的邻居说，你看这是我女儿或者是这是我姐姐选出来的新品种种出来的新种子，味道怎么样，是不是很好呀，还会给周边的邻居分享一些，这时候就是他们最大的骄傲了。
1: 确实培育出好的新的农产品，这背后是众多农业科研人员的付出，包括家属家人们的支持哈。那么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必须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经过这么多年的育种工作，对于这句话你有什么样特殊的特别的理解吗？
0: 其实呢从心里说呢，刚开始我对这句话的理解还很肤浅，只是觉得种子很重要，关系到我们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但是随着我的这个工作的不断的深入，我越来越意识到种子不仅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更是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的核心，没有好的种子，再先进的种植技术，再充足的水肥条件管理，也难以实现我们农业的长期的高产优质的发展，没有自主培育的这个优良品种，农业产业呢就很容易受制于人。 影响这个区域的甚至国家的这个粮食安全也会受到的一些一定的威胁。

0: 在攻克列当难题的过程中，我深会体会到了这一点。当时北通的向日葵产业因为列当病害濒临崩溃，我们老百姓呢从国外引进了一些抗列当的向日葵品种，但是国外的种子价格昂贵，在实际种植中呢有一些呢也是不适合我们北通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种出来的产量和品质也不是很理想。这时候呢，我们国内的一些科研单位的石葵杂交育种呢就会在科研的基础上取得不断的突破，我们重点就引进了国内的他们选育出来的这种抗列当的品种，在我们北通呢进行了品种比较的筛选，筛选出来的品种呢及时配套栽培技术，在我们实施的各个团场进行了推广运用，很快的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实施主要种植的品种呢都是我们国内的杂交种，国外的种子在我们这一块呢是没有什么市场的。这些年国家越来越重视种子产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这让我们育种工作者呢备受鼓舞。但是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国家的种子产业和发达国家相比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有一些核心技术和种子资源方面呢尤其的突出，还需要继续的努力。作为一名基层一线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我觉得自己肩负的责任和这个使命也是很大的，我们要继续努力推动我们实施这个农业产业的发展。首先呢就是要在这个育种上、栽培上、田间的管理上更多的去努力，促进这个农民征收呢致富呢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最想的呢就是培育出我们自己的品种。
1: 嗯，另外听你的同事说哈，在你的身上认真严谨负责一直是感染着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那么作为团队首席的专家，你是怎么样去带团队凝聚大家一起去深耕向日葵育种的呢？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说心得吗？
0: 其实呢我们的一个团队呢就像好比一个小家庭，首先就是大家一定要开诚布公，围绕着我们的主要目的、主要的实验方案，我们会平等的去完善我们的实验方案。大家有什么问题及时的反映，就是首先这个凝聚的建立呢是第一步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科研的态度，就是包括方案呀干啥的，我们都是开放的，大家都可以共同的去提建议，没有说什么存在什么一言堂呀，我一个人定这个方案，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永远要相信这个集体的力量。而且我们的技术也是在不断更新的，年轻人他吸收新知识的速度和这个能力呢也是比我们年龄大的人要更快更迅速，他更容易接受，而且操作起来能力会比我们更强，我永远都是相信这一点的。所以更加注重我们团队成员这个专业能力的提升，团队里的年轻技术员大多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虽然他具备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但是呢还是缺乏一些实践的经验，在实践中也会出现不少的问题。经过这么三四年的努力，我们手把手的去教他们，包括这些播种呀，怎么样的去进行田家的观察记载，怎么样的去套袋杂交授粉，还有这些病虫害的识别，精准的去监测去防控。现在他们都可以成为我们这个团队里面能独当一面的能手了。再者，我们更注重这个团队的协作，积极向上的这个团队的氛围才是保证我们科研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下去的一个基础。我们有什么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科研的方案，包括你家庭生活中，或者甚至我还鼓励他们，比如说你甚至可以跟我讲说，我这两天心情非常的不好，我想静一静怎么怎么，请你不要给我安排工作，或者是不要打扰我，这样的事情都可以向我们说，我们会给他足够的空间让他去进行一个自我的调整。因为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心理的呀，或者是家庭里面的一些烦恼，他不愿意说出来，那就给他一个安静的环境，让他自我去治愈，这样子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嗯，那么从攻克列当难题、选育优质品种，到打造北屯瓜子品牌，推动产业发展，18年以来啊，那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人生的这一段路途当中，有没有觉得特别遗憾的事情？
0: 其实心里面最遗憾的，就像我女儿，我们也会一起在复盘嘛啊，说我们一家四口还没有一起出门远行过。就是因为我们虽然有假期有探亲假，但是我们一般会选择探望我的父母或者探望我的公公婆婆。这样我们小朋友他就提出说明年他高考了，他最大的愿望呢就是希望他高考后我们一家四口呢安排一趟这种出新疆的这种旅行。我和我老公也在商量，我们以后特别是明年要把这个列入我们的计划，尽量的去实现这个愿望。
1: 希望这个愿望一定实现哈。好，那回望十八年向阳而行的育种路哈，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是荣誉成果还是别的呢？
0: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还是一种坚持。虽然这十八年来我们在这个科研的道路上围绕这个向日葵开展科研工作中间有过那种间断，但是我们还是在一直在克服困难不断的坚持。我觉得这很像我研究的这个主要对象向日葵一样，就是要用它的这个向日葵一样的这种向阳的劲把这个根扎进泥土里挺好的，但是在伊犁啊其他地方因为这个抗病性要弱一些就没有通过。这也是我这十几年工作当中的一大遗憾，就是我们最终没有选育出一个很好的我们北桐自己的品种。所以这个选育出我们北桐自己的向日葵的新品种，综合性表现比较好，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抗裂当耐菌和籽粒长口感好综合表现优秀的向日葵新品种，是我努力的一个主要方向，也是我们团队十五期间攻克的一个主要方向。好在现在得到了我们兵团科研项目的支持，可以保证我们开展相关的实验研究。另外一方面，我就希望我们兵团实施有更好更多的针对专业技术人员的激励政策落到我们技术员的身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引进来的这些人才包括我们的博士硕士本科生都扎扎实实的留在我们实施的实验田里面，甘心的为我们实施的北桐瓜子产业的发展去贡献自己的青葱，贡献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稳定的团队，有了稳定的这个平台的支持，我们的科研成果就会在不懈的努力下一定会有实现的一天。
1: 一粒种子藏着丰收的希望，一份坚守点亮边疆的田野。十八年戈壁耕耘，陈艳芳像向日葵一样永远向着阳光扎根大地，把青春和心血都倾注在向日葵育种事业上。从破解裂当难题到培育优质良种，从手把手教农户技术到打造产业金字招牌，他用执着坚守诠释初心，用实干担当成就梦想，让小小的北屯瓜子香飘四方，让兵团农业科技人的精神熠熠生辉。感谢陈老师的分享，也致敬每一位扎根边疆向阳而行的耕耘者。到这里，访谈节目《陈艳芳向阳而行，让北屯瓜子香飘四方》就是这些内容了。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左岩，编辑陆伟。感谢您的收听。

0: 成漫无边际的绿色海洋，遥远的地平线那边，逶迤的南岭在蓝色的雾霭中时隐时现，纵横于广大平原上的河流如同细细的银链盘绕在墨绿色的丝绒中，列车像精马一般奔驰在平坦的原野上，车厢两边的窗口不断飘飞出纸屑、食品袋、空气水瓶和废啤酒罐，车厢内头顶的电风扇嗡嗡地做360度旋转，把凉风均匀地送到各个座位，男女旅客都光膀子裸腿吃着喝着，赏心悦目地瞭望着盛夏风貌碧绿的田野。
1: 孙少平坐在紧靠窗口的座位上，眼睛里闪着新奇和激动的神色，他是第一次坐这么舒适的火车，在此之前他只是坐过大牙湾到桐城运煤车的闷罐，相比之下那和坐下井的灌笼没什么差别。少平也是第一次去省城，如此说来他的新奇和激动就不难理解了。如果你出身于山区农村，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到平原，并且第一次去大城市，你就会和此刻的孙少平抱有同样的心情。少平是代表大牙湾煤矿来桐城矿务局参加完乒乓球比赛后，临时决定做这样一次远行。他得了一个全局男子单打第二名，并且和另外一个人合作，取得了男子双打第一名的好成绩。他左手横握拍的进台快攻给所有参赛的选手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据说大牙湾煤矿已经广播了他的成绩，一件也许并不重要的事使他成了他们矿的著名人物。在煤矿这样的地方，你有点什么特长很快就能显示出来。乒乓球比赛结束后照例有几天休假，对一个矿工来说这也是很难得的，不下井照拿工资奖金。孙少平突然想，他为何不利用这几天假日去省城看看兰香呢？再说他自己也从没到过这个一直在梦想中的大都市。此外他近期来心情很压抑，想走远点散散心，当然在内心深处他也想见见小霞的面。自从接到小霞那封令他伤心和痛苦的信后，少平一直没有给小霞回信。个人感情上的折磨和师父的死，使少平在这一段时光里心火缭乱，度日如年。无论如何，他要见见小霞，哪怕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如果命运决定他必须和小霞分手，那么最好及早地结束这一切。
0: 现在少平坐在这车窗口，心情倒很愉快，飞驰的列车和隆隆的声响使他心潮涌动。他自豪地想，正是他们挖出的煤变为熊熊的炉火，才让这庞然大物奔腾不息地驶向远方。少平白汗衫的胸前印着大牙湾煤矿几个红字，这是乒乓球比赛前矿上发给他的。此刻他为自己是个煤矿工人而感到骄傲，他竟抱着一种优越感环视车厢内的旅客，像个悲剧诗人一样在心中问他们，你们是否想到这列车因什么才滚滚前行呢？
2: 看看你的车票。
0: 他突然听见一个操河南腔的女高音在旁边喊着说，他扭过头见一位女列车员立在他面前，显然是对他说话。少平赶忙从衣袋里摸出车票递给他。女列车员把那个

0: 用纸片翻过正过看了几遍，才又给了他，一声不吭地离去了。少平原来以为列车员是查所有人的车票，想不到只是查他一个人的。少平忍不住难受地咽了一口唾沫，把头向车窗那边扭去。车窗外绿色在飞一般旋转，前方一声汽笛长鸣，一团白雾贴着车厢扑面而来，给他脸上蒙了一层冰凉的水汽。是的，他刚才还为胸前的那几个红字而骄傲，但正是这几个字说明了他那低贱的身份。在列车员的眼里，不买票混车坐的大概只能是煤矿工人。
1: 少平索性就像一个真正的煤矿工人那样，肆无忌惮地表演了一个小小的国际，把一口痰像子弹一般吐出窗外，使对面那位染红指甲的女士厌恶地把头一拧，给了她一个愤怒的后脑勺。少平微微一笑，心理上产生了一种阿 Q 式的平衡。下午两点左右，列车驶进了省城车站，孙少平被汹涌的人流夹带着推出了检票口。他在万头攒动的车站广场呆立了好长时间。天呀，这就是大城市！孙少平置身于此间，感到自己像一片飘落的树叶一般渺小和无所适从。他难以想象，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在这样的世界里生活下去。他怀着一种被巨浪所吞没的感觉，恍惚地走出拥挤的车站广场，寻找去北方工大的公共汽车站。兰香早在信中告诉了他，出火车站后坐23路公共汽车可以直达他们学校的大门外。少平向行人打问了半天，终于找到了23路公共汽车的站牌。好在这是起点站，他上车后还占了个座位。一路上，少平脸贴着车窗玻璃，贪婪地看着街道上的景致。他几乎什么具体东西也没看见，只觉得缤纷的色彩像洪水般从眼前流过。将近40分钟后，他下了车，他立刻就看见了北方工业大学的校牌，他的心踏实下来了。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不够，
1: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西台。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2: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3: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4: 兵团的盐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5: 辛苦了。
4: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6: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7: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8: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1: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4: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4: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4: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9: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10: 少平事先并没给兰香写信说他要来，因此妹妹见到他既惊讶又兴奋。兰香立刻跑着到学校招待所为他订了个床铺，然后引着他来学生食堂吃饭。兄妹俩高兴的几乎还没顾上说什么。兰香买好饭菜，

0: 刚坐在一张小桌前，便有一个男生过来和妹妹打招呼。兰香给她的同学介绍说，这是我二哥。
1: 我叫吴仲平。
0: 这年轻人很热情地握住了少平的手。我们是一个班的。兰香在旁边补充说，
1: 我再去买几个菜，你能喝酒吗？
0: 吴仲平问少平，少平对他点点头。不一会儿，吴仲平就端来几大盘菜，又提了两瓶青岛啤酒，三个人便坐在一起吃起来。少平大为惊讶的是，他没想到妹妹已经出息得这么大方，竟然和一个男同学亲密到如此程度了。这就是他那个吊着泪珠提着小筐筐拾柴火的妹妹吗？少平似乎都不认识她了。不知为什么，少平感到眼窝有点发热，他为妹妹的成长感到欣慰。妹妹也许是家族中第一个真正脱离老土壤的人，妹妹的这种变化正是少平老早就对她所希望的。在这一刹那间，少平自己的一切不幸都退远了。为了有这样值得骄傲的妹妹，她也应该满怀热情地去生活。
1: 第二天上午，兴高采烈的妹妹陪少平去上街。在此之前，妹妹已引她转悠了他们美丽如画的校园。行走在大城市五光十色的街道上，少平倒不像初来乍到时那般缩手缩脚。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很快便知道这个世界大约是怎么一回事。唯一使他感到别扭的是，行人用那种误解的目光把他和妹妹看成了情侣。兰香大方而亲切地挽着少平的胳膊，不时给少平指点街道上的情景。兰香穿一件天蓝色裙子和白短袖衫，稍稍烫过的黑发刚漫过脖项，朴素中洋溢着青春的光彩。走到一个叫罗马市的地方，少平坚持要带妹妹去看一看衣服。这是一个个体户出售成衣的大市场，街道两旁花花绿绿，摆得一眼望不到头。衣服大都是广州、上海一带进来的，还有一些香港和外国的冒牌货，价钱稍贵一些，但式样相当时髦。兰香说她下衣足够，少平就给她买了两条牛仔裤和一件高雅的春秋衫。妹妹红着脸说，
0: 我还没穿过牛仔裤。
1: 你穿牛仔裤肯定好看，不过假期回双水村可不要把这裤子穿回去，村里人不用说，就是咱们家里人也看不惯。少平笑着对妹妹说。这天下午，妹妹安排他们到市中心的流花公园去划船。在此之前，妹妹的男朋友吴仲平已经提前到公园租船去了。兰香还给金秀打了电话，约好在公园湖边的游船售票处碰面。妹妹领少平到公园后，吴仲平已经租好了船，并且买了一堆饮料。不一会儿，金秀也来了。少平高兴的是，他的老同学顾养民和金秀一块相跟着来了。他们紧紧握手，抢着询问各自的情况，情绪相当激动。他们没想到在这样一个地方又见面了。不一会儿，五个人就荡起小船，驶向碧波连连的湖心。
0: 孙少平知道，此刻和他同游的其他四个人，平时也许很少涉足这种公共娱乐场所，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今天，他们之所以安排这样一个活动，纯粹是为了他。是的，大城市人接待小地方来的亲友，必定要安排他去看看动物园，到公园里划划船。哦，这也很好，他的确大开眼界，尤其是轻松地置身于这样优美的环境，又是和自己亲密的人在一块儿，这使少平非常愉快。阳光灿烂，湖水碧澄，暗柳婀娜，花朵绚丽，清凉的风像羽绒般轻柔地抚摸着人的脸庞。金秀兴致勃勃地喊叫说，咱们一块唱个歌吧。
1: 新歌还是老歌？
0: 吴仲平说，应该说现在的歌还是过去的歌。

0: 兰香笑着纠正他的朋友。
1: 好好，你说的对，过去的歌我就会唱个让我们荡起双桨，那正合适。
0: 顾养民说。于是由金秀尖利的高音起头，众人就随他一起唱起来。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水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1: 欢乐的歌声随着小船在碧绿的湖水中流泻，兰香、金秀、顾养民、吴仲平都像孩子一般沉醉在歌声中，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可是孙少平的眼睛却潮湿起来，他透过朦胧的泪眼看见远方地层深处的一片黑暗中，煤溜子在转动，钢梁铁柱在地压下弯曲颤抖，淌着汗水的光膀子在晃动晃动。小船停泊在了岸边的码头，孙少平从恍惚中醒过来，跟随这些快乐的人走进了公园餐厅。热情的吴仲平即刻就备办好了酒菜。孙少平强迫自己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是的，煤矿和这里虽有天壤之别，但都是生活，生活就是如此。难道自己吃苦就妒忌别人的幸福？不，他在黄原揽工时就不止一次思考过类似的问题，结论依然应该是幸福或者说生存的价值并不在于我们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在无数艰难困苦之中又何尝不包含人生的幸福。他为妹妹们的生活高兴，也为他自己的生活而感到骄傲。说实话，要是他现在抛开煤矿马上到一种舒适的环境来生活，他也许反倒会受不了。第二天上午，妹妹要去上课，少平说他自己一个人再到街上逛逛。他没好意思对妹妹说他想去找小霞，聪明的兰香却猜到了少平的心思，他对哥哥说，
2: 你应该去看看小霞姐，她上次来我这里还送给我一条裙子和50元钱，说是你让她捎来的。其实我明白，这钱是她给我的。
1: 少平呆住了，小霞在信中可从来没提过这件事。一刹那间，说不清楚是幸福还是痛苦，使少平感到心头涌上一股酸楚的滋味。
2: 这是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1: 妹妹说着把一张小纸片递到少平手里，少平把这纸片装进衣袋。其实小霞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他都知道，在兰香上课前半小时，少平还没动身上街的时候，兄妹俩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姐夫王满银突然闯到这里来了。这个惯鬼的出现着实使他们吃了一惊，一年四季这个人的踪迹家里人谁也不知道，他怎么会逛到这里来了？
3: 哎呀，早听说兰香考上了大学，喜事呀，我也忙得没顾上来看看。
1: 王满银满脸黑汗，撩起山金子往脸上扇风，那件几乎是透明的尼龙背心脏得像小孩的尿布。
2: 你吃饭了没？
1: 兰香问他。不论怎样，这个人歪好还算个姐夫，又是上门来看他的，总不能劈头把他臭骂一通。
3: 那吃得饱饱的。
1: 王满银在肚子上拍了拍，
3: 我就是来看看你。哎呀，你真不简单，咱们的光荣嘛。我马上就得走，晚上还要坐火车到兰州去饭点白兰瓜，我以后再来。
1: 听说你到了桐城煤矿？王满银有点怯火地扭头问少平。正是因为少平在这里，王满银才准备马上离开。他知道两个小舅子都不是好东西，他们都敢打他嘞。少平没有搭理他，真的，要不是在妹妹的宿舍里，他早就对这个混蛋姐夫不客气了。他把姐姐和两个外甥害得好苦。

0: 就和这个二溜子姐夫一同出了宿舍。他们走后一会儿，少平才离开学校，到室内去找田小霞。
1: 当少平从解放大道的繁华闹市处走到省报大门口时，却犹豫地徘徊起来。从报社门口望进去，是一条绿树婆娑的林荫大道，一座赭红色的小楼掩映在绿色深处，那就是小霞工作的地方。他不知道，当他涉足于那地方的时候，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周围的市声退远了，耳朵里像有只蚊子在嗡嗡吟唱。少平感到视线也变得模糊不清，眼前流转着似是而非的物体和混杂难辨的颜色。他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终于鼓足勇气走进了报社门房。
2: 找谁？
1: 一位老头问。
0: 田小霞。
2: 哦，是工业组的，让我给他打个电话，你先登记一下。
1: 少平还没登记完，那老头便放下话筒对他说，
2: 田小霞不在，出差去了。
1: 孙少平放下笔怔住了，不知为什么他在遗憾之中也有一种解脱式的松宽。他旋即走出报社大门，来到街上。现在他迈着煤矿工人那种松松垮垮的步子，在一个儿童服装店为明明买了一支玩具卡宾枪和一身草绿色小军衣，上面还有领章嘞。接着他又串游到一个杂货铺，买了一个炒菜的铁锅。惠英嫂家里的炒菜锅是铝制的，少平知道用铁锅炒菜才符合科学要求，这常识是他从最近一期读者文摘上看到的。孙少平第二天就离开省城，搭火车回到了大牙湾煤矿。
0: 就像大晴天冷不丁下起了冰雹，孙少安的砖烧砸了，所有千辛万苦烧制的成品砖出窑的时候无一例外地布满了裂缝，成了一堆毫无用处的废物。问题全部出在那个用高工资新雇来的河南人身上。这个卖瓦盆的家伙实际上根本不懂烧砖技术，而忙乱的少安却把掌握烧砖火候的关键性环节全托付给他来掌握，结果导致了这场大灾难。灾难是毁灭性的，粗略的估算一下，损失都在五六千元以上，这几乎等于宣布少安破产了。旁的不说，村中几十人在他这里辛苦了近一个月，他却连一分钱的工资也给大家开不出，而他自己还在银行贷一万元巨款，每月利息近百元。绝望的人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个吹牛皮的河南人痛打了一顿。河南人除过受了点皮肉之苦，屁也没损失，他带着预支的一个月高薪落荒而逃了。一天之内，所有帮孙少安干活的本村人都咒骂着别人，也咒骂着自己，灰心丧气地各回了各家。一些人走时还留下话，你孙少安小子无论如何得给我们开工资，要不马上种麦子，我们拿什么买化肥呢？
1: 现在红火热闹的砖厂顷刻间就像散了的戏场，人走空了，只留下遍地狼藉。我们记得不久前开张的时候，这里曾有过什么样的风光。此刻在这个一夜间败落下来的场所，少安夫妇相对而泣，他们就像遗弃在战场上的败将，被无可挽回的惨局而悲鸣。孙少安的灾难马上在双水村掀起大喧哗，人们各自怀着不同的心情纷纷奔走传告着消息。叹愧者有之，同情者有之，幸灾乐祸者有之，敲怪话撇粮枪者有之。听说田福堂激动的病情都加重了，一天吐一碗黑痰。神汉刘玉生传播说，他某个夜晚在西南方向看见空中闪过一道不祥的红光，

0: 道孙少安小子要倒霉呀。夜幕降落的时候，少安和秀莲仍然没有回家去，他们坐在一堆烧坏的砖头上，脸上糊着泪痕，默默无语地看着东拉河对面那轮初升的明月。他们一时无法从这灾难性的打击中反应过来，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命运会发生如此戏剧性的转折，在此之前他们没有任何一点精神准备呀。少安用哆嗦的双手勉强卷起一支旱烟棒，满脸泪迹斑斑的秀莲凑到他身边，从他手里拿过火柴为他点着了烟。亲爱的人伏在他膝头，又一次失声地哭起来。少安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像乖哄孩子一样亲切地抚摸着妻子满是灰土的头发。他无法安慰她。秀莲哭了一会儿，却反过来安慰他说，
1: 事情到了这一步，你不敢太熬煎，急出个病咱更没活路了。
2: 怎么办？
0: 少安脸痛苦地抽搐着，不知是问秀莲还是在问自己。
1: 咱难道不能重启炉灶？
0: 秀莲在月光下瞪着那双大眼睛问丈夫。少安仰起头，像精神病人那样对着灿烂的星空怪笑了几声。
2: 重启炉灶？
0: 他痛不欲生地看着妻子。
2: 钱呢？你算算，连贷款和村里人的工资，咱已经有10000大几的账债，如今两手空空，拿什么买煤？拿什么付运费？拿什么雇人？咱两个能侍候了这台机器？更可怕的是，烧砖窑倒闭了，月月还得扛100来块的贷款利息。另外，我们拿什么给做过工的村里人开工资？眼下这是最当紧的，村里人实际上是等米下锅嘞。
1: 能不能再去贷款？
2: 天哪，我已经没这个胆量了。
0: 少安叫道。
2: 再说咱已经贷下这么多，现在又破了产，公家怎么可能像一个毫无偿还能力的人再贷款呢？
1: 那咱只能卖机器了。
2: 不，
0: 少安对妻子喊叫说，
2: 就是卖了机器，连公家的贷款都还不利索，更不要说给村里人开工资了。咱们将来能不能翻身，还得只

0: 然只能卖机器了？
1: 不，
0: 少安对妻子喊叫说，
1: 就是卖了机器，连公家的贷款都还不利索，更不要说给村里人开工资了。咱们将来能不能翻身，还得只靠这台机器来。要是卖掉，咱这辈子再也没能力买了。
0: 一堆破砖头上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5: 1979年，一部由谢天导演拍摄的电影《甜蜜的事业》让很多观众纷纷走进了电影院。这部影片讲述了普通农村家庭由于对恋爱、结婚、生儿育女的不同态度而展开的一系列故事。
6: 哎呀，大妈，那是我呀。
7: 那是谁呀？
6: 是我妈。
8: 这倒霉的医院净生女的，
7: 生男生女哪能怪医院呢？
9: 幸福的
5: 影片上映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1980年的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上，电影《甜蜜的事业》获得了最佳导演奖。而影片中的插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也随着电影的公映

0: 的大街小巷传唱开来。
1: 你要走到马路，一听着都得站那儿听，真是那样的感觉。而且那时候这歌，那时候大家都用的半导体，家家门口都放着一个半导体，尤其一当每首一歌都得听。你要去电影院看电影，演的不是这个电影，演其他电影的前边也要放这个，放这个。那时候简直这个歌可是火得很。

0: 虞淑珍依然活跃在舞台上，她的声音委婉甜美，清新秀丽。除了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之外，她演唱的《李双双小唱》《月光下的凤尾竹》和《泉水叮咚响》等歌曲，同样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很多歌唱演员相比，虞淑珍出名并不早，算是大器晚成的一个。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演唱电影插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的时候，他已经过了不惑之年。
1: 有人说，哎呀，你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年轻的歌唱演员。我想我都40多岁了，什么年轻的歌唱演员，因为我声音显得小，都这样显得年轻。
0: 尽管有着一副天生的好嗓子，但是发现虞淑珍的那个伯乐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出现。虽然那个时候的虞淑珍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但是这却丝毫不影响她憧憬着心中那大大的梦想。
1: 就看人家唱电影歌曲，那因为电影歌曲特别容易红，电影一放的话，大家就都听了，你知道吗？所以那时候我就说，哎呦，我这一辈子要能给电影唱歌曲多好啊！啊，姐姐那么一说吧，我要能出个盒盒带多好啊！我要能上一次春晚多好啊！也都有年轻人都有这种想法。
0: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都开始摆脱多年的束缚，电影界也重新活跃起来，一时间涌现了大量的作品。少林寺、小花、瞧这一家子、庐山恋等影片都是那个时期的经典之作，而这些电影中的插曲也都随着影片的放映红极一时。所以虞淑珍说，在那个年代，谁要是能演唱一首电影插曲，那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份幸运却在1979年的那个夏天悄然而至。
2: 这家人家真够他二叔受的啦。
3: 唐二婶，这回要是再生不出个儿子来，我看你这个管计划生育的可就更难办了。
0: 1979年，谢天导演拍摄了一部宣传计划生育的电影《甜蜜的事业》。
4: 我可不会画生孩子图。
3: 回去。
0: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中国政府大力推行计划生育。
5: 谢谢你们。
0: 1978年以后，更是把计划生育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5: 小账。
0: 三个莽莽叨叨的家庭。两个情投意合的男女，一群叽叽喳喳的孩子，这部笑料百出的电影在轻松融洽的气氛中，让广大观众感受到了实行计划生育的重要。
2: 赵队，
0: 曲作家吕远专门为电影《甜蜜的事业》创作了插曲《我们的明天比蜜甜》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而这第二首歌曲该由谁来演唱，吕远一直在全国的歌舞剧团中物色人选。
1: 我有一天正好睡午觉，我们是住在楼上楼下，就是办公的地方，有人来找我说，快点，那个有两个作曲家来要听你唱唱。哎呀，我睡得迷迷糊糊的，下去给他们唱了，我说我这嗓子没开。他说听得出来，听得出来，那个但是味道什么我们还是能够听出来。这样的第一次见面。
0: 此时虞淑珍在天津市歌舞剧团担任

0: 唱演员。来听余淑珍唱歌的人正是吕远和唐鹤。对于余淑珍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但是当他拿到这首歌的歌谱的时候，却发现这首歌竟然大胆地采用了电子乐器配乐。
1: 这是在当初在那个年代是第一首，你要是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查，就是在那之前你看有没有电声版的，没有。七八年底七九年初，这个乐队形式就尤其是那一开始哒哒哒哒，这东西很新鲜的。当时
0: 电子音乐兴起于上个世纪50年代，并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传到了中国。余淑珍一直在民族乐器的伴奏下演唱歌曲，突然看到一首用电子音乐伴奏的歌曲，他对这种形式多少有些不以为然。
1: 哎呀，那电声行吗？我有点害怕，我倒不是别扭。那个我去日本，曾经在这之前去日本，我听过他们的那个电子琴啊什么的伴奏，我就觉得这电声的东西它没有那个，就是应该是技巧嘛，人为的给的那个滑音啊什么都是人为的去做的。你这个电声这个年纪，反正就是一弹出来它就有了，它不是那个用自己的技巧，我就对这个东西不以为然。
0: 尽管不是自己所熟悉的伴奏方式，但是余淑珍还是在演唱技巧上做了处理，尽量把自己的声音和电子乐器的声音融合在一起，使二者听上去显得更加协调。
1: 这个用电声呢，你就得跟他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你比方说幸福的这个地就得这样出来，要跟民乐的民乐绝对没有这个没有这样的声音就不一样了。那个民乐就是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就是那样的。这个呢就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不一样感觉。
0: 电子音乐的加入给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首歌曲注入了新的活力。听惯了民乐管弦乐的观众也忽然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就连余淑珍自己都没有想到，随着电影《甜蜜的事业》在全国上映，这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仿佛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很多观众最喜爱的歌曲。
1: 如果到哪儿演出我也不唱这首歌，比方有时候我没有，那时候最早的时候我没用伴奏带哈，就是用民乐伴奏，我觉得这民乐拉这歌不是很好听，我就不唱，一不唱下边就有人喊充满阳光，有人就喊。也到现在吧，哪个电台做节目都要这歌，我说你以为全国观众就有就会唱这一首歌了，你们都不要别的歌，就要这歌，这歌现在已经成了主题曲，已经成了那叫什么主旋律了。
2: 我们代表中央电视台全体工作人员向您致以热烈的节日的问候。
3: 我是从天津来的余淑珍。
4: 北京的赵玉梅，天津的潘燕，河北的李晓东，还有很多啊，都点播你演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大家欢迎。
0: 1984年春节，余淑珍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首歌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

但说实在的，尤其是那时候能唱春晚的人还很少呢，还很少呢。八三年才开始有春晚，我84年就上了，就挺好的。这个上春晚影响非常大，因为那天晚上大家都要看，尤其是那个时候，83年春晚大家就喜欢，84年那时候真是看的就更多了。这一下全国就都认识你了，起码是从那个电视上能够认识你这个人，原来也只是知道这个名字吧。我感到非常荣幸。

0: 他的歌声让人听起来悦耳流畅。可实际上，余淑珍在演唱方面从来没有受过一天的专业训练，更没有一位专门的声乐老师。余淑珍说，她最初的音乐启蒙教育其实是在农村。1936年，余淑珍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小村庄。在她4、5岁的时候，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成立的儿童团。在余淑珍看来，儿童团的每项活动都充满了乐趣，而她最喜欢的一项就是跟着八路军学唱儿歌。
1: 八路军到村里来耗房子啊，借东西啊，记得有那么一段，就是叫声老大娘，听我把话讲，你家那筷子儿借给俺两双。我说大娘哎，大娘说哎呀，哪那么多筷子啊，用的就是那个席门，我们那叫就是那个高粱杆最上那节儿，不是很圆很细嘛，就用那个东西当筷子。后来就说叫声老大娘，听我把话讲，十个那西门也比手抓强。我说大娘哎，就这样歌，就八路军唱的。
0: 余淑珍说，她正是唱着这些像大白话一样的歌曲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1: 村里边老人们呢说，哎呀，这孩子唱挺好听的，我今天说我还自编自演，就是他适合做的事情。
0: 余淑珍说，他年轻的时候没有上过什么学，如今退休了，反而可以好好的到老年大学进修一下。现在画画是余淑珍最喜欢干的事情，客厅中间悬挂的这幅红梅图就出自他的手笔。余淑珍说，虽然他已经步入晚年，但是他的生活却依然充满阳光。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京韵大鼓少白派有着怎么样的魅力？
3: 这个在术语当中就叫楼上楼，楼本来是楼，它在上面又叠层，这个楼呢就是高了。
0: 老艺人入军营，再登艺术高峰，
3: 有个口号：艺专、三会、八能。
4: 八位地主的拜师仪式现在开始。祝老师晚年幸福，再鞠躬。
0: 2012年4月15日，王玉兰、陈秀明等八位业已成名的曲艺演员，向92岁的曲艺名家白凤林正式行礼拜师。北京曲艺家协会为他们举办了隆重的拜师仪式。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些知名演员与白凤林的师徒缘分早就已经开始了。
3: 现在我的这个学生也都50上下了，他怎么现在想起来都是在他们20来岁时候，将有什么想提高找我去，找我去，我就到部队还不行，在星期天星期六回来，我回家休息，他们就去了，在那儿教完了还管饭，吃完饭再走呢，这日子一长了，到老来他们都一指这个我业了，就觉得回馈一下我呀。
0: 本期口述人白凤林，生于1920年，古曲艺术家，京韵大鼓少白派传人，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曲艺教员、弦师创作员。

白凤林老人如今年事已高，不能够再长时间弹唱。这是他十几年前录制的音配像作品，弹唱都由老人一人完成。

0: 是论膝盖，似金山银色。
1: 京韵大鼓又叫京音大鼓，从清末民初开始流行于我国北方地区，是我国说唱音乐中艺术成就较高的曲种。白凤麟出生于一个京韵大鼓世家，他的哥哥白凤岩19岁就成为京韵鼓王刘宝全的御用弦师。到了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白凤麟的两位兄长白凤岩、白凤鸣开创了京韵大鼓的一个全新流派——少白派。
2: 表现这个少白派的这个不同呢，就是在这个形象的这个地方。哎，这个拿他这个狸猫换太子来说吧，就是说这个扣工人呢，他这个什么，抱着这个刚生下来的太子到花园里去，这时候就是花园的这个景致啊，这个一黑夜里他又害怕，又是这个责任重大，就这个里头有这么个腔是吧，

0: 辽宁市长啊，上面有一座空楼。经人介绍，他就知道我能够这个办这个组织这个演出吧，就找的我，找的我，他那个地方白给我用，连用电他都不要钱。问题他为繁华他这个菜市场，哎，你在这儿有这个娱乐活动啊，他到这儿来叫什么？跟着原先开始办了一个里头还有一个台球，还有一个一排房子的一个饭店。
1: 1945年，白凤林在北京开办了东单游艺社。他每天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跟当时的曲艺名角们打交道。
0: 你挣多少钱？我觉得能合适了，合适就定下来，连合同都没有。来这儿来演出，好，生意好了你也可以辞，生意不好了我也可以辞，就彼此这样，以半个月发钱为期。每半个月发一次薪，就包银。这些有名的演员，我都是什么，这荣昌、谢禅这些唱单弦的，是吧？说相声的侯伯林、马三立、王世臣，啊，陈子珍等等的，这都是什么？
1: 每天都跟名角交往，管理着自己的演出团体，白凤林的生活看似安稳。但是在旧社会，艺人们的地位很低，经常受到欺凌和压迫。白凤林和他的游艺社也不例外。
0: 国民党上十九团去了，到那儿去了，他说十九团是从北车海来，要住你这地方。我说我们这儿要动工掀顶子了，哦，他就走了。我把这事儿就忘了，我这糊弄走了。感觉那么巧，那天我上那儿去，我一下车，那小子正走的时候，你不是要动工吗？怎么动啊？结果我根本什么也没有，我带他上了楼，到楼顶一看，也没有灰，也没有瓦，也没工人呢。下来之后，就在那球场那儿，他拿起那个墩布来，一棍子打我胳膊上，那个棍子就三节儿，也当然那也糟点儿吧。我那时候，不到30岁，27、28岁那样。完了把我带走，装到这中单一个跟那个什么电梯一样的那么个铁笼里头。
1: 1947年，东单游艺社被国民党军队征用，白凤林被囚禁在铁笼之中。几天后，才在兄长的多方走动之下被放了出来。2年后，新中国成立，白凤林进入北京的迎秋茶楼工作。
0: 你把一些演员找来之后，你们出去演，一个月一结账，结账之后呢，就说你全体的这个开支呢，如果说是500元，你们卖了450，这50由公家给你补上，也开这个账。如果超了这钱了，那你们按照这个薪金的比例，大家分，这叫低薪分红，自办公助。
1: 白凤林就此告别了平地抠饼的日子，生活有了保障。新中国成立后，白凤林的哥哥白凤岩、白凤明，以及他所熟识的侯宝林、刘宝瑞等人，都进入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新政府对于老艺人们的信赖和礼遇，与旧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白凤林为此非常感动，希望参军，希望为人民子弟兵效力，成了那个时候他强烈的愿望。白凤林老人京韵、梅花、单弦、京东、西河、烙挺大鼓等样样精通，还能熟练地弹拉其他地方曲牌，比如京剧、河南坠子、河北梆子等等。白凤林说，他学艺是在旧社会，但他真正成才却是在部队里。1951年，31岁的白凤林动了参军的念头，可是一直苦于没有机会。 直到有一天

0: 一位军人的到来给他带来了希望。
1: 这个总政文化部的部长叫陈仪，他找我呢，就是知道我认得这些人多，他要找一个伴奏，有一个条件，要多少钱我们都要，是吧？其实那时候部队没有薪金呢。
0: 对于当时的白凤林来说，当兵正是他的愿望，既能当兵，又不必放弃自己喜爱的艺术，更是他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1: 他就过了几天来了，您给我找人，我说合适，他说有事，你准高兴。谁呀？我说我。您看我知道您是正事儿，您怎么跟我开心呢？我说真的，我真要。那肯定好了，您说条说条件吧。我说你看吧，我家里的四五口人吃饭呢，我本人出去，我要参军，我是有军籍参军的，我家里要生活补助60元，这一说就行了。
0: 1951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决定成立文艺工作团，也就是后来的总政文工团。白凤林是总政文工团招收的第一批成员。
1: 文工团当中的技艺队，技是技术的技，艺是就是这里头他们要找好多杂技和曲艺人组织文工团。我这算是开蒙了。一开始我们有北京的，有5个人，两个抖空竹的，一个唱坠子，一个拉坠子的，加上我，一共带我原来在那个徒弟弄那块的7、8个人，打这儿是混起来，接收外头的杂技团体。
0: 总政文工团的任务是运用歌唱、舞蹈、演剧等多种形式，到军队中进行宣传和慰问。所以在进入总政文工团的第二年，白凤林就参加了慰问团，奔赴朝鲜战场。只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在战场上曲艺竟然如此受欢迎。
1: 那可是太什么了，太喜欢了。你说我们10几个人呢，再回2汽车学员，到哪儿演出去都跟你们塞一个，跟着你们回去学习去。都是志愿军，学各种形式的单弦的、京韵的、河南坠子什么的，大鼓各种的。
0: 从朝鲜战场回来，白凤林他们带回了几10个志愿军文艺兵。从此在部队里，他的身份也不仅仅是一个演员，还是一名教员。
1: 这个原来教学生的都是口传心授，我教你怎么唱念词念唱腔，我再给你拿着乐器带着你。这样现在这个人家来的学生呢，他是要谱子，是吧？那时候录音还不这么普及呢，就这谱子。谱子这本身就是唱法，过去我都唱什么腔你就跟着唱什么腔，现在你得让那个把这个吐字得念真了，这里这是一门大学问。
0: 当时白凤林虽然唱了10几年的京韵大鼓，熟练掌握三弦、琵琶、四胡等多种乐器，但是他并不识谱，他也从未上过学，只跟父亲练过大字。所以初为老师，白凤林只能边学边教，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逐渐提高了自己。
1: 哎，那在部队里的话，总政时候有个口号，一专三会八能。除去这个说唱呢，像河北梆子、河南梆子、山西梆子、河南坠子，这些山东琴书，这些东西都是不属于北京语系的。这些他来了呢，你就得干。你不行，你就自己先锻炼自己，而且呢，最后成为 那山东琴书我可以当教员，河南坠子我可以当教员。
0: 1985年，白凤麟从部队退伍，他把自己的时间都用到了写作上，出版了《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北京卷》《古曲四大派》等多本著作。直到已经80多岁高龄的时候，他依然坚持着写作。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老人对一些传统曲艺艺术的现状和未来充满忧虑。
1: 主要把历史的东西留下来着，这些东西呢，现在你再找第二个人也找不着了，是吧？像当初普遍的一个也唱大鼓的都会唱的段子，可是现在你厂的专家的他也唱不上来。

0: 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心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1: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2: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3: 绿电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4: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3: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5: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3: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8: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码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9: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8: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
10: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11: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12: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